0: 您是要乘坐高铁或者是客运方面的车哈？您是几级残疾啊？
1: 一级残疾
0: 哈。目前咱们这个铁路的话，就是高铁方面只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才能享受这个相关的优惠政策。
1: 就是这有军人证的话就可以呗哈。
0: 其他
1: 不行哈。
0: 对，是不可以的，就是有这几个方面，这些人群他才是可以享受
1: 的。
0: 那
1: 客运的话呢更不行了。
0: 对。
1: 客运证也不行。
0: 对，咱们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都是可以享受的，得具体看。客运这方面也是有这个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到这个车站买票的时候，客运站买票的话，它是有相关的政策的。
1: 那行，那好了。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1: 好的，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金姐。
2: 你好，我亲自表扬一下汪清县城建科的，他姓什么啊？姓隋。
0: 是住建局城建科吗？
2: 对，住建局的城建科。小隋。
0: 为什么要表扬他呢？
2: 我遇到了点事情，完了他办的，完了效率。办事效率很高，完了我也很满意，
0: 及时帮助您解决了问题。
2: 对，及时帮我解决了问题，能上单位给表扬一下子吗？
0: 当然可以了，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转达给他们领导的啊。
2: 姓隋，建科，
0: 城建科的哈。
2: 住建局的城建科。小隋，完了我表示感谢他。办事效率也很高，态度也很好。完了及时给我处理了问题。
0: 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啊，王女士。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好，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吉林省惠民福利发布的一些政策哈。有一些人员他是可以免费领取的，都包括哪些人员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是可以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录入信息申领的。保障对象未在吉林省总工会或者是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时长呢是自登记起，有效期为一年，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医疗费，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100%赔付，比如说医保后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是2000元，无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80%赔付，如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是1600元。详细情况呢是可以拨打电话0431-8897-9947这部电话来咨询。这部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0431-8897-9947。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惠民福利发布的一个政策哈，所涉及的人员是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是可以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录入信息来进行申领的。参保电话是0431-8897-9947。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的操作手册。具体申领的条件哈，申请的条件是具有延边州、延吉市、图门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合龙市、汪清县、安图县户籍的，年龄为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需要注意的是，汪清县、珲春市因网络原因上线由县市是另行通知的。线上申请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们在线上申请的话，是可以进入系统平台，微信搜索并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需要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验证，然后需要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的地址、亲属或者是监护人的证件、人像面、银行卡照片等信息后提交，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将按时发放到绑定账户。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这个因为这个银行卡、这个照片等信息啊，是要近期的。我们不能说把以前的，比如说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这个照片上传，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认证的哈，这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信息变更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高龄老人家属电话号、银行卡号等信息发生变化的，我们是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更改相关信息就可以了。申请的方式是高龄津贴领取人需要每月完成生存认证，未认证将暂停发放。这个认证时间大家就不要纠结了哈，就是一个月来完成一次认证哈，一个月来完成一次生存认证的。具体的操作步骤是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认证。如认证失败，需要按照提示拍摄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认证方式哈，一共是有两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线上认证哈，打开微信下滑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名称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微信下滑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打开小程序之后，如老人已经绑定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拍摄并上传老人拍照片完成认证即可。打开小程序，如老人尚未绑定账号，需要点击家中老人进行绑定后再进行操作。第二种方式呢，如老人这个行动不便，或者是独居外地居住，或者是家主不熟悉线上操作的，我们是可以选择线下的方式来进行认证的。携带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老人2寸照片和4寸的手持当日报纸或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办理，乡镇村工作人员将按照高龄津贴 PC 端健康登记操作手册协助完成认证。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哈，比如说家属可以联系村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来完成认证。还有一些温馨提醒，所提供认证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冒用他人的身份或者是伪造材料，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比如说老人已经去世了，请家属务必当月向所在社区村报备，次月停止发放待遇。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所属村社区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看到哈，网络平台上有一个比较着急的事儿哈。这位网友说，如果在公交车上丢东西了，往哪儿打电话？您先打这个公交公司的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先来反映一下。您先拨打，比如说延吉市的这一块哈，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因为您也没有写清楚您具体是哪个县市的。如果是延吉市的话，您先拨打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来进行反映。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公交公司这块没有帮助您这个查找到或者是解决相关的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就拨打这个报警电话110进行反映就可以了哈。这两种方式来给您介绍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周补贴电话、快递员、货车司机等的电话哈，刚刚给您介绍的不是咱们这个周方面的补贴，是吉林省惠民的福利一个发布哈，它所涉及的是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的人员是可以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录入信息来进行领取的。您咨询的关于这项政策的内容的电话来给您提供一下啊，参保电话是0431-8897-9947 0431-8897-9947，这部电话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包括范围之内的咱们是可以领取的相关的待遇，如果不是在范围之内的咱们是领取不了的哈。我们再来把这条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所涉及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惠民福利发布哈，有一些人员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是可以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录入信息申领的，保障对象未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市的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新态劳动者，保障时长自登记起，有效期为一年，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医药费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100%赔付，比如说医保后自付2000元则互助 金赔付是2000元，无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照80%赔付。打一个比方说，这个自付2000元。

0: 则互助金赔付是1600元。详细情况咱们是可以咨询参保电话0431-8897-9947这部电话，0431-8897-9947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的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是延吉公交车，就是您在这个公交车上丢东西的话，您先拨打公交公司的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先来咨询和反映一下，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咱们没有找到哈，那这样我们再拨打这个110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就可以了哈，您按照这个两步方式来走，按照这个两步方式来走就可以了哈。后续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同样给您提供帮助的。还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位网友朋友反映说关于六道和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住建局，我们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们网友朋友反映的这个路灯的问题哈，大概位置应该是江边的路灯，工作人员会去现场仔细查看，及时解决我们网友朋友发现路灯问题。如果大家发现这个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龙井市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是可以拨打322-2968这部电话，这个是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的电话来进行反映的哈。龙井市城市建设科，比如说大家发现了比如说龙井市内有哪些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可以和我们反映，同样呢也是可以和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反映的。这部电话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22-2968这部电话来进行反映。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在节目当中每天早上最早的时间哈，播报天气预报的这个时间，我们确认过了，是在每天早上的6:20呢会播报天气预报。不知道我们的这两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没有在线哈？就这两条信息我们已经和大家做过反馈了，就是您咨询的关于每天早上具体播报天气预报的这个时间，来和您介绍一下是在每天早上6:20呢会播报天气预报的一个问题。大家还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请再说一遍微信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小程序对吗？来跟您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条政策呢是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具体的一个操作指南，来跟您介绍一下哈。我们可以打开微信下滑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几个字要记清楚了哈，这几个字要记清楚了，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我再来慢一点说，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下来哈？如果没有记下来的话也没有关系，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与贵军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守护我心光明；是无名者，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写下忠诚的名字。相关，每个人是受益者，更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

0: 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哈，有网友提问说，网络这么不好吗？怎么看不到了呢？我们这边网络是没有问题的哈，应该是您那边信号的问题，您移动一下位置，换一下这个位置，再来看一下，应该是会有改善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网友提问说，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叫做这个 Hello 亲亲公主的这位网友哈，您所说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告知您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哪些建议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还有一条反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网友朋友反映的，九中东侧小营市场西侧全是人行道摆摊的哈，门市房这个不在屋里卖货都是摆到这个外边的这个位置哈，占道经营，行人通过的时候很不方便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了延吉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呢，去现场先来看一下情况哈，对摆摊人员进行劝阻，合理执法。就这条问题，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朋友反映的，关于九中东侧小营市场西侧全是人行道摆摊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已经反映给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会去现场查看情况，对摆摊人员进行劝阻，合理执法。这个是我们刚刚得到的一条反馈信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

0: 十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延百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1: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网络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听说下半年的灵活就业社保缴费基数下来了，最低档是多少钱呢？就是您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和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哈，这条政策现在还没有出台，下半年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哈，这个职工方面的哈，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职工方面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半年的还没有出台，耐心等待。如果有相关证件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做介绍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老人在国外线上申请可以吗？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对吧？再说一下，这个都需要上传哪些资料呢？没关系哈，我们来帮助您再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内容。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操作的一些手册啊，具体的申请的条件哈， 具有延边州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合隆市、汪清县、安图县户籍的，年龄为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可以是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的。这位网友叫 AYD 的这位网友哈，不知道您的家人是否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如果

符合相关的条件。那您继续听哈。需要注意的是，汪清县珲春市因网络原因上线由县市是另行通知的。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两个县市的，如果不是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符合条件，是可以在线上来完成申请的。线上申请的话，咱们是可以进入系统平台，在微信搜索并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就是您记的这个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哈，是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哈，您记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需要绑定老人的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认证，按照这个相关的步骤来进行申请。提交申请的时候，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这个是人像面这一块，银行卡照片等信息后提交，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将按时发放到绑定的账户。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的这个信息变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高龄老人家属的这个电话号、银行卡号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可是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更改相关的申请，是更改相关的信息。申请的方式是，高龄津贴领取人需要每月完成生存认证，未认证将暂停发放。具体的操作步骤就是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认证。如认证失败，需要按照提示拍摄视频。具体的认证方法哈，来给您介绍了，这个是线上的认证，线上的认证。还有一些这个线下认证的话，来给您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老人独居、行动不便、外地居住，或者是家属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话，是可以选择线下方式来进行认证的。携带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老人二寸照片和四寸手持当日报纸或者是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社区、村或者是村委会办理。乡镇村工作人员将按照高龄津贴 PC 端健康登记操作手册协助完成认证。特殊情况下，家属是可以联系村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完成认证的。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我们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操作的一些指南，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哈，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一个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市场监管领域黑恶势力及行业乱象，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具体的通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索征集的范围：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类违法犯罪线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价格、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经营等违法犯罪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干扰市场经营、强迫商户交易、阻挠正常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为黑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保护伞的问题线索。其他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业乱象线索，举报渠道及举报电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举报电话是04331231315。州级各县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市场监管局04338198097，延吉市市场监管。

0: 局0433-271-9909，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433-751-4598，图们市市场监管局0433-373-7006，敦化市市场监管局0433-624-7098，龙井市市场监管局0433-322-3197，合隆市市场监管局0433-452-6010，汪清县市场监管局0433-881-2006，安图县市场监管局0433-801-5012。来信来访地址是在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延边洲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工作专班，右边是133000。具体举报需要了解到的情况是，举报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诬造、陷害，对恶意举报的依法追究相关的刑法律责任。举报人所提供线索应当尽量写明被举报对象发生的时间、具体的事实，附带照片、票据、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提高线索核查的效率。鼓励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将按照程序登记、甄别、核查属于职权范围的依法及时处置，不属于市场监管职责的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来进行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公告的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有网友提问说，这个高龄津贴多少钱呢？这个高龄津贴具体是多少钱的话，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延吉、汪清、合隆、敦化、龙井、图们、安图、珲春八县市哈，针对于80岁到84周岁的，咱们这个高龄津贴呢是每月50元。针对于85周岁到89周岁的话，每月是100元。针对于90周岁至99周岁的话，咱们是每月200元。百岁以上的话是每月1000元哈。图们市这一块哈，这个百岁以上，因为这个百岁以上各个县市执行的这个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哈，得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财政情况来看。延吉这块百岁以上是1000元，汪清是600元，合隆是1000元，敦化是600元，龙井是600元，图们是600元， 这个安图这一块的话，这个我们需要和相关部门再来确认一下。珲春市也是600元哈，如有问题，大家可以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的话，都是可以拨打各个县市的这个民政局养老服务科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366-9668，安图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电话是582-2505，珲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电话是751-2975。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各个县市哈，针对于不同年龄段咱们的高龄津贴发放的一个标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现在 想去牡丹江，是导航提示有一段路是封闭了，叫宁马县封闭，你给我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回事儿？
0: 灵马县封闭，您现在是在那个具体的哪一段？
2: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现在在高速上往汪清走呢，
0: 往汪清走，
2: 是汪清到牡丹江那一段的国道。
3: 现在是 S11，
0: 那这样，您先，您现在是在高速上吗？还是说在这个路段停驶呢？
2: 我现在在高速上往汪清走呢，汪清到牡丹江那一段是国道。现在应该是那边有封道的地方，
0: 您稍等啊，我们来确认一下，等我电话吧。
2: 哎，好的。
0: 就是您现在这么问我，我现在马上不能给你查到，我们得和相关部门来问一下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哎，再见。
2: 再见。
0: 好的，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这个高速方面来联系一下哈，现在与高速方面来联系一下，帮助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相关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会小额贴息贷款方面的政策哈。具体贴息贷款的对象是工会会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农民工、就业困难职工、高校毕业生，指毕业三年内未实现连续就业的高等院校大专毕以上毕业生创办领办的小微企业。全省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全省县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职工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依托全省县级以上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创新成果开办开发的公司制企业，其他高技能人才、高技能职业资格等级以上创办领办的公司制企业。那么申请贷款都有哪些条件呢？依法组建工会组织或者是提出建会申请，企业产权清晰，制度健全，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信用状况良好，科技含量高，具有较强的成长性，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扶持方向，贷款用于创新研发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具备按期偿还本金的能力，年龄在法定工作年龄之内，需要提供工会会员的证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营业执照、身份证、其他相关的证明材料，经办银行的要求的其他材料。具体的办理流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具体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提交申请， 借款人向县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提出办理贴息贷款的申请，填写贷款审批表。

0: 初步审核，职工服务中心在接到申请材料之后进行初审，复查审核，县市总工会保障部进行复核审查。需要提供的材料有，向工会申请贷款的时候，借款人需要提供以下相关材料：一、已建立证明材料或者是建会申请；二、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四、能够证明前述贷款对象所列关于身份、荣誉、技术等级、技术成果等相关材料。那么我们最多能申请到多少钱呢？对符合贴息贷款对象一类人群，工会负担50万元以内贷款额度贴息；对符合贴息贷款对象二至五类人群，工会负担100万元以内贷款额度贴息。大家想要了解的关于这个贷款期限有多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贷款期限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吗？还是说确认的这个时间段呢？来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贷款期限最长为这个期限为一年，每年度仅限于在一家银行申请贷款。还款的方式都有哪些呢？贴息贷款还款方式按照各合作银行具体规定来进行执行。贷款贴息怎么算？贷款合同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工会负担贷款贴息的这个额度。具体合作的银行有吉林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具体的话，我们是可以到这个各个县市来可以进行办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是0433-290-2623。延吉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是0433-251-0660，图文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33-366-9797，敦化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是0433-643-7078，珲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33-756-8971，龙井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是0433-325-4050，合龙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是0433-422-2967，汪清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33-883-5110，安图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33-582-6607。来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工会小额贴息贷款的一些政策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正在为大家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提问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条反馈信息。刚才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说，合龙大市场西侧和南门附近哈有两处 丁字路口斑马线立的电子显示牌24小时禁止行人通过哈。为什么会立这样一个牌子呢？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行人是不能通过的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合隆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所反映的电子显示牌是人工的哈，车辆通过时间显示的是禁止行人通过标识，如果行人需要过道是可以按照上面的按钮倒计时之后行人是可以通过的哈。合隆现在有五六处路段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的哈。看来我们的这位听众理解的是不对的哈，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不知道我们现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没有合隆市的哈，有没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是在这个合隆市哈丁字路口斑马线有立的这个电子显示牌24小时禁止行人通过的一个情况哈。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信息可能是自己理解的不对哈，我们再来把这条这个工作人员设置的这个指示牌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听众反映的电子显示牌是人工的哈，车辆通过时间显示的是禁止行人通过标识，如果行人需要通过这个过道是可以按上面的这个按钮倒计时之后行人是可以通过的。合隆呢目前现在是有五六处路段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的哈，所以说大家看到这种设置的时候如果要是想通过这个路段是可以按上面的这个按钮的，它上面是有倒计时的，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来进行通过了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解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解答。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

0: 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提问说，9月份广电老年大学举办旅游专线发布会哈，请问旅游专线是多少条专线，还是说一条专线呢？我们在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是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精品旅游路线，这个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这个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份推出了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哈。如果您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是可以拨打电话咨询的，来给您提供一下电话是268-0999，268-0999，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哈。这个电话这个可以接听的这个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5点哈，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介绍相关政策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网友朋友的问题有没有答复完。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是，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人去世之后养老金剩下的是可以领吗？是龙井市的哈。如果人去世了，这个剩下的这个养老金，您所说的这个剩下的这养老金指的是什么剩下的呢？是个人存款吗？是比如说每个月进账的这个养老金还没有花完，他的直系亲属带着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比如说这个死亡证明啊，还有一些这个亲属关系证明啊，咱们是可以领取的哈，是可以领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高龄补贴是全国统一的吗？高龄补贴政策哈，不是说全国统一政策，主要是涉及到了比如说这个年龄这一块，还有这个发放资金这一块，这个具体的金额这一块，不是说全国统一的。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泉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年龄段不同，它领取的相关政策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目前州内8县市哈，这个延吉、汪清、合龙、敦化、龙井、图们、安图、珲春这一块

0: 这个80到84周岁、85到89周岁、90到99周岁，他领取的相关的津贴都是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到这个百岁以上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做过提示了哈，这个各个县市他领取的这个资金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县市的财政情况不同，发放的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是全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哈，全国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因为每个省份或者是每个县市这个执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将在延边州落地实施方面的一个政策。记者从延边州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国家相关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破解失能人员家庭照护负担重等民生难题，进一步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我州在充分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即将落地实施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的制度。该制度将为失能参保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制度化保障，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照护经济的压力，助力推动我州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发展。据了解，我州长护险实行州级统筹管理，实现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六统一，后续将按照全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保障全州长护险政策执行公平统一，实现经办服务一体化。按照工作的安排，2026年10月份，我州将率先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州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以及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人员。2027年，根据全省统一部署，把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推动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长护险制度全覆盖。2028年，结合基金运行收支情况与群众实际照护需求，动态调整优化筹资待遇相关的政策，健全全链条的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全部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方案政策标准，平稳完成制度规范过渡。长护险制度的落地，补齐了我州社会保障服务的短板，为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相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赵女士的电话。你好，赵女士。
4: 我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0: 啊。您说。
4: 就是我那个社会保障卡，我去年12月份就到农行就换了，我要换的是原号。
0: 嗯，
4: 现在都8个月了也没给我下来。我完以后那个社保12333给我来短信说的，我这个社保卡快要过期了，让我上银行去换。

0: 我现在找谁去？人家都五个月就换回来了，
1: 嗯，
0: 我现在都八个多月了还没回来，到底是我找谁去啊？
1: 您之前是在哪个银行网点换的？
0: 就在农行，就是在那个延新桥那个下边有个农行。
1: 延新桥下边的农行。
0: 延新桥那个北边有一个。
1: 然后这八个月的时间，您都没有到这个现场去问过吗？
0: 我问好几遍，他说就等吧，等吧，没来。
1: 您是到现场去问的吗？
0: 啊，现场，我就在那个银行去问的，问了有五六次了都。
1: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下卡呀？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等着，人家都五个月，最少也五个月就下来了。对，
1: 嗯，
0: 你说我都八个月了，完那个12333给我来短信说我这个社保卡快过期了，让我上那个银行去换去，我已经都换了都。
1: 嗯，先别着急啊，我们来找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跟他们联系一下。您就不用去了，我们来帮您问一下，打电话问一下，需要您配合我们的是，就是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我们来帮助您问对，
0: 我得找我身份证去。
1: 先别着急，稍后留给我们场外记者，然后您再提示我一下，具体是在延吉哪个营业网点换的？
0: 就是在延西桥。
1: 延西桥
0: 下边有个诺贝尔口腔，知道吧？
1: 好，
0: 诺贝尔口腔旁那个往南一点有一个那个农行。
1: 嗯，
0: 就是新外滩的对面。
1: 新外滩对面哈。
0: 嗯，有个农业银行。我在那儿换的，我都问去五六次了，他就说让我等等等的，我都等八个月了，人家俩
1: 正常来讲不会这么长时间的呀。
0: 就说是是不是没给我上去啊？你说，你给我来短信说我快过期了，我那快过期我怎么办呢？你说
1: 别着急，稍后您找一下您的身份证，然后把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提供给我们，我们先来打电话问，省得您再去一趟
0: 了。
1: 啊，对，挂电话就可以了。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好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哎，好，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提供帮助。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您现在行驶到这个汪清高速上哈，您是要从这个延吉到牡丹江的这个高速导航现在提示呢，有一条这个陵马线封上了哈，如何行驶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吉林省延吉高速处的这个工作人员，答复说延吉到牡丹江高速吉林省内是可以通行的，听众反映了这个陵马线是属于黑龙江管辖的区域，建议您咨询他们哪里。您现在方不方便找一下这个黑龙江这一块的联系方式哈？我来帮助您找一下这个黑龙江高速方面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跟他们咨询一下，因为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职能范围内了哈。您应该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黑龙江省这个高速方面的电话哈，我们来帮助您找一下，然后您现在马上拨打一下电话，看看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行驶的一个问题。我们来找一下啊，找完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吧。您稍等，我们先来找一下。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来给您提供一下电话啊，这个龙江交投高速24小时客服电话啊，0451-96969。我再来重新说一下啊，这个电话是0451-96969。0451-96969哈，这个是给您提供的关于黑龙江省高速的联系电话，这个是龙江交投高速24小时的客服电话哈，您可以自行拨打，因为就是您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职权范围内了，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0: 李先生在听收音机是吧？请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哈，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在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就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手机或者是这个其他声音哈要关掉，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我们再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哎，都关好了是吧？
1: 啊，我请问一下，
0: 哎，嗯，您说，
1: 公交车10路和28路，
0: 嗯，
1: 已经快到3个月了，不进火车站，就是那个上那个什么，我那个经常天天去那个是那个州博物馆，
0: 哦，
1: 这挺麻烦，我住在铁路小区，
0: 嗯，
1: 在东北亚去坐车，现在那个什么。道路修的都差不多了，还不进去呢，怎么回事？
0: 嗯，别着急，我们先来帮您问一下啊。先问一下。
1: 10路和28路。
0: 10路和28路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来联系一下哈，咨询一下关于10路和28路公交车有3个月的这个时间不到火车站了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吧，好吗？
1: 啊，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等我电话，再见。
1: 啊。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叫做梅子雅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就是我刚刚给您提供的这个电话啊，是省里的一个电话，是0431-8897-9947这部电话哈，打过去他们有好几个这个电话也没有弄明白，具体是哪一方面没有弄明白呢？您可不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如果您不方便参与节目的话，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然后咱俩再做详细的交流好不好？这个是给您介绍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一位网友说常年卧床，具体是反映什么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在下边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哈，详细补充一下您的问题，这样的话我才能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将在延边州落地实施的方面的一些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具体政策方面的一个解读。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它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后的医疗费用，长护险则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洗发、协助排泄和吸痰等项目。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有哪些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点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参保结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积极运行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总体思路与实施的步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具体的这个制度模式，全州实行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筹统支，未来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公平。

0: 统一经办一体化的管理。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关女士的电话。你好关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就是刚才咨询那个州那个省那总工会那个。
0: 嗯。
1: 我你给我给的电话号码88979947那个我打过去、他又给我别的电话，别的电话给我别的电话，又给我别的电话，我到现在没整明白。
0: 那、给你的电话都是省里的吧？
1: 对呀。
0: 都是省里的，然后咱们咨询的、比如说就是为咱们这些人员提供一些这个保险方面的东西，他们不了解政策是吗？
1: 对，他们最后说给我个保险电话号码，给我查了有一分钟，我也没那个什么，我就给挂了，没等。
0: 那为什么挂了呀？
1: 他说让我看看，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号码，完了看我是不是那个他们那里有什么险种，怎么回事的？
0: 嗯，对，看您符不符合条件呢？得。
1: 没说呀，
0: 他没有说吗？
1: 对呀、没有说，他就说是什么外卖员呢，一开始说我们那个不符合，完了就给我电话号码。
0: 说你们不符合，为什么还要给你其他电话号码呢？
1: 那我不清楚，完了给我查了有一分钟左右，完了我就没等挂了。
0: 那您别着急，我来帮助您问吧，好不好？
1: 行。
0: 因为他是得符合相关的条件他才可以申领的。
1: 对，
0: 对，保障对象未在吉林省总工会或者是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个范围之内的他才可以来进行保障。
1: 对呀、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家儿子是不是那个那里的，包括那里的，我想问一下嘛。
0: 对，所以说您就是人家来帮助您查的时候您着急挂断电话了，我们再来帮助您问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哎，等我电话。哎，再见。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和视频号、抖音号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一个政策解读哈，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政策出台的一些背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制度的模式。全州实行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筹统支，未来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的管理，分三步稳步推进实施。具体三步哈，我们来看看。2026年10月先行启动全州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落地实施。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实现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长护险全民覆盖。2028年根据基金收支的运行、群众照护需求，动态化优化资金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纳入州级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规范过渡。具体参保的范围都有哪些呢？那么都有哪些人员是可以参保的？这个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凡在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按照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护险。一、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二、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三、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四、低保、特困、反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纳入参保资助范围，个人缴费是给予补助的。筹资缴费政策具体是怎么缴费，应该是缴多少呢？ 缴费的标准，一，在职职工总筹同资费率在 0.25%， 单位个人承担 0.125%， 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二，灵活就业人员二选一参保，可以选职工身份，缴费基数按照全省上年度社平工资 83% 来进行核定，或者是城乡居民身份参保缴费。三，退休人员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 0.125% 费率，单位不缴费，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四，未就业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统一的统筹标准。五，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资助的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保持一致。征缴的方式是税务部门与基本医保同步来进行核定，同步征收。在职职工按月征收，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划转，无个人账户随医保一并缴费。退休人员经本人同意，可从医保个人账户代扣，条件成熟之后从养老金代扣，无个人账户随大额医疗补助费征收。城乡居民按照年度集中征缴，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办理。鼓励单位、村集体、慈善机构为职工、村民提供缴费帮扶。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方案政策解读。虽说政策现在还没有正式出台哈，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这个基本方面的内容。等政策出台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细致的一个解读。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7: HMB 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补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冲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4: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4: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加领导的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也有人在问，加了之后真能解决问题吗？这种做法有它的好处，过去群众想找领导反映情况，往往要经过好几道程序，有时候跑几趟都见不到人，现在直接扫码加微信，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这一点看，领导干部愿意把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他们有直面问题的意愿，这种尝试值得肯定。但是扫码只是第一步，群众加了微信，最关心的不是好友列表里多了谁，而是自己说的话有没有人听，事情有没有人办。如果消息发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没有下文，那这个二维码就成了摆设，时间长了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现在大家都习惯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这个习惯是好事，但好事要办好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事情办得实才是关键。希望土默特右旗的尝试能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完善，也希望其他地方学习的时候不只学贴二维码，更要学怎么把后续服务做好，这样群众才会真正买账。近日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张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时被莱尔眼科人员搭讪并获取电话，当天晚上医院通知他要检查眼睛，两天后张某被莱尔眼科人员接走，当天完成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提出异议。卫健委初步认定情况基本属实，正就可能存在的拉拢患者住院、医患沟通不充分等违规行为调查取证。通报使用了拉拢患者住院这样的表述，但拉拢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面对一名三级智力残疾人何谈拉拢，这实质是绕过了法定监护人，将民事行为能力不完整的患者推上了手术台，问题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沟通不充分所能概括的。当医疗服务变成拉拢，当患者变成人头，医院的积极就不再是医者仁心，而是一条灰色产业链在运转。有人在体检现场扫街搭讪，有人打电话邀约，有人派车接人，有人安排手术，最后走医保结算。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在所谓合规的灰色地带运行。白内障手术本身是好事，惠及民生，但是问题在于项目

目是项目，执行是执行，通报说切实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该签字的地方签字，该告知的地方告知，该由监护人做主的地方别替别人做主。这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只需要把合法权益四个字当真。最近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国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则招聘公告引发了关注。招聘公告当中，一个驾驶服务岗位除了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要求求职者开具无信访记录。众所周知，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当权利。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倾诉生活难题，寻求矛盾化解，本身是畅通民意的正常途径，并不等同于有问题。倘若曾经有过信访记录，就被贴上特殊标签，在求职时直接被拦在门外，这显然是把维权行为当成了个人污点，变相限制了公民的合法权利。索要无信访记录也暴露出部分用人单位管理思维的偏差。一些用人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希望从源头上规避潜在的劳资纠纷，擅自增设审查条件，用简单粗暴的筛选方式降低管理压力。其自身出发点是对的，但是这种懒政式的管理却以牺牲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为代价，既缺少法理支撑，也缺少人文温度。我们认为，只有守住公平底线，拆掉形形色色的隐蔽藩篱，才能让每一位求职者拥有凭真本领上岗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一纸信访记录被拦在了就业的大门之外。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了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央视近日的调查揭开了这类产品的真面目。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有的商家宣称商品可以治疗抑郁焦虑，实际只添加了 0.01% 的所谓有效成分。这并非食品科技的突破，而是一次针对公众情绪痛点的精准围猎。比剂量欺诈更恶劣的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践踏。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声称有保健功能，更严禁涉及疾病治疗。此类乱象并非孤立，从骆驼粉宣称降血糖，到益生菌饮料声称治胃炎，普通食品披着科学外衣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顽疾。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虽然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1.05亿元，但是互联网食品广告违法行为仍然比较突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违法成本和暴利不成正比。即便依法顶格罚款100万元，对于动辄销量数十万件的电商爆款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违规被罚成了可以计算的经营成本，而守法经营反而显得迂腐。只有当监管的牙齿真正咬痛违法者，当平台的门槛真正挡住骗子，当消费者的认知真正戳破谎言，那些打着抗焦虑旗号的糖果才回归它作为糖的本质，而不是沦为收割焦虑的镰刀。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在山西旅游时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醋，800毫升的标价是5810元，感叹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有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的醋售价大多在20元以内，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到底是醋还是液体黄金，是真有功效还是智商税？按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家拥有自己的自主定价权，依托非遗工艺，历史底蕴打造高端产品，这也是地方特产转型升级的尝试。但是自由定价并非漫天要价，溢价要有实实在在的价值支撑，不能依靠概念炒作来博取眼球。
商家口头宣称该醋能够软化血管，养护心脑血管，可是这款产品只是普通的调味品，并没有保健食品。

蓝帽子的认证，同时十年陈酿缺少权威的年份检测报告，年份是否属实，损耗数据是否准确，都没有清晰透明的公示，这显然是虚标年份、哄抬价格、涉嫌消费欺诈。地方特产走高端路线无可厚非，但更要爱惜自身的品牌羽毛，一味依赖噱头营销，价不配位，那消费者也会选择用脚投票，最终利益受损的不只是商家，更是一个地方的文旅口碑。促消费扣款占到了订单金额的八成，很多扣款项目让经营者感到莫名其妙。近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民宿经营者钟先生反映，他经营的客栈后台跳出了一个订单，客人在团购平台支付了221元，预订了一间双床房。钟先生的后台订单详情显示，平台订单底价1573.44元，商家促销金额1532.67元，结算金额却显示为40.67元。消费者支付221元预订客房，层层扣费之后，经营者到手只有40.67元，这很难让人相信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后台清单上罗列着名目繁多的扣款项目，今夜特价、平台神券、马上来财等多项支出叠加在一起，吃掉了绝大部分的营收。钟先生不敢直接拒绝这类明显亏本的订单，此前拒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店铺的排名下调、流量缩水，一旦失去平台流量的曝光，客栈经营会直接陷入停止。进退两难之下，即便看到赔本订单，也只能被动接待。文章说，平台发起面向消费者的优惠活动，对外塑造亲民低价的形象，维持用户的粘性，抢占旅游住宿市场，这看似是由平台和商家共同让利，但最终成本大多是由线下的经营者承担。线上平台和线下民宿本是共生关系，也就是平台要依托实体住宿资源来吸引消费者，民宿借助平台来拓展客源，如果一方不断地转嫁经营成本，平衡就会打破。理顺平台和商户之间的权责边界，把定价权、经营选择权还给商家，旅游住宿市场才能摆脱无休止的低价内卷，形成能够持续运转的良性生态。据现代快报报道，闲鱼平台上一辽宁沈阳用户发布了一条，找一个精神病或者年龄大的人帮我给一个人脸上抹屎的交易链接，卖家声称只要你钱到位就有人给你办。类似色情擦边内容、非法催收、违规代办证件等乱象反复现身，暴露出平台长期存在内容治理的短板。人民网的评论指出，依托低门槛注册、无资质发布机制，闲鱼汇聚巨大的流量，却慢慢的成为各类灰色交易滋生蔓延的场所。人脸抹粪四个字已经让人生理不适，而这竟然是二手平台公开叫卖的服务，只需要付钱就有人去执行，这跟雇佣打手有什么区别？一个用户的需要绕开平台，这是用户的问题，大量用户都在绕开平台，那就是平台的问题。在二手交易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几乎不需要任何资质认证，发布商品也不需要经过严格审核，这种无门槛的设计让正经卖家获得了便利，也让不法分子获得了入场券。平台尽享流量红利，却不愿意承担治理成本，便利就变成了放纵。一个平台开始成为找人抹粪的中介，它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违规链接，更是数亿用户对二手交易这件事本身的信任。信任的建立需要十年，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次人脸抹粪的曝光。用户在软件上搜索商品时开始担心，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平台的根基就已经动摇了。一张快递面单，姓名、电话、住址全都在上面，谁拿到都能精准找到你的家门，可是偏偏有人就盯着这张纸把它变成了摇钱树。
两名男子应聘进入一家快递公司以后，通过改装的衣服隐藏手机摄像头。

将经手的快递面单信息实时传输给他人。法院查明，刘某经手快递信息11393条，刘某建经手快递信息9896条。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查，才揪出了这两个潜伏在分拣线上的内鬼。快递公司不能光把保护用户隐私写在官网的承诺书上，要有真动作。人员入职审核不能只看身份证和健康证，对重点岗位敏感环节的员工应该有更严格的行为管理和监督机制。一线分拣区域能不能加强视频监控，异常操作能不能设置预警，员工手机随身设备的使用有没有边界，这些问题企业心里应该有一本账。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长期困扰城市居民的广场舞噪声、装修噪音、商铺高音喇叭等生活扰民问题迎来系统性的法治约束。其中针对公共场所健身娱乐噪声作出明确规范，在居民区周边广场、公园开展广场舞等活动，如果未遵守时段音量要求，经劝导调解仍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以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最高罚款20000元。新规跳出了以往劝导为主、缺少惩戒的治理局限，理清公众休闲权和居民安宁权的边界，为城市精细化治理补上了关键的法治抓手。该法典还覆盖了装修、商户高音宣传、家庭生活、宠物、公共交通以及机动车炸街等高频生活噪声。它提示我们，现代城市越来越需要一种声音文明，每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也有避免把自己变成他人负担的义务。良法更需善治，新法则填补了治理工具的不足。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应当靠谁的声音更大来决定公共空间属于谁，而应当让不同群体都能在清晰的边界里共享生活。未来基层治理要做到劝导有温度、执法有尺度、配套有力度，把法律约束、群众自治、场地配套结合起来，在保障群众休闲需求的同时，守住居住安宁的底线，让城市既有热闹的烟火气，也有安静静谧的生活空间。作家余华在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两次公开打假，先是曝光电商平台标价168元售卖的假签名图书，又郑重声明广为流传的散文《家徽》并不是自己所作。早在2017年他就已经公开澄清《家徽》的作者不是自己，散文《家徽》的真实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成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文一字未改，仅替换作者姓名，这篇美文就成了余华经典散文。9年间，错误署名从音频平台扩散到短视频朗诵、自媒体推文、教辅读物，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多地中考语文阅读的试卷。一些 AI 问答工具检索此文给出的标准答案也是作者余华，算法日复一日复制谬误，让一场本可以轻易澄清的误会演变成难以根除的传播冤案。2017年线下活动偶遇胡成忠，余华调整了演讲内容，当众辟谣。9年之后，眼见谬误愈演愈烈，他凌晨整理侵权证据，只为还给小众写作者一份本该属于自己的署名尊严。类似的乱象从来不是孤立，网络上遍布冠以鲁迅、杨绛、史铁生之名的虚假语录。那么想要终结此类文字的冤案，不能只靠作家熬夜截图反复发声，平台应当完善内容溯源和虚假信息下架机制， AI 工具增设文献刊物校验渠道，教辅编写语文研究工作者要守住求真底线。只有全社会共同守住对原创、对署名的敬畏，文字传播才能回归本真，每一份真诚的书写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荣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一统办、手感、土猪、零卡等高频词榜上有名。走进超市的货架，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到包装上硕大的一统办字样，便默认
这款方便面分量更足，见到手擀挂面便以为是传统手工工艺。

制作。可细看包装的角落，才会发现有不起眼的 TM 或 R 的标志，提醒消费者这几个大字只是商标，并不代表产品的真实属性。商家把描述商品特征的公共词汇注册成商标，把营销话术包装成商标权利，用放大的宣传文字和极小的商标标志制造信息差。踏实打磨产品的企业反而要面对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这就容易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一次次被误导的消费体验在不断消耗大众对国货品牌的信任，商家依靠商标套路来换取短期的销量，透支的却是长久积累的商业信誉。少一些包装上的文字博弈，多一些产品本身的深耕细作，市场环境才能回归简单纯粹，消费者的信任才能够真正被守护。近日有一批策划母女合拍的低俗剧本，利用女童营造暧昧氛围收割流量的账号被平台封禁了，再次将啃小网络乱象推到了公众视野前。让懵懂的孩童对着镜头称呼陌生网友爸爸，打擦边球博眼球，种种突破底线的操作不仅消费了未成年人的童真，更涉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孩子从被守护的对象沦为被算计的流量道具，这场畸形的流量生意必须坚决叫停。事实上，此类消费未成年人的灰色操作早已经不是个例，而且逐渐形成套路化、产业化的趋势。安排孩童演绎家庭争吵、姐弟矛盾等戏剧化情节，靠冲突感来吸粉引流，还有的捆绑儿童炒作 CP 人设，借童星的光环带货变现。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变现的人设桥段和标签，孩子成了流水线上的流量工具，背后则是一条完整的啃小灰色产业链。更值得警惕的是，当靠孩子赚钱成为一门可复制的生意，不少家庭和机构会不断挤压孩子的学习和休息时间，用商业合约捆绑未成年人的成长路径，这在本质上是在透支孩子的未来，换取短期的收益。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守土有责，家长清醒自持，全社会共同向消费未成年人的畸形套路说不，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守护童真的净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流量的裹挟，拥有不受打扰的成长时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1: 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吉举行。
0: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质量发展新答卷。2026年上半年，我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作为延吉标志性网红文旅打卡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访延边的必游目的地。古民居群错落有致，朝鲜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常态化开展，浓厚的民族风情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2026年一至六月，园区累计接待游客137.44万人，实现旅游收入2727.17万元。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朱宝坤。
2: 今年是我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换新升级5.0版本之年，也是借助咱们整个旅游区申报5A景区的契机，我们对整个民俗园进行了一个重磅升级，像新引入了咱们传统纸工艺、朝衣香囊等非遗业态，对米糕馆、陶艺馆的非遗项目的体验进行了一个提升，新增了鹿园、鸽子园等互动性强的一些项目。此外，我们对民俗园进行了一个景观升级，对这个植被、喷泉，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网红打卡点进行了一个重新升级。
0: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亮点纷呈，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胜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全，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4季文旅产品，一至六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门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游客高春蕊。
3: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漂亮。
0: 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4: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4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0: 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建设落地，龙井海澜台民俗旅游度假区作为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宫廷文旅、私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区，目前已对外营业。延边新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 仲崇恒。
5: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总占地面积11.18万平，总投资3.5亿，项目建设依托马尔山、海兰江原生自然环境，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项目分3级开发建设，本次开放呢是1期和2期的全部核心业态。
0: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娱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以及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
1: 名词云南省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宏致辞，现场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产业与产品、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题推介，并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咖湘南北合作共赢、保山延边咖啡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延吉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揭幕仪式。在随后进行的比赛中，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6人晋级决赛。选手们通过3个品种以上的咖啡豆调配制作咖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多彩文化、南北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作品之中，用创意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评审团通过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参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1、2、3等奖。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等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活动氛围感与影响力。此次大赛是我州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任务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化延边与云南保山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为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表示，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浸润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近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0: 线运行，彻底改变以往高龄津贴全程线下办理、群众来回奔波的办事模式，打通养老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小程序上线启动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拆解操作步骤，志愿者分组开展一对一实操帮扶，手把手教会到场老年人和家属使用小程序。群众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线上提交高龄津贴相关申请。延边州老龄办工作人员刘寻：
1: 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打通了养老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更加精准，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延吉市公园街道元辉社区居民郑次顺：
2: 高龄补贴原来很复杂，拿户口本、身份证、子女都带来，现在有这个技术可方便了，对我们来说很好。
0: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泉州各社区同步保留线下帮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业务。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程序上线后，社区审核端也将更加快捷，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线上核验、数据智能比对，省去纸质材料流转环节，大幅压缩审核周期，从源头减少人工失误，保障惠民资金精准发放到位。据了解，小程序将覆盖泉州各县市，配套建立常态化技术运维、线上答疑机制，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下一步，泉州各街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小程序普及培训、入户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以数字政务为养老服务添温度，切实提升泉州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8月22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3-2战胜宁波俱乐部队。开场后，宁波队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7分钟，乔瓦尼禁区内抽射，皮球打在对方防守球员手臂上，但主裁判未作出判罚。第30分钟，多明戈斯后场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空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36分钟，宁波队莱昂纳多席尔瓦禁区内抽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47分钟，多明戈斯送出妙传，乔瓦尼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2-1，延边队将比分再度反超。第57分钟，乔瓦尼长途奔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60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乔瓦尼再度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8分钟，金泰妍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伤停补时阶段，宁波队获得点球，莱昂纳多将球打进，将比分改写为3-2。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2，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全取三分。8月29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

0: 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2: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郑律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外卖骑手小江每天花2元购买意外险，本想呢是给自己添一层保障，谁料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导致呢骨折，保险公司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他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202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呢和往常一样，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为2元钱。可他还没等到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呢右肱骨骨折，经过鉴定构成了实际伤残。治疗期间，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多元。伤愈后，小江想起自己买过的保险，向保险公司索赔，但是呢遭到了拒绝。于是他起诉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以及相关的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保险凭证即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却给出了两个拒绝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到订单签收完成后的1个小时。小江出事后呢还没有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肇事方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法院在审理中仔细核查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了投保页面的副页里，主页上面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小江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要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呢要明确的说明。那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0: 保的是条款对小江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法院也指出，骑手意外险属于人身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即便小江已从肇事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保险金。据此，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1: 嗯，啊，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虽然呢，啊，本案当中保险公司啊显然是没有尽到啊这个提示的义务啊，啊，所以呢，法院认为呢，啊，条款对小江呢是不产生约束力的，所以呢，法院最终呢依法判决啊，保险公司要支付30,000元的赔偿金以及呢相应的鉴定费用，啊，虽然经过了二审啊，那法院呢依然是维持了这个一审的这个判决，啊，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啊。啊，法官呢，同时也提醒互联网保险公司，投保时呢，应该简单啊，投保时简单的勾选已经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保险公司呢，必须要通过强制阅读、突出显示等等方式，确保投保人真正看清条款的内容，这既是呢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呢有助于啊推动保险行业规范销售行为，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啊。要得到保障，而且呢，希望保障的更加扎实有力。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连环撞击事故中前后车责任比例应该如何划分呢？2024年5月，甲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行驶到村口时，和乙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相撞，导致呢甲乙受伤。随后丙驾驶轿车途经这一村口，和丁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后来轿车呢又和路边已经发生事故的甲发生碰撞，导致甲丁受伤，多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在第一次事故中甲负主要责任，乙负次要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丙和丁都负有同等责任，甲没有责任。另外查明，丙驾驶的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警险和商业三者险3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丁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后，甲将乙、丙、丁和丙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呢诉讼到法院，要求支付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6万多元。啊，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各被告的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本案是两次交通事故先后发生，甲的损伤是两次事故叠加共同作用所致，损害结果具有统一性，且两次撞击间隔短，伤情持续叠加，仅凭病例定损材料无法精准区分单次事故各自造成的损失份额，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民法典第1172条规定中的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情形，故应由事故前后两阶段的责任主体平均承担责任。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及车辆属性，并结合案情据此酌定前后两起事故对原告的损害各承担50%的自损比例，再叠加每次事故内部主次同等过错比例，最终核算各方赔偿份额。第一次事故甲负主责70%，乙负次责30%，对应总损失各占35%、15%。第二次事故责任，丙丁分别负同等责任，各占50%，对应总损失各占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结合车辆投保情况及责任限额，涉案丙轿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丁二轮摩托车属于法定机动车却未投保交强险，二者均需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损失先行赔付。因甲的医疗和伤残项下损失已超出交强险限额，超出部分应由保险公司乙与丁再按照前述叠加后的责任比例分摊。最终针对甲的各项损失，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和丁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剩余损失保险公司及乙丁再分别依据前述赔偿比例赔付。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1: 那刚刚的郑律师已经详细的分析了案情的赔付情况啊，以及呢法院的最终的判决审理结果。我们讲连环多起碰撞事故叠加导致同一受害人受损，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较为典型的复杂案件。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当中，需要综合考量多重的因素，依法呢依次的确定责任的承担以及呢保险赔付的顺序。一是呢事故认定责任以及呢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完全等同。事故认定书主要依据交通法规对事故成因作出行政层面的评判。民事赔偿责任则需要按照侵权规则原则综合研判各行为对最终损害结果的影响大小。审理此类案件不能直接套用事故认定书结论划分责任比例，既要参考交警部门对事发经过的客观认定，还要结合各方过错程度、因果关系、损害结果、证据完整程度等综合划定赔偿比例。二是呢，明确连环事故责任划分方式，针对多次事故叠加损失难以拆分的情况，采用呢先划分整体事故致损比例，再叠加单次过错比例的分层计算方式。这种方式呢，兼顾了两次撞击的损害影响力和各方自身过错，公平分配赔偿义务。另外呢，明确多车肇事案件赔险保险的赔付顺序，多辆的机动车。

0: 驶员，途经村口以及支路等等视线不佳的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发生碰撞后要及时的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加重呢损害。另外，骑行驾驶机动车及时呢要投保交强险，提前呢分散事故赔付的风险。遭遇多车连环碰撞的事故，可以将全部肇事方以及车辆承保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完整保存事故认定书、病历的票据、车辆维修凭证等等相关的证据，便于呢法院精准的划分损失，高效呢化解赔偿纠纷。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宠物犬受伤的这个案例。宠物呢被咬伤致死，责任如何来划分？洪某呢在小区内牵绳遛宠物犬，没想到呢从旁边啊窜出了一只没有牵绳的饲养犬，将洪某的宠物犬呢咬伤致死。饲养犬的主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案件详情。某天的上午呢，洪某牵引饲养的宠物犬在小区啊正常行走，被周某某饲养的犬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突然呢扑咬致伤。洪某当天呢将宠物犬送到了动物医院救治，诊断显示伤口较深，存在呢皮下淤血以及呢大面积感染高风险，建议啊密切观察。第二天，洪某携带受伤的宠物犬按照原计划自驾前往外省旅游，旅途中因为宠物犬伤情恶化，在外地宠物医院接受了治疗，住院了数天。出院时呢，医院建议洪某回家后呢继续携带犬只每天到宠物医院进行清创。后来呢，洪某携带自己的宠物犬自驾返回家中，回家后呢，洪某学习了护理方法，自行呢为爱犬进行了伤口的护理，并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外地宠物医院进行沟通宠物犬的伤情。那过了十多天啊，宠物犬的伤口啊出现了发黄、渗水等等症状，洪某携带犬只呢前往本地多家宠物医院，诊断为伤口引发了全身感染，经多次治疗无效死亡。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洪某诉讼了法院，要求啊周某某赔偿宠物犬的医疗费用5461.4元，购置损失费1400元，因异地治疗以及多次往返宠物医院产生的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755元，并以呢宠物犬突然离世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为由，主张啊精神损失费用3000元，那合计呢达到了10000多元。啊，郑律师，您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哪些？最终呢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5: 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周某某是否应对宠物犬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小区是属于人员宠物密集的公共区域，饲养人带犬外出应当依法依规佩戴牵引绳，尽到安全管控义务，防止动物致人致物损害。在本案中，周某某出门遛狗未按规定佩戴牵引绳，其饲养犬只咬伤胡某宠物犬，是导致胡某宠物犬受伤的直接原因。周某某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胡某作为宠物饲养人，在宠物犬受伤后应妥善照料，

0: 积极止损，其明知宠物犬感染高风险，仍带伤犬长途旅行，未遵医嘱，每日到宠物医院专业清仓，延误治疗时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影响。关于胡某的损失，胡某主张医疗费购置损失费提供了相应证据，是合理损失。胡某主张的因异地治疗产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755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周某某赔偿原告胡某经济损失4800元。宣判后，被告周某某已经履行完毕生效判决义务。
1: 是的，那通过郑律师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法院呢是酌定是赔付这个相应的损失并不是这个原告方提出的这个全部损失所以我们讲养犬自由绝非呢是无边界的自由，居民呢携带饲养的犬只外出，必须呢要严格的遵守文明养犬的管理规定，全程要佩戴牵引绳，切实呢履行安全管理义务。饲养人没有对犬只采取安全管控措施，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另外侵权损害赔偿应遵循填平原则与合理必要的原则，赔偿范围为损害直接引发的为救治和止损所必须的一些合理的费用。受害方因个人旅游，像本案当中包括娱乐等等私人的事务而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包括住宿的费用等等非必要支出，和侵权行为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不予支持。同时呢，宠物犬在法律属性上是属于财产，虽然宠物对主人具有情感价值，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因财产损毁灭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确实呢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夫妻借款后离婚，债权人要求一方出具借条，还算夫妻共同债务吗？大林和小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同事借款，后来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债务是由小丽来偿还。债权人在了解大林和小丽已经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小丽单独出具了借条。借款到期后，小丽没有还款。那郑律师，您看大林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呢？
0: 已由夫妻共同债务转化为小丽的个人债务，大林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中，债权人在得知大林和小丽已经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小丽单独出具借条，应视为是债权人与小丽对原债务予以重新结算和确认。小丽单独出具借条是自愿独自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要求小丽单独出具借条也是从夫妻共同之债转化为个人之债的自我权利行使。另外离婚协议也约定了债务由小丽承担，因此该债务应按照借条约定履行，由小丽承担还款责任，大林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1: 是的，那郑律师已经讲解到了，确实呢这个债务呢是由小丽来承担的，那大林呢是无需来承担这个共同还款责任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

0: 同责任。
1: 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6: 将于8月28号至29号这两天
5: 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

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

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浮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
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

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它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辨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00次，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
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别

0: 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她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三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8月28号至29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

0: 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

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两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

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治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是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

0: 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炼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三副药都能给您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现在啊，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3: 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您说吧。
3: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这不一副药这用完了吗？
0: 嗯。
3: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
3: 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0: 嗯。
3: 我想啊，再买上2副。
0: 再买2副。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0: 嗯。
3: 现在用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嗯。
3: 这回啊买2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2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1分钱都不用花。 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

0: 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哦，
0: 嗯，
1: 啊，就一包本就不花钱了。
0: 对，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1: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0: 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1: 哦哦，
0: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1: 嗯，
0: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1: 嗯，
0: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1: 嗯嗯，
0: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呐、
1: 啊，
0: 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1: 嗯嗯，
0: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1: 嗯，
0: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1: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这身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0: 是
1: 啊，哎哎，
0: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
1: 嗯、
0: 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1: 对，
0: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1: 嗯嗯，
0: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1: 对对对啊。
0: 结果用到现在不？哎呦，还真的是不错呀。
1: 嗯，
0: 这血压下来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1: 啊，现在呢？
0: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1: 哎，那挺好，挺好啊。
0: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0: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1: 嗯。
0: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1: 嗯，
0: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
1: 之前
0: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1: 嗯，
0: 但是说个这么两三个字儿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1: 嗯嗯，
0: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1: 嗯，
0: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1: 啊，就是舌头根子软和的，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1: 嗯嗯，
0: 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
1: 嗯，
0: 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1: 嗯，正常了。嗯，
0: 也不那么糊涂了。
1: 嗯，
0: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1: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是啊，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1: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0: 在我身边呢。
1: 那你让他说两句。
0: 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1: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1: 啊啊！
2: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0: 了，
1: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是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 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

0: 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胡噜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爬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1: 哎呦，这个我相信。
0: 嗯。
1: 哎，因为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0: 嗯。
1: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1: 那我就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
1: 行，谢谢。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3: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3: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3: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3: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
3: 哎，
0: 老糖友了，老糖人的啊。哎，
3: 对，我往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3: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3: 我不光扎着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3: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0: 嗯，
3: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0: 嗯，
3: 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
3: 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3: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3: 哎呀，就像死人的手一样似的。
0: 嗯，
3: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0: 哎哎，
3: 就得花小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3: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0: 嗯，
3: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是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3: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你，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地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 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第一保护，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的太好了。
0: 嗯，
3: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去都行。
0: 哎，您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3: 好
0: 不好？
3: 我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嗯、哎，
3: 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订三副药。
0: 订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3: 好，那我这就去订。
0: 哎，
3: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3: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3: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常在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3: 好，谢谢您，孙总，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总量超9000万吨，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粮食托市收购梯次启动，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多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多地出现暴

0: 部分列车停运，客渡运航线停航。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进行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美国称将公布史上最严对伊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表示，如果经济战持续，将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于九月生效，美方威胁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2: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脱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3: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3: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5: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3: 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脱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6: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3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3: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到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脱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售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7: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

0: 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当检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3: 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
2: 台风简拉维即将于今天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将迅速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2: 截至昨晚的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昨晚8点，雍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4: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宁宁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宁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0: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在广西崇左的宁宁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
3: 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的报道。
4: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宁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宁大桥，流经宁宁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宁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宁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宁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烟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2: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3: 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今天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那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要整校重建的长左乡完全小学、错过乡中心小学和曲罗乡完全小学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3: 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新建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去年1月7日，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2: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5: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6: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5: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 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阐明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东时间24号下午的2点，那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2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美国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具体措施。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3: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7: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از ایران به نز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8: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经济战持续，那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经济战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
2: 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称，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3: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
2: 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那此次讨论还提出，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
3: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
3: 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
2: 那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3: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

0: 信任。
1: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新闻30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近20场主题编会。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垮塌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

0: 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山火目前导致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因为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的影响，北部湾、南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幅员14到23度，银川22到32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6到33度，西宁16到28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6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风力4到6级，北部湾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西南风5到6级。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8: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9: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 010

0: 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王二把郭英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花枝胡同秦楼妓馆。哎，七爷，这叫玉勾栏官轿房，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嘿，其中有姑娘甭说长得多美，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郭英说我不懂。哎呀，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这姑娘好样的，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我哪知道啊，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是倒吸口凉气，接连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王二啊，你说谁的女儿？薛亮公啊。不对呀，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100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云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云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薛景云没死，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挨刀，把他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云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世？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傻了，他光顾想事儿。王二说，哎，七爷，那咱回去吧。郭英想，不能回去，我得问清楚。哎，我再问你点事儿，你说那薛景云听说他屈家满门都死了，他怎么落在妓院了呢？那我可不知道，反正我听说呀，他那个白牡丹佛动心呢，这个绰号还是丞相萨顿给起的呢。哦，郭英更气坏了，闹了半天萨顿给起的，好，我非见他不可，见他我把这贱婢给杀了，然后我把萨顿居家满门都宰了，给我岳父报仇。王二啊，既然薛姑娘长得这么美，哎，不但美还有才华呢，能诗会画。行了行了，那咱见一见行不行？嗯，王二心的话，刚才说的是见地，跟我瞪眼睛哦，假正经啊。好，那好好，等着啊。他冲着院里喊：“哎，里边有人吗？”有个女人搭茬：“哎，来了来了来了。”有个女子来到门前，郭英这么一看呢，差点吐了。怎么，这个女的长得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真像鬼。只见她身高不够4尺，横下2尺7-8，猫牛腰，猪肚子脸，短眉毛，小圆眼，秤砣鼻子，有个小窝头尖，斜了虎子嘴，薄嘴片，稀稀愣愣的黄牙板，小耳朵不大点，上边有个赤金圈。

0: 黄头发往着卷儿，上边插着一根簪儿，身上是肥大裤褂粉红色儿，外边罩着大坎肩儿、小围裙儿、双飘带儿，地瓜脚整两片儿，一对蝴蝶绣鞋尖儿，手里边拿着花手绢儿，来到门外靠门板儿，不是别人，正是白美堂的老鸨，叫叶里欢。叶里欢抬头一看，哟，我当谁呢？原来是王二啊，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王二嬉皮笑脸，嘿嘿嘿，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展翅，大小有事儿。哎，我说看着哟，这位七爷姓郭，这可是有钱的财神啊，带来八车银子。我一想，我跟你不错，我得往这送啊，肥水别外流啊，要是有本事，八车银子你可发个小财呀。哟，叶里欢一听说银子八车，脑袋嗡的一声，这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他急忙的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哟，王二啊，你真有良心，到年底下给你赏。哟，我说郭爷呀，他飘飘下拜，不用信的话，你扭扭搭搭的干什么呢？是啊，郭爷呀，你怎么老不来了？把三姑娘想坏喽，三姑娘想你想的天天哭啊，三把鼻涕两行泪的，饭不吃水不咽的，都病坏喽。这是套近乎灌米的，郭英不懂啊。郭英说，哎，你怎么说话？我是头一次来，我不认识你三姑娘四姑娘的哟。嗨，这还是个厨，糟了，想烫还不容易呢。啊，你看我，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头几天呢，也有个郭爷长得和你差不多，和三姑娘啊打得可火热了，双去双飞呀、啊、哎呀，如胶如漆，要不怎么这几天呢就不来了，三姑娘想他都想病了，你一来呀、啊、哎，也是我，哎，这个人呢、啊、这个眼睛不好使，有眼无珠，认错人了。我说七爷呀、啊、郭爷呀、啊、请吧。郭英也不和他打嘴仗，进来一直来得了大厅，中间是八仙桌，旁边是太师椅，屋里头挂着字画，确实跟一般的烟花柳巷不同。旁边丫鬟在那站着，郭英往这一坐，板儿娘过来了，我说七爷，你见见他们，那意思你见见姑娘们。郭英认为呢，我来当然得见见薛景云了，我不见他我来干嘛呀？点点头，嗯，可以，好，我给你叫去啊。板儿娘来到了院里，冲楼上喊，哎，我说夏四美听着，到厅房见客呀。就听楼上传来一阵燕语莺声，是的，当当当，叽噔咯噔，叽噔咯噔，从楼上下来四个姑娘，眨眼之间来到了大厅。这里的规矩、啊、很多，郭英不懂。这四个姑娘走到了厅里，每人手里拿束花，往前一递，你看中哪个呢，把花接过来。郭英不明白，郭英抬头一看，也好，进来四个大丫头，年纪都在21、22岁，长都挺漂亮，体型呵，该高的高，该细的细，该粗的粗，都非常似衬，打扮的花枝招展呐、啊，衣服华丽，也不怎么事儿，身上带着腰铃什么，叽棱咯噔叽棱咯带响来，每人手中一束花，来了切近，哎，都见见，这是七爷。几姑娘站一排，哟，七爷，我们有礼了。说着往前凑，郭英一看，这四个女的长得模样差不多，哪是薛景云呢？他想问，甭问，都过来了。呀，七爷。 我叫金花。闺女摆手，去。
1: 哟，
0: 二的过来了，我叫银花，我叫桂花，我叫兰花。没有薛景云，一摆手，板娘明白了，是没相中。好，走吧，走走走吧，这四个出去。又进来四个，这四个是白美堂的中四美。哟，这中四美比下四美漂亮多了，都在20岁，一个个体格匀称，貌似桃花，裙带翻飞。一报名啊，这四个人呢是宝珠、宝莲、宝玉、宝翠，还没有薛景云。嗯，下去。哦，又没看上，呼噜呼噜噜，这四个女的出去了。哟，夜里欢心的话，这位爷眼光真高啊。是啊，就凭她长得比大姑娘还漂亮，一般的女的真就配不上。行了，我呀叫去。他站在院高喊，哎，我说上四美到大厅见客呀。紧跟着鸡噔咯噔鸡噔咯噔，环佩叮当，从外边进来四个姑娘。王二今天乐了，怎么，你别看他常到这个白美堂来给拉客，甭说是上四美啊，中四美也没见过呀。他看那个都是人老珠黄的妓女在院里转来转去的，他开眼了，一看这四个人年纪在个18、19岁，满头珠翠，都穿的素衣，清水脸儿，不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的美，举止稳重大方，像大家闺秀，绝不是门前卖笑的女子。一个挺稳重，来到近前，微微欠身，参见客爷。嗯，郭英看了一遍，不知道有没有薛景云。你们都叫什么？板娘说报名了。这四个人都犯红字，红彩、红绫、红凤、红云，彩凤绫云，有个云字，还没有薛景云。嗯，退下。
1: 哟，
0: 这四个人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四个人那是红人啊，甭说一般的这么个小伙子，就是王孙公子大臣五府六部的这些老臣来了，那这四个都留在身旁，今天竟然给甩了。这四个女的一出去，宝娘可不干了，两只地瓜脚一跺蹦多高啊，哈哈，我说姓郭的呀，我明白呀，你这不是买笑了，你这是诚心搅啊，为从你到白美堂，你买上4两棉花绑一绑啊，老娘不是好惹的。谁不知道这白美堂是官教坊玉勾栏，是皇家办的，我可告诉你，想打架啊，哼，老娘不是吹，我只要写上4尺长2尺宽的纸条，要送你到衙门压你100天，你3个月出不来，怎么着，我这10个姑娘你一个也没看上，有这么干的吗？啊，你是干什么，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他撸个网就往前要抓郭英，郭英要火了，腾就起来了，干什么，后悔啊，干什么，咱们没完，我来人。王二一看吓坏了，这要打起来，哎，郭爷郭爷别生气，跟他一般见识干嘛的，他没出息，别生气，你看我怎么对待他啊。随后他把叶里欢呢推出来，我说叶里欢呢，你干什么，干什么，你甭管，今天没完。哎呀，我说你这是做买卖，你是打架，哼，我说王二啊，我可在这多少年了，没遇见这样的，甭说是他呀，哎呀，人家是财神爷，你怎么往外轰呢，哼，钱这娘们见过，我告诉你，我有姑娘我就不怕没人来。他干嘛挑三拣四的，嗯，我把他，哎，我知道打官司打不过你，各个衙门你都熟，干一样啊，人家来这儿给你送钱来了，你要有本事 得叫他。

乐呵呵把钱都给你放下，这才行呢。哦，来一个你给压起来了，来一个给弄监狱去了，你这是买卖啊？你不成监牢狱了吗？嗨，我说王二啊，这太气人，怎么一个看不上啊？有这么干的吗？

0: 也对，冲里面我呀再问问，一打帘儿他进来了，不笑强笑皮笑肉不笑哟，我说郭爷呀，你还生我气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哎，我呀不会喝酒，姑娘们非让我喝两盅，我就喝了两盅，醉了咕嘟的。我这胡说八道，你可别生气，我这给你赔礼了啊。郭英啊没消气儿，但是他这么说话也就不说什么了，算了，起来吧。哎，你不生气就好。那我问问郭爷，白美堂十二美可在京城出名啊，你都没相中，你想要谁家的姑娘呢？
1: 哦，郭英想这还像句人话。哦，他是这么事儿，在下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平时啊听我的学友经常念叨，在京都有一名妓叫薛景云，不但才貌无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故此我带了八车银子想见见薛景云。诸位，郭英有八车银子吗？八车八两也没有啊，他兜里顶多啊有个三两二两的，那是零花钱，他哪来钱呢？郭英当初家里有钱，他爹当过兵部大司马，陆家庄好多田地是他家的，可惜啊叫官军给烧了，爹死了，财产荡街一空，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他怎么冒出八车银子呢？前文书我讲了，王二在白美堂门口吹牛，告诉叶礼欢这个老客有八车银子。哎呦，叶礼欢眉开眼笑，这才百般答对。平时啊他根本就不出来，有伙计呢，院里好多，还有打手呢。郭英一想啊，得了，我也鼓着腮帮子吹吧，不吹不吹我见不着薛景云，所以来个八车银子。哦，叶丽欢冲着八车银子也得动啊。哟，是这么回事儿啊。嘿，大爷呀你真有眼力。要说白牡丹佛动心，薛景云那可盖世无双啊，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可就是你见不着。掌柜的，如果有薛景云八车银子我都撂下，没有我是一文钱也不拿。王二，嘘，怎么王二掉出来？王二来到外边干什么？哎，王二啊，这可糟了，这个人要见薛景云，你看怎么样，有主了吧？那就进。哎，我做不了主啊，这丫头那性情在刚烈呢，我管不了，她的吃啊喝都有人供，不能见呢，甭说她呀，比她再强的也不能见呢。对呀，哎，这么行不行？死马当活马治，你呀去问问薛姑娘，万一高兴她要答应了呢，挣的银子是你的，要是不答应你出来咱们再想办法。哎，对，你可真有法。好好好，我问问去啊。哎，郭爷等一会儿啊，我这就去。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只见他呀拧的拧的拧的奔后院去了，去了好长时间他回来了，眉开眼笑，哟，我说郭爷呀，今天薛姑娘特别高兴，她呀答应了。好，头前带路。哟，这可不行，答应是答应，同意见客，可是有个条件，我们姑娘啊性格古怪，心高气傲，这几个条件你要都对上你就去，差一样你也啊见不了，甭说八车银子，八十车也不行。哎，他定什么条件？第一，这个人

0: 是凤阳府的人，第二他得姓郭，第三嘛得是五月初五寅时生。我说郭爷呀，你能对上吗？还有19岁属大龙的。哦，郭英乐了，正对呀，我19岁属大龙的，五月初五寅时生。哟，你怎么属黄鼠狼子的啊？借气候顺杆爬呀。我说多大多，哎，不，刚才你不说凤阳府的吗？一进门我就说了，我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郭爷，你叫了半天，哎，对呀，这么巧，对，哎呀，这是该着，我再望过去，就这样，他又走了，过了会儿又回来了，郭爷呀，你都说对了也不行，凤阳府姓郭19属大龙的，薛姑娘写了副对子，你要能对上，哎，他就见你，对不上还是见不着。嗯，既然他写对子，你拿来吧，给你。郭英接过来一看，直接上写：山石岩前古木窟，此木为柴。里边含着字是岩石柴，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前庭那个君子，你不要听人传言我是白牡丹是朵花，实际啊我长得相貌丑陋，心如铁石，我就好比高山上岩石前的一棵柴草，你呀别来了。郭英看了看，丫头，你既然不顾廉耻，沦为娼妓，还弄什么诗，做的什么对儿啊，你真是恬不知耻啊。啊，你知道我来了，我已经报姓郭了，生日时辰都对了，你还故意的拿文字在这搪塞啊。好，我耍笑耍笑你，你准备文房四宝吧，把笔墨砚瓦放着，放张纸条，郭英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长今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里边含着三个字是帐好妙，当然了这里有些轻浮。郭英啊是故意的，心想薛景云，你在这给我丢人炫世，我就写这词儿，拿去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严谨。

0: 22622835088，麒麟淘珲春店7505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3508888，珲春75058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7505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505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延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 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塑造中长。

0: 出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权威的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那滕老师啊，咱们场外热线当中啊有很多患者会有腰突啊还有腰椎管狭窄这样的听众啊来咨询，说着连雨天一过啊就觉得病重了，有时候疼起来啊都起不来床，压迫的整条腿是又胀又疼，这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说啊咱们想清楚怎么办，咱们首先呢要明白为什么这种天气就会啊加重咱们腰突患者的一些症状呢。 这里边啊，它跟咱们中医所讲的啥外因有直接的关系了啊。
1: 嗯，
3: 你看中医讲什么？讲整体观念。那么整体观念就包括啥呢？内因和外因，也就是啊，咱们中医认为一个人说得病了，它是有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外因包括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你像刚才新会呢你也说到啊，你看天气一变是不是、啊、这个阴雨天气，那么有很多腰托患者呢他的症状就加重了。什么加重了？疼了，麻了，是不是串了，木了啊，不舒服了，感觉酸了，这些症状都出现了。其实啊，这些都跟呢、啊、咱们人体阳气虚弱呢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嗯。
3: 特别啊，有很多人肾阳不足的人就会产生啥呢？各种啊骨骼疾病，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腰托病。腰托在咱们中医治疗主要是啥？调整啊肾脏功能，或者是啥呢？补充啊咱们人体的阳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中医说肾主骨生髓嘛。如果说肾阳不足的话，咱们人体哎抗邪的能力呢就差了。那么风寒暑湿，趁着这种天气。外界呢是寒冷的，那么咱们的人体你阳气再足，你能顶过外界这么大的寒气和湿气吗？你肯定顶不住。那你顶不住怎么办呢？你首先啥呢？要护住咱们人体的阳气不能外泄，也就是啊我在以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咱们人体啊这个胃气呢一定要足。那么胃气不足的话，寒邪呢就容易啊侵入到咱们肌肉和筋骨，最后呢进入到咱们骨骼当中了，就形成啥呢？各种啊骨骼疾病。但是呢腰突的病情呢是非常啊复杂，也是多变的。那么补阳虽然啊能够预防或者、啊、缓解咱们的症状，但是啊还要需要啥？咱们临床去辨证。为什么需要辨证呢？啊，有很多人说，那么阳虚啊已经确定了，但是还要需要辨什么证啊？哎，那么阳虚你虚在哪呀？我们中医啊讲究五脏六腑的，十二经脉、七经八脉的，也就是啥、啊？你阳虚虚在哪儿啊？还是虚在脏啊？还是虚在腑啊？还是虚在经脉上啊？哎，还是虚在骨骼上啊？还是在肌肉上啊？哎，这就要需要啥？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才能啊给你辨证出来。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医辨证哈，那是不是这种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症状也分型呢？
3: 嗯，是的，分型。咱们中医啊一定讲啥？要分型。什么叫分型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吃饭是不是、
1: 嗯、
3: 我饿了我想吃饭，那你想吃什么饭呢？是大米饭、面条、饺子还是饼啊、
1: 嗯、对，
3: 你看我一张嘴就说出四种食物、
1: 嗯、
3: 啊。那么咱们中医针对一种病也一定啥？要分型啊。那么椎间盘呢它突出症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一共啊在中医当中给它分为六种症型、
1: 哦、这么多。
3: 对，那么第一个症型就是啊风湿痹阻型、
1: 嗯、
3: 那么这种类型的患者啊，首先表现呢、啊、腰部呢活动啊受限，特别是阴雨天呢它的症状呢就加重了，并且痛处呢还是啥游走不定的，完了之后呢这个人还怕风怕冷，那么得温则减，或者下肢呢乏力麻木。什么叫得温则减？说今天天气不好非常难受，明天可以说大晴天阳光十足的，马上症状呢就得到缓解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啊、非常奇怪，说我这身体怎么跟这天气一样呢？怎么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因为啥呢？你是属于啊风湿痹阻型的。所以说有很多人一旦得了病啊，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就会产生啥肌肉萎缩了，或者啥呢肢体啊屈伸都不利了，抬胳膊抬腿都不方便了。特别是啥呢？有的指端麻木呢不知道痛痹，那个脚趾啊都不像是自己的了，有很多说啊拿刀给我砍下去我好像都感觉不到疼、
1: 嗯、
3: 这就是啥这个病症啊已经非常严重了。
1: 那像这样的类型咱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3: 这呀就涉及到咱们中医的治则了、
1: 哦、
3: 症型呢已经找到了，治则怎么办呢？治则呢就要采取啊祛风除湿除痹通络的一些治法了、
1: 哦、
3: 啊。那么方药呢经常采用啊桑寄生汤，它的药物组成啊你像桑寄生、
1: 嗯、
3: 桑寄生大家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哎，就是啊咱们冬天常说啥那个冻青，那个冻青是长在什么树上？大家这条一定要记住啊，不是什么树上的冻青咱都能用的，它一定是啥？是桑树上的冻青。
1: 哦，就是桑树上面的寄生虫是吗？
3: 哎，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啊、不是寄生虫，
1: 不是寄生虫，
3: 哎、寄生虫，它是啥？一种寄生的草，
1: 啊、
3: 是
1: 草啊、
3: 哎，寄生草啊、哎
1: 嗯，
3: 所以说它叫做桑寄生，是吧、
1: 哦？
3: 可以说桑树啊，全身都是宝。哎、
1: 嗯，
3: 你看桑寄生是因为冬天呢、啊，这个桑树当中还存有啊，这个夏天遗留的这个阳气。 那么这个阳气说是主动主上，那么接着呢它就啊就在桑树那个树杈上又发芽了。所以说可是经过冬天外面冷啊，霜打雨吹的，就形成了这种桑寄生、
1: 哦、
3: 那么桑寄生这味药就能很好的能够祛风除湿了。所以说经常运用啥咱各种风湿骨病当中。所以说有很多人你看泡脚就采取啥桑寄生红花兔草，就是散味药呢就可以了。接着是枸杞，枸杞呢又叫做金毛枸杞，这味药材大家一定注意，我呢还要特

0: 特别说一下，近些年呢，是不是有很多人啊，到这个早市啊市场看到啥卖这个枸杞的啊？一问说是啥呀？一看毛茸茸的，是不是像大萝卜似的，挺粗的，那个毛呢是金黄色的，一瞅还挺好看的。所以说呢，就说啥，就是这是枸杞啊，叫什么枸杞？叫金毛枸杞。说能起什么作用？能补肝肾、壮阳的，能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说怎么用呢？回家泡酒，哎，所以说有很多人就买了。说多少钱一斤呢？100块钱一斤，还是丝的。那这便宜点行吗？最低呢50块钱一斤，买回去可以说找着咱们中医大爷一问，说这是什么呀？中医大爷看这不是枸杞吗？说那你看这还带毛的呢。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金毛枸杞一定要去毛啊，这个毛它有小毒的，你知道吧？对咱们人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为了可以说它品相好啊，啊，咱老百姓也不懂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卖这个假药的，就把这个金毛枸杞这毛也不去除，卖的价格高，说150一斤，哎，最高卖到200块钱一斤。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不懂那个，认为还买到啥呢？秦真妙药了呢。其实啊，这个金毛枸杞在咱们中药的药房里边多少钱一斤呢？哎，10块20块钱一斤，非常便宜，都是。所以说有很多人大户上当了。上当啊不要紧，咱别因为啊误食这种药物对身体再造成伤害，到那时候就不是上当能解决的问题了。第三味药呢就是党参。党参什么质量最好？就是鹿党参，大家一定记住鹿党参。党参呢分离普通党参还有鹿党参。那么党参哪块产地是最好呢？河南，河南四大名药之一嘛，就是党参。再就啥呢？当归、熟黄、丹参、川牛膝、羌活、独活、旁风、秦椒、哎、碧蟹、木瓜。其实这里边哪边药啊讲究都非常多，那么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也不能啊把每一边药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我真想讲，因为啥，哪个药啊如果说你抓错了用不好的话，它的疗效呢肯定啊会大打折扣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是风湿避阻型的治疗方法哈，那还有什么样的症型呢？
0: 那么第二个症型啊就是寒湿避阻型了。你看前面是风湿、
1: 哦、
0: 下面呢是寒湿、
1: 嗯、
0: 哎，那么风湿啊和寒湿在临床当中咱们要怎么样来鉴别呢？刚才呢我说到风湿避阻型啊，说痛处啊游走不定，哎，这是风湿它的一个特点，因为风散行而速变嘛，所以说它这种疼痛呢是游走型的。那么寒湿的避痛呢它就不是游走型的了。那么这一类的患者一般呢多有外感风寒，或者啥呢摄湿感或摄湿感寒呢等病史，就是以前呢愿着凉或者啥居住啊工作环境都是寒湿的，最终呢而造成了啥呢身体阳气虚损了，哎，所以说患者经常会有啊腰腿部冷痛啊活动不利啊，并且痛有定处，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寒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痛有定处，它不像风湿，风湿是游走性的。那么虽然说静卧亦不减或者啥反而加重，说疼得这么难受怎么办，啥也别干了，别上班了，别上学了，在家养着吧，养着躺也不行，这一躺可以说有啥这个疼痛呢还会加重，因为啥呢寒性凝滞，寒性重浊，所以说你一躺一卧的时候这个疼痛呢反而啊还会加重，并且它疼痛的性质还是会啥昼轻夜重。为什么会昼轻夜重呢？因为啥昼属于什么白天，哎，昼就属于白天嘛，白天属于阳，阳气足啊，哎，那么随着咱们身体呢阳气也足，那么夜重为什么，夜间可以说阴气重，那么随着呢咱们人体阳气就弱了，哎，因为它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呢这一类患者你看晚上疼得呲牙咧嘴，是不是啊，想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的，哎，并且这个病症它有个特点，会遇寒这个痛症，是不是啊，比如天气越冷或者吃点凉的或者着点凉，这个疼痛感马上呢就会加剧了，哎，它还有一个特点，说得热则减，如果说你给热水袋或者到一个暖和点地方啊，是个环境的话，马上疼痛感呢就减轻了啊。本来这个药就不愿吃，是不是啊？这个症状减轻了，认为自己这个病好了，其实好了吗？不是，是啥呢？哎，是周遭环境都是热的，而减轻了你这种疼痛。其实你的病啊，一点呢也没好。完了呢，小便通利。为什么小便通利啊？就小便特别多，这个夜尿也多，因为属于寒湿型了吗？因为啥阳虚，脑阳邪不能代谢啊，可以说咱身体的水分而造成啥呢？小便呢比较多啊，大便呢溏泻，舌质呢淡胖，苔白迹，脉弦紧或者沉紧，这个呢就是啊寒湿避阻型的啊一些症状。
1: 嗯，那像这种症状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症型咱们已经定了，就要采取啊温经散寒啊祛湿通热的治则了。方药也是桑寄生，你看这桑寄生的药好不好？枸杞、党参、当归，
1: 这也是刚刚您提到的。
0: 对，川牛膝、透骨草，那我生筋草、防己，完再加肉桂治腹死，这些你看温里药和通经活血药都要加进去了啊。还有啥呢？鹿角胶，如果说啥呢，后脊背疼或者后腰疼，这前要加上。

0: 鹿角胶，因为鹿角胶，鹿角胶嘛，它是鹿角熬制出来的。特别这个鹿角胶散通啊，可以说咱们督脉，所以说凡是啊督脉一切病症，尽量都上啥用到鹿角胶。哎，鹿角胶既可以通督脉，它还是啊咱们组方当中一个隐性药，在食量加上细心。那么细心这药在临床当中应一定要注意，因为细心呢、啊、自古以来是不是细心不过钱，过钱赛人言呐、啊，是不是、啊
1: 哦？
0: 那么过钱指的啥？一钱是五颗，那人言指的什么药？人言呢就是砒霜。那么砒霜大家都知道都是剧毒药啊，
1: 对
0: 呀、
1: 啊，它也可以入药吗？
0: 哎，对，砒霜也是咱们中药一种，可是你要会善用、
1: 哦、
0: 善用它就能治大病啊、
1: 哦、
0: 还能治疗一些顽症和恶性肿瘤啊、哎
1: 嗯、
0: 可是你得会用。那么这个细心大家在临床当中啊、哎、一定要掌握剂量。那么从古法当中传下来细心一般剂量呢不超过五克，可是我在临床当中这个细心我能用到30克到50克，也就是啥，你必须得辨证准，你辨证不准的话，这个细心呢你用完之后就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为了可以说保险起见，大家如果说在临床上你用细心尽量不要超过五颗，还是啊比较安全的。
1: 嗯，有风和寒造成的这样的风湿哈，那有没有由于温热造成的呢？
0: 有的，你像就以一种症型叫做湿热呀、啊、避暑型啊、
1: 哦、
0: 它是以湿和热互阻，最后凝结在咱们关节部位的。那么这一类的患者经常啊会你像腰胯腿呀、啊、疼痛，它这种疼痛啊是绵绵那种疼痛，不是那么非常剧烈疼痛，它不像寒湿那种疼痛，哎，非常疼痛，并且呢痛处啊还有热感，哎，它痛处啊会觉着发热，是不是喜欢啥呢敷点凉的，所以说呢它是直接会产生啥红肿。一般这一类患者口渴说不欲饮，虽然是渴，是不是啊？喝水呢，喝不下去，漱漱口呢就行了，并且心烦，哎，晚上睡觉呢还不消停，小便呢短赤，舌质红，哎，苔黄腻，脉数或者啥呢，滑数脉，哎，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湿热避暑型的。
1: 嗯，那这种症型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那么还是涉及到治折啊。既然是湿热型，咱们要采取啊清热利湿、通络止痛的办法了。那么常用的方药，你像也是桑寄生，是不是？还有桑寄生、
1: 嗯、
0: 枸杞、党参、当归、生地，哎，丹参、川牛膝、辟泻、黄柏了。那么说到黄柏，有很多人说啊，黄柏我知道，是不是就是那黄柏梨树的、啊、那个树皮，是不是、啊
1: 嗯、
0: 或者核桃树那个树皮，对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它。所以说这个树啊倒霉啊，为什么倒霉？这个人怕打脸，树怕扒皮嘛，是不是、
1: 啊、
0: 你看咱们把这个树皮一扒，你说这个树还能活了吗？活不了了。咱们尽量啊要保护资源，咱能不用的药材尽量不用。因为啥呢？其实这个黄柏树啊现在这些年呢也逐步在小，也成为了咱我家一个保护的一个树种了、
1: 嗯、
0: 所以说黄柏用可以，咱们不用黄柏还可以用什么？哎，还可以用黄芩啦，还可以用三栀子啦，是不是？辟泻呀，这些都可以清湿热的。如果说你症状比较严重的话，不得已咱们用上黄柏呢也可以的。
1: 嗯，之前您说了三个症型了，那另外三个还有什么样的症型呢？
0: 那么再啊就是啥呢？气滞血瘀型了，还有啥呢？气血两虚型，还有肝肾呐、啊、不足型。那么因为啊咱们节目今天呢有限，所以说这三个症型呢我今天呢就不给大家呢细讲了。
1: 哦，
0: 所以说啊针对啊咱们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呢，在咱们中医分型呢一共啊可以说大体分为六个症型。那么除此啊六个症型还有没有别的症型？当然有了啊。那么一般来说啊就这六个症型，那么六个症型当中症型和症型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啥呢？中医啊辨病啊是非常仔细的，因为人得病啊它非常的精密。什么叫精密啊？就是有钱你认为它是寒症，其实不是寒症，你认为它是寒湿，其实它不是寒症。因为咱们中医啥，哎，它有表象还有真相，所以说大家在辨病的时候千万呢不要被啥被表面现象给你蒙蔽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我怕冷，那么我怕冷啊就是阳虚吗？不一定。你怕冷里边有是真阳虚还有假阳虚，有的怕冷里边还加啥？加湿热。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说哎呀我以前也学过中医，我学完中医啊可以说看天下病无有不治之病，哎，其实有很多人呢学完中医都是这种心态，可是真正到临床的时候啊就百无是处了。可以说一个病都治不好，你别说治疗风湿骨病，就是一个感冒它呢辨证啊都辨不清了。为什么？就是临床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啥呢？道友啊或是医友啊或是老师的指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中医是咱们中国人的瑰宝，可是大家在临床当中这个用药这一环节，大家呢一定啊还是要小心，因为啥呢，用药如用兵啊，一旦说药物你用的不对症，那肯定对你的身体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1: 嗯，在这里非常感谢滕老师的无私分享。那么收音机前有同样症状听众朋友啊，如果没有记住或者是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

0: 来与滕老师取得联系。
1: 好的，那么刚才啊说到这个腰托啊这么多的症状，那么其实啊这一个人得了腰托啊真是难受啊、
0: 嗯、
1: 没有得过这个病人呢、啊、不知道这个痛苦劲儿。大家看过那个腰托人，咱就说吧，他早上起来，你看他早上起来他怎么起来，被动体位。什么叫被动体位啊？就是啥，这个腰啊可千万我不能动着的，
0: 嗯嗯，
1: 我可千万不能用劲儿啊，所以说手脚并用啊，这基本上是爬起来的。
0: 嗯，
1: 你爬的利索也行啊，爬的也都不利索。为啥？这个腰疼啊，是不是特别的难受？特别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啥？是不是要上卫生间？那么上卫生间对腰托或者腰病的患者来说，那就是一件难事了。你说坐也不是，蹲也不是，你说怎么办吧？可是这个大小便还要需要排泄呀、啊，那怎么办？哎，那采取还是啥被动体位。可以说这个姿势啊，这个痛苦劲儿啊，不可言喻了。所以说，一旦患有腰托，对于咱们说整个生活影响大不大？非常大。你别说上班、工作、学习了，一切可以说都没那心思了。怎么办？就想啊，赶快找到一个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啊自己这个痛苦。所以说，你看他腰好了之后啊，他就回忆说：“我当时我得的腰痛病，我咋这么难受？我真的就不敢动了吗？”哎，可以说回想一下，真就不敢动。所以说，腰病啊，那个痛苦它是太疼太难受了。因为咱们这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你做什么活动的话，都是呢以腰为轴的，所以说你腰上有病的话，整个身体哎你上下基本呢都废了。所以说咱们平常啊对腰部的维护呢也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而西医呢在治疗各种腰椎疾病呢，可以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一个是牵引，二是啥呢推拿，还有啥呢，哎就是一个手术。那么手术最终能解决可以说腰突这些病吗？啊，有很多人啊做了手术，做完手术怎么办？后悔了，为什么？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并且手术之后啊，又过了几年，又产生啥复发了。所以啊，咱们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一定啊要补足啊咱们自身的阳气，因为阳气足，哎、啊，百病可以说消吗？阳气虚，哎、啊，说百病来吗？所以说、啊，其实咱们中医啊在谈论各种疾病的产生，都是啥呢？因为你阳气虚损而造成的。那么我们一旦说得了各种腰椎疾病和风湿骨病的话怎么办？咱们首先想到啥？要治疗，特别这些病千万不能拖，因为可以说这些病啊没有一个是拖好的，我告诉你都是治好的。那么咱们阳气啊严重不足的患者呢，咱们也应该适当选用上、啊、一些扶阳的，你像回春丹了、
0: 嗯、
1: 来扶正啊咱们自身的阳气，抵御呢外邪，让咱们、啊、身体不受各种季节的变化影响，健康一整年，健康啊活百岁。
0: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我这个藤大夫，
2: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吧，那个原来白内障，
2: 哦，
3: 那个白内障吧，我手术一个眼睛，俩、
2: 嗯、
3: 眼睛都是白内障，
2: 哦，
3: 现在我又啥呢？那个手术跟没手术这俩，现在这俩眼睛吧，都像啥呢？影影绰绰似的，模模糊糊。
2: 嗯，
3: 我寻思这跟你商量商量，这个我这个要是不手术，这个眼睛吃点药能行不？
2: 啊、哦，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

0: 73。
1: 啊，70多岁人了啊，得这个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眼睛啊，今年得有十来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啊！
0: 嗯呐，
1: 完了，一只眼睛
0: 手
1: 术了，
0: 这个眼睛3年了都。
1: 啊啊，那你手完术这只眼睛怎么样？
0: 手完术这眼睛嘛，现在也是，它就是总淌眼泪。
1: 嗯，
0: 一天吧就这么呼啊，总有。
1: 嗯，视力怎么样？
0: 还行，就是一般吧，反正进场呢那个都能看着。
1: 啊，完了另一只眼呢，拐的这也不好了，是不是？
0: 嗯呢。
1: 啊，完了诊断也是白内障。
0: 嗯呢。
1: 啊，这个白内障啊是老年人呐、啊，还有青光眼是老年人常见疾病。什么叫常见疾病？人老了，是不是器官退化了啊？
0: 嗯，
1: 哎，所以说造成啥呢？视物不清，是不是啊？淌眼泪啦，是不是灵风啊？哎，或者是啥呢？出现重影啦，哎，这些都是啥老年常见病？就是器官老化，还有啥呢？精气不足了所造成的。
0: 哎，
1: 他这病根主要是啥？有这两方面。你这种情况吧，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呐，找下谁？找下秦洪友秦大夫。
0: 姓秦呢、
1: 啊、对，姓秦啊，秦朝的秦啊。
0: 秦主任，
1: 来拿把你这个眼科甲醛报告啊带着啊，让咱们秦主任看一下，看看你这种情况眼病能不能治。你有没有糖尿病啊？
0: 我没有，我有高血压。
1: 啊，只有高血压啊。
0: 嗯
1: 啊，你这个高血压可以喝咱们那个回龙饮降压包啊。
0: 嗯，降压包吧，我在你那吧，那个买，我喝就有20多天吧。
1: 啊，才喝20多天，时间太短。这个高血压得多少年了？
0: 我高血压呀，我光吃药这已经4-5年了都。
1: 啊，行，别着急，咱们这回龙饮呐、降压包啊，它是中草药型的，哎，所以说你年龄大，是不是啊？得病这么深，还总吃西药的，所以说你喝这回龙饮呐，它见效呢、肯定不能那么快啊。可是我有一天我告诉你，你经常喝咱们这回龙饮的话，肯定会见到非常好的疗效。
0: 嗯，
1: 哎，因为啥？咱们这个结论呢是经过1000万例呀，所以说这个病例总结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正常喝就行啊。
0: 嗯，
1: 哎，至于你这个眼睛白内障，哎，刚才我给你介绍，咱你到咱们医馆找咱们秦洪友秦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啊。
0: 嗯，
1: 哎，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0: 好。谢谢啊，
1: 哎，祝你健康啊。
0: 那个我老伴儿还有点事儿
1: 啊。行，你家老伴儿说吧。
2: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问一下，我这糖尿病，
1: 嗯，
2: 糖尿病已经50年了
1: 啊。
2: 我喝那个就是降糖那个茶包，我已经喝快到3月了
1: 啊。哎呀，喝甜品
2: 啊。我寻思血糖呢，就是有时候7点多，有时候8点多。我降糖包血糖之间是10点多或者11点多，反正不稳定。
1: 啊、哦，哎呀，那前血糖、没喝之前是10点多、11点多哈。
2: 嗯，对。
1: 啊，那现在喝降了7点多啊，那你看这效果多好啊！才喝3个来月，
2: 嗯。完我还得，我寻思我没敢停我这个降糖药啊，我这降糖药我还吃点还。
1: 哎，对，你就少吃点儿，咱吃那个口服降糖药，一点点往下撤，别突然往下撤啊。
2: 嗯嗯。
1: 啊，这就啥？以前你吃那口服降糖药，你没喝咱这药膏包，你这血糖也降不到10往下呀，是不是？
2: 嗯嗯。
1: 哎，你看这配合上咱这降糖包，你这降到7点多，多好啊！啊。
2: 嗯，对。
1: 哎，效果非常明显呐！啊，这个降糖包那里边有，对，那里边有一味药叫三栀子啊。
2: 就是红色像小一个小猴头那种的。
1: 对这个吧，一定给它捣碎它啊！
2: 哎，那我就那么泡，我就喝了。
1: 哎呀，那你看你那么泡，这效果对，不是浪费，这药效出不来呀。
2: 啊！
1: 哎，你得给它捣碎它啊！
2: 啊，把它捣碎它，完了泡茶喝。
1: 对，你看咱们吃的有很多食物什么、
2: 啊，
1: 你必须捣碎它，你这一泡它才能出来成分呢。
2: 哦。
1: 你这样是光是泡个皮儿吗？是不是？
2: 嗯，对呀、那光泡皮儿那是。
1: 我们中医啊不有句话吗，叫是籽儿就得破
2: 啊。
1: 啊，凡是籽儿的东西都得给它捣碎它啊。
2: 啊，籽儿的东西都得捣碎它。
1: 哎，对，你捣碎之后这降血糖效果就更好了。
2: 行，
1: 这回捣碎喝就行了啊。
2: 那我就继续这么喝呗。
1: 对，就正常喝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2: 哎，
1: 这效果挺
2: 好
1: 的。
2: 好了。
1: 好，再见。
2: 谢谢啊，太谢谢啊。
3: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

0: 1-800-273-777，寻求腾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2: 嗯，你好啊。
1: 你好啊，我就听你那个讲课呀、啊，完了，那个你不讲民医民药三药好疗效吗？
2: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个腰疼啊，总也看不好。后来觉得杜芳咱试一试吧，我看老多人了，在那儿孩子，我说我还能看上病看不上病？他说你要看啥病啊？我就说我这腰疼，他那你就看秦大夫的吧，完挂号就过去看了。
2: 啊。找咱们医
1: 生啊，看完到那儿看之后，完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我说我这个口干口苦，舌头麻木，
2: 嗯，
1: 嘴也麻木啊。完说我这腰疼，左腿呀、啊、一直麻到脚心，
2: 嗯。
1: 完我说我这个反正挺长时间了，我总想来看，我总心我看不好，就来试验试验，看怎么样。说、
2: 啊、
1: 那你就看吧，我跟你好好看看。啊、嗯，完我说我这种情况，我说要得那个脑血栓嘛，一下瘫啊偏瘫。我说我能不能不能？他说我给你看看。
2: 啊、
1: 哦，完了完我还说我那个后背啊有一个巴掌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啊就特别冷特别冷，三伏天的时候就感觉像冬天三九天那样没穿衣服在那站着，日往那里进风。我说这后背也五六年了。
2: 嗯、
1: 哦，我说的我总觉得不知道是好病啊。我就说那没事，我一直都给你看了吧。这样的，完就在他那看了，现在吃他的药啊，二十多天了吧。
2: 嗯，
1: 这情况呢，逐渐都好。什么，就我说这些病啊，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嗯，
1: 我就对这秦大夫挺有信心的。
2: 啊，
1: 我说这一定得把这病看好，这多少年了，
2: 啊，
1: 也是太痛苦了。嗯。
2: 哎，咱们有病呢，是不是？一病啊，说谨遵医嘱嘛，是不是？医生啊，告诉你这药怎么吃就怎么吃，平常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对，
2: 注意啥啊？
1: 啊，
2: 好嘞，可以说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秦大夫和咱们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啊，
2: 嗯，那好，
1: 啊、那谢谢你啊。
2: 嗯，好的，不客气啊，哎，
1: 谢谢，
2: 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3: 腾老师，你好啊。
2: 嗯，你好，
3: 嗯。那个，我替我老伴儿反馈
2: 啊、
3: 哦，就是那个秦主任的那个患者
2: 啊、哦，秦红友，秦主任的啊。
3: 我这是听你的广播
2: 啊、
3: 哦，就知道咱们。都是专家给看病。
2: 嗯，
3: 我老伴儿什么病呢？就是一个是血压高。
2: 嗯，
3: 一个是心脏病。
2: 啊，
3: 老伴儿75。
2: 啊，
3: 看了3周吧，完了现在是第4周。
2: 啊，
3: 在没看之前，他血压高，都高到180，多数是180高压。
2: 哎呀，太高了，危险呐！
3: 啊，另外他心脏病早就有，就是不是现在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胃啊，
2: 嗯，
3: 去年有息肉，做手术，然后呢，定为浅表性胃炎。
2: 嗯，
3: 就在医院住院给那么定的，个别地方有糜烂情况。
2: 啊，
3: 经过这3周吧，病情呢有好转。
2: 啊。
3: 血压基本上高压140那个样子吧。
2: 哎呀，那挺好啊，这血压这不降下来了吗？
3: 血压还行，降的挺好的。
2: 嗯。
3: 另外胃病呢，就是反酸呐、啊，
2: 嗯，
3: 打嗝啊，不胃胀啊，这些情况呢也好转。
2: 嗯。
3: 这样的话，我替他反馈就是这么成几个意思哈。
2: 嗯。
3: 一个是感谢咱们秦老师、
2: 嗯、
3: 秦主任哈。
2: 嗯。
3: 另外呢，感谢咱们。就是你呀、啊，唐主任。
2: 哎呀，太客气啊，我就不用感谢了啊。
3: 因为你们呢，这个给搭建这个平台呀、啊，给咱们特别是老年人，一体多病的这些老年人呢，不出咱们治就能看到专家，
2: 嗯，
3: 特别还有北京专家教授，
2: 嗯，
3: 所以这也很难得的，这是一件大好事儿。
2: 哎呀，是啊。
3: 我们这些老年人嘛，都感谢我这一个是老伴儿，一个是我呀、啊，都感谢咱们这个感谢咱们这些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服务挺周到的。
2: 哎，
3: 就这么个意思
2: 啊。
3: 另外，我现在我个人呢，我想咨询你一下子啊。
2: 嗯，好的。
3: 我呢有主要是腰托。
2: 啊，腰托，
3: 腰托有4年了
2: 啊。
3: 咱们这些专家，哪个专家对腰托比较擅长的、比较好的？
2: 嗯，咱们医管
3: 对症呢
2: 啊，咱们。

0: 以后要找的话找哪个专家呢？
1: 啊，那就是你找秦洪友秦主任。
0: 那我知道了。
1: 哎，
0: 滕老师，你这个讲座呀，我听受益匪浅呐。
1: 啊，
0: 因为我比较愿意学习自学的中医，所以对这个感到讲得非常好。
1: 哎呀，过奖了。哎，其实我
0: 非常好，真是好。因为在好多中医啊，好多专家有的时候讲的都是说从那个迈开腿呀、管住嘴呀，所以我体会这个我特别受益。嗯，我就说这些吧，听我老伴儿反馈的。
1: 啊，有什么问题咱们
0: 谢谢了啊，
1: 哎、
0: 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哎，咱们再见啊。
0: 好嘞。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好。
1: 嗯嗯。
3: 我是咱们中医馆那秦大夫的患者的家属。
1: 啊，秦大夫，秦洪友秦主任的患者哈。
3: 对。
1: 啊。
3: 我母亲得的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和那个滑膜积液，然后呢还有心脑血管脑中风后遗症。
1: 啊，哎呀，得这病啊，那行动方便不啊？
3: 行动不方便。
1: 啊、
3: 哦，我们那都别提了，方便，很难的。这、
1: 啊、
3: 滑膜积液的时候，你不能走路。
1: 嗯嗯，哎呀，你说这人呢，这个咱们现在住都基本都楼房，上下楼肯定就不行了，是不是？
3: 那干脆不行，这得搀着。非常感谢医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嗯，他们态度很好，而且医术也很好。
1: 啊，你母亲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那个滑膜积液没有多长时间。嗯、
1: 哦、
3: 嗯，那个脑中风是后遗症。1年多以前得的。
1: 哦哦，那现在呀、啊，这个滑膜积液呀，这个肿胀啊，在咱秦大夫那治多长时间了？
3: 嗯，基本上一周就消失了。
1: 啊、哦，
3: 腿吃了一周药以后，嗯，肿就消了。然后呢，腿那个基本上活动也灵活一些了。现在治疗那个脑血管后遗症呢。
1: 啊、哦，这个腿部疾病这治疗一周啊、腿肿就消了。
3: 肿就消了。
1: 哎呀，那这疗效、啊、
3: 也不疼痛了。
1: 嗯嗯，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母亲74了。
1: 哎呀，70多岁人了。哎，可以说、
3: 嗯、
1: 这个病啊，年龄越大，你别就小病就谈到年龄大的人身上，他都难治。因为啥呢？人老了嘛，是不是啊？身体呀、啊，可以说各项功能啊退化了，就是一丁点小病，哪怕一个感冒发烧，谈到老人身上啊，病可以说痊愈都慢了。这咱们秦大夫可说一个礼拜，让这个肿都消了，医术啊确实非常精湛呢、啊。
3: 现在我在治疗心脑血管呢，秦大夫说心脑血管要是慢一些，用药要时间长一些。
1: 啊，那你母亲啊，这个是脑梗，脑梗后遗症哈。
3: 对。
1: 啊，那他那个都有什么症状啊？现在？
3: 现在后遗症基本上血压有些高。
1: 啊。
3: 用了一周药以后呢，基本血压也下来一些了，不、
1: 啊、
3: 是那么太高了，眩晕也减轻了。
1: 啊。
3: 脑梗基本上都是有血压高嘛。
1: 啊，对。存在80%，那这个手啊好使不？
3: 手现在好使一些了，基本上就是说自己能活动一些了，手、
1: 嗯、
3: 拿着筷子、
1: 嗯、
3: 吃饭什么的都可以了。
1: 哎呀，那可真挺快呀！可以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非常难治疗的啊，在临床当中可以说针对这些疾病啊，一般大夫可以说都挠头啊，啊，为啥？本身这个脑部可以说病变，它可以说治愈率啊，可以说就是比较低的，让他患者可以说能恢复可以说自主的一些行为啊，那更是难呐。看来呀、啊，你母亲呢、啊、可以说这个运气非常好啊， 能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给他治疗。
3: 我们也是很找了很多地方的，也硬是吃药的。
1: 嗯，
3: 老人有病，你说子女能着急吗？
1: 对，
3: 我们偶尔间呢，听说就是邻居王阿姨告诉我呢，说咱们中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我寻思试试吧。
1: 啊，你说这个王阿姨是你们邻居啊？
3: 我们邻居王阿姨告诉的。
1: 啊，你们这个邻居王阿姨是天天收听咱们这档节目？
3: 对，她天天收听节目。
1: 啊，收听咱们节目，这个王阿姨就告诉你母亲了，是不是啊？啊，到咱们医馆治疗。
3: 对，她说咱们医馆有很多名老中医看病看得很好的。
1: 啊，
3: 那我们就试试吧。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去的。
1: 啊，试试，抱着试试心理哈。
3: 对。
1: 啊，那咱们医馆这么多医生，你怎么就找到秦大夫了呢？
3: 我们到医馆说了这种情况，嗯，医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的秦大夫。
1: 啊，咱工作人员给你分诊的啊。
3: 对。
1: 可以说还是啊，这个无缘不聚呀、啊，是不是、啊？你母亲的病啊，该在咱们秦大夫那块解灾了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第一呢，这个腿呢能够行走了，是不是、啊？第二呢，以前呢、啊、这个可以说家务活、琐碎事儿啊都干不了啊，那现在可能干一些简单家务活了，这多好啊！
3: 这是感谢咱们医馆，感谢咱们秦大夫，感谢中医馆的工作人员。
1: 特别是你母亲是不是非常高兴嘛？
3: 对，
1: 嗯，
3: 主要是祝子女都非常高兴。
1: 嗯，
3: 我们坚持用药，到、
1: 嗯、
3: 能生活自理了，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样，你说的
3: 也减轻了我们子女的负担。
1: 嗯，你说的话可以说是一种真心话，发自内心的。特别是这个子女看到母亲的病啊，一天天见好，真是啊，由衷的高兴啊，是不是、啊？实际上是天天的母亲，或者说家里亲人呐、啊，特别长辈儿，一看瘫在那块儿，动弹不了，干啥也不方便。这个子女伺候不说，天经地义的。那可是他生活他也不方便呢，是不是？天天离不开人。
3: 对，主要是本人呢，是不多难受啊，他自己心情也不好。
1: 嗯，哎呀，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药呢继续用啊，别停啊，咱既然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啥呢，哎，这疗效跟上去啊，有时候问题呢跟咱们秦大夫或者医管工人哎及时沟通啊，不明白的就打电话问啊，自己呢别猜。还有啥呢，饮食上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个病人呢这个饮食非常关键。还有呢，你母亲呢虽然说现在恢复挺好，就腿能动了，是不是啊，家务活也能干了，可是啥呢，老百姓讲话还得要悠着点干啊，对身体好点了，是不是啊？特别老年人就是好强，是不是愿意干净？哎，那么可以说干这干那，跟让他旧病复发，那可不行啊！这个脑梗啊，容易形成二次、三次啊，脑梗啊，它不是你得了一次就拉倒了，是不是啊？这个血压呢，一定要控制好啊。还有啥呢？情绪啊，让老人家一天呢多高兴点，尽量别让他激动啊。家里有什么太高兴事啊、太不高兴事啊，尽量不要告诉他，不要跟他说啊。哎，让他保持一种情绪稳定是非常有利于治疗的啊。
3: 好的。
1: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嗯，
3: 哎，好的，谢谢唐老师。
1: 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啊。
3: 祝咱们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健康吧。
1: 嗯，好的，嗯，好好，谢谢谢谢啊啊，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哎，腾主任呐。
4: 嗯，是我呀。
5: 哎，听了你说话真可亲切了，脚上长个包，我就上秦大夫那看去了。
4: 啊。
5: 完了，我一问你们的服务员，服务员说的，你脚上长包，你就得找秦大夫。秦大夫那人还真挺好的，吃完了第一副药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脚可轻松了。
4: 啊。
5: 哎，我说这还行啊，管咋地好使啊。
4: 嗯。
5: 我那时候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寻思一个包搁中药能治好吗？
4: 嗯。
5: 完了。没成想这那个秦大夫过用三个礼拜时间就把我治好了，现在就好了，现在走道啥事儿没有了。
4: 嗯嗯。
5: 完我就说呢，我说的我怎么我得谢谢那个秦大夫。
4: 嗯。
5: 就管咋地，你看那大夫治病治的真好啊，他就脚上那一个包，那个包我是糖尿病的患者。
4: 啊。
5: 我身上吧总愿意长包。所以说吧，你说你也不能说长一个包就嘎，长一个包就嘎呀，说我都已经嘎好几回了。
4: 对。
5: 完后来我就寻思这回我就搁中药吧。中药说的你这个脚可挺危险呐，弄不好得截肢啊。
4: 啊，
5: 他这么一说吧，我就有点害怕了。完，他说的你做一个那个什么静脉的和动脉的那个血那个化验一次，做一个那个。 我做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完了那个完我说的你就给我打一打点那个点滴就行，我

0: 就他就不给打，他说你这个打针没用
1: 啊。
0: 完了不给打，后来我说这个咋整啊？这来上医院看病来了，你说针你不打，这手肿也肿着呢，完了啥也没解决呀。我挺感谢那个秦大夫的。
1: 咱们医馆呐，所聘请的这个专家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节目。那这时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场外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要买缝纫机。
0: 啊，出售缝纫机对吗？
1: 对，缝纫机。
0: 嗯，
1: 我的缝纫机是老式的，是标准牌
0: 的。标准牌
1: 的
0: 对吗？
1: 四个抽屉的。
0: 嗯，
1: 还要买一个大的铁盆。
0: 嗯，铁盆儿，嗯，
1: 铁盆儿，
0: 嗯，
1: 就是像那个做熟食啊，
0: 嗯，
1: 洗啊装东西啊，那个铁盆就最合适。
0: 啊，这个直径有多大呀？
1: 直径是我也忘了，我以前邀过来的。
0: 嗯，
1: 嗯，你就先说一个铁盆儿吧。
0: 嗯，好的啊，那还有其他东西吗？
1: 那就现在我没想起来，就没有了吧。
0: 啊，那您的联系方式？
1: 联系方式13613393947
0: 是吗？
1: 13613393947。
0: 嗯，好的，稍后呢再为您重复一下您的信息好吗？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啊，不客气的。啊，刚刚呢陈女士啊发布了出售的信息啊，她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啊是需要出售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的铁盆啊也需要出售。那陈女士的联系方式13614339347，13614339347取得联系。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9: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 25515 46 25515 47。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无论您是要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陈女士发布了出售的信息啊，她有老式的缝纫机啊需要出售，另外呢，还要出售一个大的铁盆。陈女士的联系方式1361433934713614339347。另外呢，金先生啊是在苏州印象附近有一个超市，需要招聘呢男士的送货工，他的联系方式1590433834115904338341。另外呢，任先生在州政府西侧的新州雅苑啊，有两套房屋需要出售啊，出租啊。这个房屋呢是1楼和6楼，面积呢都是60多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的出租条件呢都是能达到拎包入住的一个标准啊。啊，有想要在附近租房子的朋友，可以和任先生的电话1389431686213894316862取得联系。另外刚刚呢，李先生也发布了出租的信息啊，是要出租州木材市场南侧的平房100多平方米，另外还有一个2楼的火炕楼400-500平方米，有一个院子3000多平方米，还要出租啊新进学小学附近的5楼啊，这个是一室一厅的房子，另外还要出售小营市场附近的电梯楼的10楼，他还要啊求购1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

0: 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2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 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之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治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但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他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0次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
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

0: 这个人形手物，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炼到两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一个小时啊，起死回生；三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手物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为了把人形手物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手物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您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哎，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 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3: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嗯，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两件事儿。
0: 哎，你说吧。
3: 哎，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嗯。
3: 这不一副药就用完了吗？
0: 嗯。
3: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
3: 嗯。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0: 嗯。
3: 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0: 再买两副。啊、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0: 嗯。
3: 现在用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嗯。
3: 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哦，
0: 嗯，
3: 啊，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
0: 对，
3: 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0: 嗯。
3: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0: 嗯，脑梗。
3: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0: 嗯。
3: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0: 嗯。
3: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0: 哦哦，
3: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0: 嗯，
3: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0: 嗯，
3: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0: 嗯嗯，
3: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呐、
0: 啊，
3: 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0: 嗯嗯，
3: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这身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3: 是，
0: 哎哎，
3: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
0: 嗯，
3: 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0: 对，
3: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0: 嗯嗯，
3: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0: 对对对啊。
3: 结果用到现在不？哎呦，还真的是不错呀。
0: 嗯，
3: 这血压下来了。
0: 血压下来
3: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0: 啊，现在呢？
3: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0: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3: 对， 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呀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3: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0: 嗯，
3: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0: 嗯，
3: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之
0: 前
3: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0: 嗯，
3: 但是说了这么两三个字儿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0: 嗯嗯，
3: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0: 嗯，
3: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0: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你看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乎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3: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
0: 嗯。
3: 哎，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嗯，正常了，嗯，
3: 也不那么糊涂了，
0: 嗯，
3: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3: 啊，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3: 啊，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3: 哎，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4: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4: 对
0: 啊啊，
4: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3: 了，
0: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是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3: 哎呦，这个我相信。
0: 嗯。
3: 哎，因为呀、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0: 嗯。
3: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3: 不像以前呢，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3: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那个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了。
3: 行，谢谢，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个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3: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5: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5: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5: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5: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5: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
5: 嗯，
0: 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
5: 好好，
0: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5: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老糖友的，老糖人的啊。哎，
5: 对，我把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5: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5: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5: 我不光扎着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5: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0: 嗯，
5: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这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0: 嗯，
5: 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
5: 这
0: 不是，这
5: 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5: 嗯，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5: 哎呀，就像死人
0: 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他不管你这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地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了，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5: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5: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去都行。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5: 好
0: 不 好, 好,
5: 好,
0: 好, 好, 好
5: 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哎，嗯，
5: 那我听孙孙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5: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定。
0: 哎，
5: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5: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5: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嗯，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5: 好，谢谢您孙总。
0: 哎，再
5: 见再
0: 见再见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 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

0: 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一句简短的心情短语，直接袒露你的生活状态，一个简单的签名，只会表达你对生活的感悟。今天双城情歌继续总结我们用经历历练的经典语录。你好吗？我是

有些事一转身就一辈子，看透了世界也看不透你。我很好，不吵不闹不炫耀，不要委屈，不要嘲笑，也不需要别人知道。和爱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讲心里话。

我是你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陪你蹉跎年华到天涯？一个人只要不再想要，就什么都可以放下。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要离开就请永远别再回来。

童话已经结束，遗忘就是幸福。最初不相识，最终不相认。不被理解的弱小，只好一直坚强。不要骗我，你知道即使你的谎话，我都会相信。

等待你的关心，等到我关上了心。双城情歌，金玉良言伴歌听，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

0: 唱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9度到29度，图门20度到29度，敦化19度到27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8度到29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9度到29度，珲春20度到30度。好，来看一下延边州气象局呢预计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前周平均气温呢是 20.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1.1 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到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是26度到30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周平均降水量40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主要降水过程，24号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合龙安图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25号夜间到26号上午有小到中雨，29号到30号有明显降雨天气。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是24号啊，那来看一下，从明天25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偏西风2到3级。26号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27号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28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30号白天

0: 听到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三到四级。好，来看一下分析与建议啊。阴呢是本周下雨的天数比较多，特别是29号到30号雨量较大，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局地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第二呢，就是本周气温高、降水多，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的滋涝和作物的倒伏。第三呢，就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呢注意交通安全。第四就是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呢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9点联合发布地质气象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地区安图合龙地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黄色预警的地区啊，那请大家做好防范准备。来看一下应对措施，黄色预警区啊，主要就是延边州地区的安图县和合龙市，应当呢要重点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呢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呼叫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特别注意防范 G331 等公路沿线和长白山等景区的地质灾害。啊，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抖音直播啊，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好，来看一下一位叫李吉南的网友，他说领域东城东边的路几号能修完，这个我们需要跟咱们住建部门来沟通一下啊，才能知道这个具体消息。好，来看一下啊，下面呢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介绍一个好消息。为了能够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比对资质，对比价格，严格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那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份推出了港澳加 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江西、湖南两条啊，这个旅游专列，想了解详细内容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268-0999，早8点到晚5点之间拨打268-0999来提前预约报名啊，来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那大家呢可以拨打预约电话呢来进行咨询啊，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拨打预约电话来进行咨询。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93放假这个时间哈，那稍等一下，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位丁女士的电话哈。这位丁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不到7月15了吗？7月15每年东桥那个下边不都说放那个铁桶给我们祭典用的吗？怎么到现在今年怎么也没有啊？
0: 明天开始放，咱们这个焚烧炉的摆放时间是8月25号到27号，东边呢是在沿河路与清华街交汇处以东的位置来摆放。
3: 就是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吧，我们每年都是在那边，
0: 就是东部
3: 还在，明天开始放、
0: 对，明天开始放，25号到27号这三天，今天是7月12，明天开始7月13、7月14、7月15三天。
3: 那明天白天就可以放了呗，明天白天就放了呗，
0: 反正是明天开始放啊。咱们这边的话是今天刚发的通知，焚烧炉的摆放时间是25号到27号啊。
3: 那行，那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好。那为了倡导文明祭奠新风，净化城市市容环境啊，根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那现在呢就中元节期间禁止在市区内焚烧冥纸的相关事宜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下介绍。市区范围内除了指定地点的街路广场和庭院的这些公共场所呢，都是禁止焚烧冥纸这个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全市的党员、共青团员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呢，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奠啊，以实际行动呢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奠，鼓励广大群众采取鲜花、丝带、家庭追思等绿色文明环保的方式开展祭祀活动，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那违反本通告规定在限制区域内抛洒焚烧冥纸影响环境卫生的，根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酿成火灾或者是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呢会给予处罚。这个焚烧炉的摆放时间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是8月25号到8月27号。来看一下这个焚烧炉的摆放地点，东部在沿河路与清华街交汇以东的位置，西部在新民桥南侧桥头，南部是南山路东段北侧区域，北部呢是沿北路与长营街交汇处的区域。投诉举报电话226-420-226-420。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

0: 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和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你好。
3: 我想上那个河南那个万亿批发市场。
2: 嗯。
3: 原来是21路过那儿去，现在21路还去不去了？还走不走百里城？
2: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咱们公交集团发布的这个路线信息上看呢，还是从百里城到州人社局，这是有站点的。万亿批发市场这个位置是吧？你要往东面去，
3: 对对对对，
2: 万亿批发市场，对，旧货市场那一站，下一站是百里城白山大厦，嗯。
3: 百里城现在还能通车啊？
2: 对，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它这个线路介绍这一块还是有的，没有发现有调整。嗯，
3: 这就是21路呗。
2: 对，你问的不就是21路吗？
3: 对对对对。
2: 你问的就是21路，这边我们看到的也是21路这个信息，
3: 啊、
2: 哦。然后，BRT27 的话，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些路线有调整，东行站的话停靠21路是在百里城站有停靠的，在那个 BRT27 站台停靠线路，东行站、西行站、百里城站都有停靠21路，都有。
3: 那知道了。另外还有个事儿啊，
2: 嗯，
3: 那个114那个查号台啊，现在换成什么智能的了
2: 啊？对，用起来挺不方便的，是吧？
3: 现在打电话很不方便，
2: 嗯，
3: 找他也打不通，
2: 嗯，
3: 我们这些老年人呢真太困难了。
2: 你
3: 给他提提建议，能不能设一个人工台？
2: 你要查哪个号，你实在不行给我们打电话吧。
3: 那行，那这是问题是给你打电话太麻烦你们了。
2: 嗯，
3: 我想你这114查号台，你起到查号的作用啊，
2: 嗯，
3: 老百姓能用上，能使用。你那个改来改去，你改的不实用，我们都用不上。你说
2: 对，
3: 啊，
2: 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114查号台，发现它是用这个像你说的人工智能那种，我们用起来也觉得挺麻烦的。嗯，这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114查号台，它是属于归属哪个部门？它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嗯，
3: 对对对，你给他提个建议，
2: 嗯，
3: 能不能说一说啊，
2: 嗯，
3: 你这玩意儿你给这些老年人也创造一个方便的条件呢。
2: 对，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不太会用网络，还是习惯这个用这个114查号台。因为114它不是属于单一的一个行政区域，它是电信运营商按地域进行划分管辖的。这样的话呢，嗯，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延边地区这个114，它属于联通还是电信？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跟他们提一下。
3: 刚才
2: 北方一般的话，
3: 打114以后，他给我弄到长春去了。我说我问延吉市的，完了他弄到长春去了，完了最后，他说你问的那个单位没有登记。哎呦，我天哪，这玩意儿真是困难呐。
2: 行，那我们这边也
3: 那谢谢你了啊。
2: 哎，好嘞，再见啊。
3: 嗯，
2: 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你好。
4: 啊，你好。我刚才也听了，就是114的这个老人，确实是挺困难的。那确实该改一改。要说明这个情况哈。那天我听了周六那天，周五那天听你说的，延吉到安福那路修道一般总不方便，你告诉一声。我寻思现在问一问能不能有方便了，能不能通了这个道。
2: 省道绥东线 S201路段的话，它是从8月20号开始到10月30号，一直到10月末，它这个全封闭。对，就是安图界到延吉三道弯这个路段，它是封闭的。安图往返汪清方向呢，得绕行浑乌高速和母岩高速，得走高速，或者是你走这个302国道湖阿线，或者是 G333 国道三墨线。
4: 还是不可以就不走了呗哈。
2: 10月30号一直到10月30号吗？
4: 完了，等一等方便还是那行了，谢谢，麻烦了啊。
2: 好嘞，再见哈。

0: 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好，一位叫宇宙有流量的网友他问：现在延吉退休人员每个月给取暖费吗？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国有企业改制或者是破产之前啊，退休职工他这个采暖补贴啊，市州都有，就是市级的州级的他都有啊。然后呢看一下，只要是国有企业改制或破产前退休的职工，他就有这个采暖补贴啊。这个是人社局审批表报送给社保啊，主要看一下当时人社给你怎么审批的。好，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咱们这边周庆放假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放假日期。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以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这个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在呢将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给大家做一个通告。放假时间是9月2号到9月4号啊，就是星期三到星期五，一共三天啊。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啊。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加强值班值守，保证信息通畅，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啊。另外呢，来看一下珲春这边啊，从今天开始有一个路段放行，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缓解旅游季珲春市道路通行压力，现在对已建设完成的北环路城西互通的匝道，就是珲乌高速连接线到渤海古镇南段开放通行啊。来看一下啊，通行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位置的路段起点珲乌高速公路连接线二道河子屯，终点与渤海古镇景区南J302国道顺街。好，来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行人，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的指引有序通行，所有的车辆及行人严禁逆向驶入匝道，匝道全程限速每小时40公里，严禁车辆超速超载，行人和非机动车要在专用车道通行，注意避让机动车，保障通行安全。那广大人民呢，自觉爱护道路设施，维护周边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啊。好，那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再来看一下安图这边，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啊，是有一些路段哈啊，因为安图县明月镇的金山路，就是盐业公司门前这个道路维修铺设沥青的施工需要，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啊，依据相关法规决定对金山路的全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它这个是对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的全路段要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从现在到8月31号。管制路段呢是金山路与民安街的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与省道 S203 路口，管制时间从现在开始暂定到8月31号，具体结束时间按施工的进度另行通知。管制措施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那提醒大家，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原计划通行金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呢经省道203走东环路、走明长路、走九龙路到龙安路呢来绕行啊，来进行绕行。好，那提醒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脑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为您开通我们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百姓热线和新闻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节目哈。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惠民福利发布，有一些人呢可以免费领取，来看一下有哪些人群。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包括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呢，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啊，满足条件的人员呢，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录入信息申领。保障对象如果没有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那么年龄在16到60多岁之间，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的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啊，保障对象是这些人啊。那保障时长呢，从登记开始，有效期一年。如果说因为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费医疗费啊，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呢，100%赔付。比如说医保之后自费2000，互助金赔付就是2000。如果说是没有医保报销的，自费之后呢，按80%赔付。比如说你自费花了2000，啊，互助金呢会给你赔1600。啊，那么参保电话呢是0431-8897-9947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7: 你好，请讲。
8: 我请你给我查查，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5期工啊？
7: 我们这边查不了。如果说您现在已经退休了吗？
8: 对，我是办的5期工。
7: 就是您现在年龄多大？是已经刚退休是吗？
8: 是啊，我87了。
7: 啊，您今年87了，您想问一下，是不是今年涨完工资以后您能开多少钱？
8: 对呀、啊，
7: 今年没涨，今年到现在为止没涨，就是跟去年一样。
8: 对呀、啊，我去年呢到现在不涨计算的话，我一个月开多少钱？
7: 就是你去年的工资数。就
8: 是
7: 你去年，
8: 我上个月和这个月，就也按月计算，一个月开多少钱不知道。

0: 你那个公司卡，你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明细。
1: 工资卡看不出来明细呀、啊。
0: 他每个月往里打钱这一块儿。
1: 是我这个月好像这个钱好像不对呀、啊。
0: 如果说你要是对你这个工资调整这个钱数有疑义的话，你到那个你所在的，你是延吉市的是吗？
1: 安图。
0: 安图的，到你到安图的社保去查一下，或者是你让那个家里面这个子女去查一下。
1: 嗯。
0: 嗯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他那个系统，我们这边是查不到的。
1: 嗯。那行。
0: 嗯，
1: 好了，
0: 今年还没有涨工资呢啊，大爷，今年到现在没有消息呢。有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有很多人每年这个时候就打电话来让我们帮忙算工资，但今年现在这个文件还没有发呢，没有消息，大家等消息，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哎，祝您生活愉快，大爷，哎，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通过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当中。另外呢，咱们现在延边州的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的小程序现在已经上线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具有延边州、延吉市、图门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合隆市、汪清县、安图县户籍，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补贴啊。咱们这个线上申请高龄补贴非常方便啊。但这个具体的年龄的日期呢，以身份证日期为准啊。那汪清县、珲春市因为网络原因上线这边的话呢，由县市呢另行通知。来看一下线上申请哈，进入平台微信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找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进入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提示上传老人身份证之后呢，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认证，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啊、亲属监护人的证件、银行卡照片等这些信息提交之后，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呢会按时发放到绑定账户啊。那高龄老人家属电话号、银行卡号这个信息发生变更的，可以到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更改相关的信息啊。申请的方式，高龄津贴领取人需要每个月都要完成生存认证，如果不认证，这个补贴就会暂停发放啊。来看一下操作步骤，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提示完成人脸认证，如果认证失败，需要按提示来拍视频。来看一下方式一，线上认证啊，比较推荐这种方式。打开微信，下滑搜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打开小程序，如果说老人已经绑定小程序，点健康登记，按提示拍摄并上传老人的照片，完成认证就可以。打开小程序，如果老人还没有绑定账号，要点家中老人进行绑定之后再操作。那如果是线下认证啊，这个其实不太方便啊，比如说老年人独居，行动不便，在外地居住，或家属不熟悉这个线上操作，可以选择线下的方式，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老年人的2寸照片和4寸照片啊。4寸照片是拍什么呢？要拍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或者是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啊，或者呢是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村委会办理，乡镇或村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高龄津贴 PC 端健康登记操作手册来协助完成认证。特殊情况下，家属可以联系村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协助认证啊。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如果说好，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 郎先生的电话哈，来接听一下。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问一下要面对踢球几号开始踢啊？
0: 啊，你想问一下延边队这个比赛的赛程是吗？
2: 对啊。
0: 今天是8月24号，下次比赛呢、
2: 啊、
0: 是8月29号。嗯。
2: 8月29号在干哪踢啊？
0: 8月29号客场踢陕西联合。
2: 啊？
0: 客场踢陕西队，陕西联合队。能听清吗？
2: 那大连昆城踢不踢？
0: 大连昆城已经踢完了，15号那天踢的。
2: 踢不踢？
0: 您稍等一下，我给您看一下啊。
2: 啊。
0: 嗯，就是，你想问一下大连昆城那场比赛的那个，
2: 啊、
0: 成绩是吧？
2: 啊。
0: 嗯，您稍等一下，这边我给您看一下啊。
2: 啊。
0: 咱们这边中甲联赛的最新的积分榜，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成绩啊。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这边我们看一下啊。嗯，比赛成绩。哦，这个是16号吧？8月15号，对，8月15号中甲联赛这边啊，我来看一下啊。
2: 啊，
0: 中甲联赛第19轮啊，咱们这边的话呢，8月15号，延边龙顶可喜安队主场迎战大连昆城。这边的话呢，就是可喜安队3-1战胜了大连昆城队，咱们是3-1，3-1。
2: 啊，延边他们一啊。
0: 延边进了3个球，大连进了1个球，咱们赢了。
2: 好了。
0: 好，还有其他要问的吗？
2: 没有了。
0: 嗯，那好，再见啊。哎，好，再见。嗯，好，一位叫幸福的网友他说，再播送一下天气预报，最好是25号的。好，来看一下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9度到29度，图门20度到29度，敦化19度到27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8度到29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9度到29度，珲春20度到30度，啊，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来看一下现在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的举报线索的公告，来看一下啊。线索的征集范围：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类的违法犯罪线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价格、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等违法犯罪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啊，干扰市场经营、强迫商户交易、阻挠正常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过程当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儿，为黑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保护伞的问题线索；其他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业乱象线索。好，来看一下举报渠道。举报电话0433-12315，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0433-819-8079，啊，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71-9909，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751-4598，图门市市场监管局电话373-7006，敦化市市场监管局电话62470098， 龙井市市场监管局电话

0: 322-3197，合龙市市场监管局电话452-6010，汪清县市场监管局电话881-2006，安图县市场监管局电话801-5012，来信来访地址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工作专班，邮编133000。我们来看一下举报须知啊，举报人呢要如实反映情况，不能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对恶意举报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举报人所提供的线索呢要尽量写明被举报对象、发生时间、具体事件，附带照片、票据、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提高线索核查时效。鼓励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按程序登记甄别核查，属于职权范围的依法及时处置，不属于市场监管职责的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管理。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同时呢也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汉语新闻广播。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来看一下合龙这边哈。那为了顺利推进合龙市头道镇头土县的下川铁路段工程建设，保障施工期间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以及过往群众出行安全，根据道路施工建设相关规定，对头土县的部分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和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啊，管制路段，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就是头土县2公里+900米处的下川铁路段，施工期间呢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来看一下管制时间，从8月8号到9月21号，如果遇到降雨、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的话呢，封闭时间呢会顺延，不再另行单独通知。来看一下车辆绕行方案，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出行群众的影响，结合道路通行条件，明确不同方向、不同车型绕行路线啊，是这样的。首先，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就是前往龙海村浮动镇，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以及载客车辆，4.5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车辆，在巴东县与浮动河交叉处绕行。如果你是中型大型车辆，就是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沿着 G334 国道绕行。那如果是龙湖村往龙水村的方向，就是前往龙海村东城镇啊。那如果你是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和4.5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车辆，那这种情况呢，在龙湖村的北边向西来绕行。如果你是中型大型车辆，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依然呢是沿着G334的国道绕行。来看一下啊，施工封闭期间呢，严禁。

任何社会车辆和行人擅自进入封闭施工的区域啊，那请广大驾乘人员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啊，自觉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绕行，

G331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到白金这一段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为剩余的部分施工需要在国道沿线开展，所以呢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时间呢是5月21号到8月31号，早七点到晚六点。好呢，提醒一下大家哈，北京时间16:49啊。那我们这边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是珲春的旅游旺季，房山景区这边的游客的出行量呢也是大幅攀升。为了进一步优化旅游专线的通行效率，减少站点停靠等待时长，保障游客出行的体验和准点率，现在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的停靠安排做临时调整，即日起到2026年8月31号为止，每天上午8:30、9:30、11:30三个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的站点停靠。这个时段有乘车需求的游客可以前往市区啊，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以及珲春高铁站这两个指定站点来等车，请广大游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和候车站点，避免耽误行程。那大家可以具体咨询电话拨打珲春公交公司的电话755-7790啊来进行咨询啊，由此呢可能会对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这个公交站点和运营时间，它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呢有动态调整。那为了保障您的出行无忧啊，可以在出发之前打电话咨询确认最新的这个信息啊。好，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早晨长白山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长白山景区8月24号全天暂停游览的公告。长白山气象台发布大风暴雨蓝色预警，长白山主峰和部分海拔地方呢有8级左右偏西风，主峰的瞬时风力呢能达到11级以上，景区内呢中大大雨，道路能见度低，地质灾害风险加大，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所以呢长白山北西南景区全天暂停游览。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16:51啊，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建州74周年，六顶山景区推出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本次福利呢面向延边州户籍居民本人核验使用，入园时主动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配合景区呢工作人员完成这个核验啊，完成核验。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北京时间16:51，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7:25到9:25，下午呢是16:00到16:50，全天两档节目，三个时长的播出啊。好，那我们这边呢提醒一下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

0: 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2026年上半年，我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富民增收答卷。
8: 近日，延边州同心筑企、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
7: 图门市月晴镇一世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成为延边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延吉19到29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9到27度，安图19到27度，合龙18到29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30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7: 近年来，我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增收成效明显显著。2026年上半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一个个特色乡村立足资源优势，探索致富新路，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富民增收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市东城镇的光东村。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稻田碧波荡漾，稻田小火车穿梭其中。村史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7: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持续在硬件上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稻田美景，常态化开展朝鲜族传统歌舞展演、民俗文体活动体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同时大力发展研学文旅产业，定制系统化研学课程。如今的光东村已成为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研学实践、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传统产业方面，整合全村171公顷水田资源，走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之路，并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培育马西达、海兰江玉米等有机大米品牌，提升大米价格，促进农民增收。天津游客曹一丹。
10: 我是暑假和朋友来到咱们这个村子来旅游，感受到咱们这边非常浓厚的

0: 好，香柱香就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泉，空气中弥漫着稻泉的香气，而且咱们这边的饭团也真是非常好吃，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打卡点也比较多，像有小火车呀、小道人什么的都有，很适合咱们来拍照打卡。
1: 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村民王雷：
2: 我在光东村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1500块钱左右的分红。之后呢，我还在我们光东村一个研发基地，就是水稻研发，做杂交育种，每年还有一定的收入，在光东村生活挺幸福。
1: 经过多年发展，光东村集体收入也从2015年仅10万元到如今年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金宪：
3: 光东村呢，大力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一产方面呢，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包装、田间管理。在乡村旅游方面呢，这几年重点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同时呢，我们也是让村里的村民呢就地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2.4 万元。
1: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盘活集体资源，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3.05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 万元，同比增长 9%。 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全方位保障群众稳定增收。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江丽萍：
4: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土豆啦、辣椒啊、豆角，多余的部分呢还可以出售。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而且呢还帮助村民把闲置的空房租给外地的人，以此来进一步的增加村民的收入。
1: 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民孙少华：
5: 我们种地以前，村里都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啥的，一袋基本上能省20-30块钱。像我们家种子14垧地，一年能省大概4000多块钱。还有我们农闲的时候吧，就上大棚去打工，一天150，干一个多月吧，5000多块钱。我们村还组织给我们分红，我家四口人还分1270多块钱。给我家增加不少收入。
1: 光东村与柳新村的喜人变化，正是泉州农民增收的生动缩影。我州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增收结构持续优化。受粮食价格稳步提升，叠加棚模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旅游热度高涨等正向因素拉动，上半年泉州农民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 70%。 此外，通过土地流转溢价、闲置宅基地盘活，有效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借助农集体三资清理整顿，落实测外地有偿使用、惠农补贴发放政策红利，持续托底群众转移性收入，多引擎协同发力。上半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增速 7.8%，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韩玉：
6: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幅较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7: 近日，延边。

0: 温州同心筑起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延边中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洪刚：
1: 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分享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0: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延边州委统战部二处处长李敏：
2: 州委统战部、中工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通信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8月23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走进延边，来自全球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首站来到延边博物馆，开启一场探寻边疆文脉、品读民族团结故事的文化探访之旅。当天上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深入了解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葡萄牙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4: 延边了解不多，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它原来里边的内涵、它的内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最想报道的当然就在里的风景啊，还有他们的那种丰富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饮食的、娱乐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氛围。
3: 本次活动在我州的行程为期2天，媒体代表们还实地探访了合隆市光东村、珲春房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延边之行旨在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向世界全面展示我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开放发展的崭新形象，为延边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沿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图门市乐情镇一生一世乐情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

0: 名，成为延边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走进位于图门市乐情镇马牌村的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浪漫婚恋主题景观随处可见，边境山水风光与唐风古韵元素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尽显独有的边境风情。不少自驾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延边文旅的独特魅力。四川游客杨丽诗：
1: 自驾过来的，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这里的人也感觉很和蔼可亲的，我反正觉得这里很舒服，给人的感觉很喜欢。
0: 据了解，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是图门市乐情镇重点招商引资边境文旅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采取政企协同建设模式，景区打造婚庆工房、爱情信物交易所、游客集散中心等特色业态，配套建设主题景观、文旅场馆及市政基础设施，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节点，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 IP， 景区有效串联起沿线文旅资源，成为国331延边大通道上新晋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图门边境旅游产品供给，为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注入强劲文旅动能。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董事长陈少科：
2: 这个景区呢，总共占地面积是3万多平方，内容包含了渤海文化的一些旅拍，在延边州呢是唯一的一个威亚飞行的一个演绎。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沉浸式演出呢，大概有9个，加上这个威亚，这些呢等等都是我们景区里面的，跟别的地方呢有差异化，是不同的。
0: 如今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持续释放文旅活力，以特色 IP 引流，把边境生态民俗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图门边境旅游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夏秋转换，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大量生长繁殖，当前已进入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多地出现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案例，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发布野生蘑菇安全预警提示。专家介绍，野生蘑菇种类繁杂，用肉眼无法区分是否有毒，很多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食品监测科工作人员全和林：
4: 大家平时流传的颜色鲜艳的才有毒，虫吃过的就没毒，高温煮熟可以去除毒性，大蒜可以检验是否有毒等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非常容易误导群众中毒。部分致命毒蘑菇外观普通，隐蔽性强，少量误食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而且中毒后没有特效解毒药。
3: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毒蘑菇中毒存在假预期，误食初期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轻微肠胃症状，症状短暂缓解后看似好转，实则毒素会持续破坏脏器，极易延误救治，危及生命。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食品监测科工作人员全和林：
4: 广大群众要严格遵守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如果不慎误食毒蘑菇中毒，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且勿拖延观察，同时保留剩余毒蘑菇样品或者拍照留存，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

0: 及于娜，主播精灵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加领导的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也有人在问，加了之后真能解决问题吗？这种做法有它的好处，过去群众想找领导反映情况，往往要经过好几道程序，有时候 跑几趟都见不到人，现在直接扫码加微信，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这一点看，领导干部愿意把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他们有直面问题的意愿，这种尝试值得肯定。但是扫码只是第一步，群众加了微信，最关心的不是好友列表里多了谁，而是自己说的话有没有人听，事情有没有人办。如果消息发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没有下文，那这个二维码就成了摆设，时间长了，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

也会受损。现在大家都习惯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这个习惯是好事，但好事要办好，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事情办得实才是关键。希望土默特右旗的尝试能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完善，也希望其他地方学习的时候不只学贴二维码，更要学怎么把后续服务做好，这样群众才会真正买账。近日，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张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时被莱尔眼科人员搭讪并获取电话，当天晚上医院通知他要检查眼睛，两天后张某被莱尔眼科人员接走，当天完成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提出异议。卫健委初步认定情况基本属实，正就可能存在的拉拢患者住院、医患沟通不充分等违规行为调查取证。通报使用了拉拢患者住院这样的表述，但拉拢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面对一名三级智力残疾人何谈拉拢，这实质是绕过了法定监护人，将民事行为能力不完整的患者推上了手术台，问题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沟通不充分所能概括的。当医疗服务变成拉拢，当患者变成人头，医院的积极就不再是医者仁心，而是一条灰色产业链在运转。有人在体检现场扫街搭讪，有人打电话邀约，有人派车接人，有人安排手术，最后走医保结算，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在所谓合规的灰色地带运行。白内障手术本身是好事，惠及民生，但是问题在于项目是项目，执行是执行，通报说切实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该签字的地方签字，该告知的地方告知，该由监护人做主的地方别替别人做主，这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只需要把合法权益四个字当真。最近，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国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则招聘公告引发了关注。招聘公告当中，一个驾驶服务岗位，除了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外，还要求求职者开具无信访记录。众所周知，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当权利。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倾诉生活难题，寻求矛盾化解，本身是畅通民意的正常途径，并不等同于有问题。倘若曾经有过信访记录，就被贴上特殊标签，在求职时直接被拦在门外，这显然是把维权行为当成了个人污点，变相限制了公民的合法权利。索要无信访记录也暴露出部分用人单位管理思维的偏差，一些用人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希望从源头上规避潜在的劳资纠纷，擅自增设审查条件，用简单粗暴的筛选方式降低管理压力，其自身出发点是对的，但是这种懒政式的管理却以牺牲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为代价，既缺少法理支撑，也缺少人文温度。我们认为只有守住公平底线，拆掉形形色色的隐蔽藩篱，才能让每一位求职者拥有凭真本领上岗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一纸信访记录被拦在了就业的大门之外。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了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央视近日的调查揭开了这类产品的真面目，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有的商家宣称商品可以治疗抑郁焦虑，实际只添加了 0.01% 的所谓有效成分。这并非食品科技的突破，而是一次针对公众情绪痛点的精准围猎。比剂量欺诈更恶劣的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践踏。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声称有保健功能，更严禁涉及疾病治疗。

此类乱象并非孤立，从骆驼粉宣称降血糖，到益生菌饮料声称治胃炎，普通食品披着科学外衣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顽疾。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虽然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1.05亿元，但是互联网食品广告违法行为仍然比较突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违法成本和暴利不成正比，即便依法顶格罚款100万元，对于动辄销量数十万件的电商爆款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违规被罚成了可以计算的经营成本，而守法经营反而显得迂腐。只有当监管的牙齿真正咬痛违法者，当平台的门槛真正挡住骗子，当消费者的认知真正戳破谎言，那些打着抗焦虑旗号的糖果才回归它作为糖的本质，而不是沦为收割焦虑的镰刀。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在山西旅游时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分醋，800毫升的标价是5810元，感叹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有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的醋售价大多在20元以内，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到底是醋还是液体黄金？是真有功效还是智商税？按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家拥有自己的自主定价权，依托非遗工艺，历史底蕴打造高端产品，这也是地方特产转型升级的尝试。但是自由定价并非漫天要价，溢价要有实实在在的价值支撑，不能依靠概念炒作来博取眼球。商家口头宣称该醋能够软化血管，养护心脑血管，可是这款产品只是普通的调味品，并没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认证，同时10年陈酿缺少权威的年份检测报告，年份是否属实，损耗数据是否准确，都没有清晰透明的公示，这显然是虚标年份，哄抬价格，涉嫌消费欺诈。地方特产走高端路线无可厚非，但更要爱惜自身的品牌羽毛，一味依赖噱头营销，价不配位，那消费者也会选择用脚投票，最终利益受损的不只是商家，更是一个地方的文旅口碑。促消费扣款占到了订单金额的80%，很多扣款项目让经营者感到莫名其妙。近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民宿经营者钟先生反映，他经营的客栈后台跳出了一个订单，客人在团购平台支付了221元，预订了一间双床房。钟先生的后台订单详情显示，平台订单底价1573.44元，商家促销金额1532.67元，结算金额却显示为40.67元。消费者支付221元预订客房，层层扣费之后，经营者到手只有40.67元，这很难让人相信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后台清单上罗列着名目繁多的扣款项目，今夜特价、平台神券、马上来财等多项支出叠加在一起，吃掉了绝大部分的营收。钟先生不敢直接拒绝这类明显亏本的订单，此前拒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店铺的排名下调，流量缩水，一旦失去平台流量的曝光，客栈经营会直接陷入停滞。进退两难之下，即便看到赔本订单，也只能被动接单。文章说，平台发起面向消费者的优惠活动，对外塑造亲民低价的形象，维持用户的粘性，抢占旅游住宿市场，这看似是由平台和商家共同让利，但最终成本大多是由线下的经营者承担。线上平台和线下民宿本是共生关系，也就是平台要依托实体住宿资源来吸引消费者，民宿借助平台来拓展客源，如果一方不断地转嫁经营成本，平衡就会打破。理顺平台和商户之间的权责边界，把定价权、经营选择权还给商家，旅游住宿市场才能摆脱无休止的低价内卷，形成能够持续运转的良性生态。
据现代快报报道，闲鱼平台上一辽宁沈阳用户发布了一条找一个精神病或者年龄大的人帮我给一个人脸上抹屎的交易链接，卖家声称只要你钱到位就有人给你办。类似色情擦边内容、非法催收、违规代办证件等乱象反复现身，暴露出平台长期存在内容治理的短板。人民网的评论指出，依托低门槛注册、无资质发布机制，闲鱼汇聚巨大的流量，却慢慢的成为各类灰色交易滋生蔓延的场所。人脸抹粪四个字已经让人生理不适，而这竟然是二手平台公开叫卖的服务，只需要付钱就有人去执行，这跟雇佣打手有什么区别？一个用户的需要绕开平台，这是用户的问题，大量用户都在绕开平台，那就是平台的问题。在二手交易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几乎不需要任何资质认证，发布商品也不需要经过严格审核，这种无门槛的设计让正经卖家获得了便利，也让不法分子获得了入场券。平台尽享流量红利却不愿意承担治理成本，便利就变成了放纵。一个平台开始成为找人抹粪的中介，它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违规链接，更是数亿用户对二手交易这件事本身的信任。信任的建立需要十年，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次人脸抹粪的曝光。用户在软件上搜索商品时开始担心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平台的根基就已经动摇了。一张快递面单，姓名、电话、住址全都在上面，谁拿到都能精准找到你的家门。可是偏偏有人就盯着这张纸，把它变成了摇钱树。两名男子应聘进入一家快递公司以后，通过改装的衣服隐藏手机摄像头，将经手的快递面单信息实时传输给他人。法院查明，刘某经手快递信息11393条，刘某建经手快递信息9896条。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判决结果，两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让你后背发凉？网购的东西在仓库里转了一圈，电话地址就被卖了，一条5毛钱。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件事情不是企业自己查出来的，是因为有消费者被诈骗电话骚扰，顺着线索倒查，才揪出了这两个潜伏在分拣线上的内鬼。快递公司不能光把保护用户隐私写在官网的承诺书上，要有真动作。人员入职审核不能只看身份证和健康证，对重点岗位、敏感环节的员工应该有更严格的行为管理和监督机制。一线分拣区域能不能加强视频监控？异常操作能不能设置预警？员工手机随身设备的使用有没有边界？这些问题，企业心里应该有一本账。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长期困扰城市居民的广场舞噪声、装修噪音、商铺高音喇叭等生活扰民问题迎来系统性的法治约束。其中针对公共场所健身娱乐噪声作出明确规范，在居民区周边广场、公园开展广场舞等活动，如果未遵守时段音量要求，经劝导调解仍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以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最高罚款20000元。新规跳出了以往劝导为主、缺少惩戒的治理局限，理清公众休闲权和居民安宁权的边界，为城市精细化治理补上了关键的法治抓手。该法典还覆盖了装修、商户高音宣传、家庭生活、宠物、公共交通以及机动车炸街等高频生活噪声。它提示我们，现代城市越来越需要一种声音文明，每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也有避免把自己变成他人负担的义务。良法更需善治，新法则填补了治理工具的不足。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应当靠谁的声音更大来决定公共空间属于谁，而应当让不同群体都能在清晰的边界里共享生活。
未来基层治理要做到劝导有温度，执法有尺度，配套有力度，把法律约束、群众自治、场地配套结合起来，

在保障群众休闲需求的同时，守住居住安宁的底线，让城市既有热闹的烟火气，也有安静静谧的生活空间。作家余华在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两次公开打假，先是曝光电商平台标价168元售卖的假签名图书，又郑重声明广为流传的散文《家徽》并不是自己所作。早在2017年，他就已经公开澄清《家徽》的作者不是自己，散文《家徽》的真实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成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文一字未改，仅替换作者姓名，这篇美文就成了余华经典散文。9年间，错误署名从音频平台扩散到短视频朗诵、自媒体推文、教辅读物，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多地中考语文阅读的试卷。一些 AI 问答工具检索此文给出的标准答案也是作者余华，算法日复一日复制谬误，让一场本可以轻易澄清的误会演变成难以根除的传播冤案。2017年线下活动偶遇胡成忠，余华调整了演讲内容，当众辟谣。9年之后，眼见谬误愈演愈烈，他凌晨整理侵权证据，只为还给小众写作者一份本该属于自己的署名尊严。类似的乱象从来不是孤立，网络上遍布冠以鲁迅、杨绛、史铁生之名的虚假语录。那么想要终结此类文字的冤案，不能只靠作家熬夜截图反复发声，平台应当完善内容溯源和虚假信息下架机制， AI 工具增设文献刊物校验渠道，教辅编写语文研究工作者要守住求真底线。只有全社会共同守住对原创、对署名的敬畏，文字传播才能回归本真，每一份真诚的书写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荣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一统办、手感、土猪、零卡等高频词榜上有名。走进超市的货架，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到包装上硕大的一统办字样，便默认这款方便面分量更足，见到手感挂面便以为是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可细看包装的角落，才会发现有不起眼的 TM 或 R 的标志，提醒消费者这几个大字只是商标，并不代表产品的真实属性。商家把描述商品特征的公共词汇注册成商标，把营销话术包装成商标权利，用放大的宣传文字和极小的商标标志制造信息差，踏实打磨产品的企业反而要面对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这就容易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一次次被误导的消费体验在不断消耗大众对国货品牌的信任，商家依靠商标套路来换取短期的销量，透支的却是长久积累的商业信誉。少一些包装上的文字博弈，多一些产品本身的深耕细作，市场环境才能回归简单纯粹，消费者的信任才能够真正被守护。近日有一批策划母女合拍的低俗剧本，利用女童营造暧昧氛围收割流量的账号被平台封禁了，再次将啃小网络乱象推到了公众视野前。让懵懂的孩童对着镜头称呼陌生网友爸爸，打擦边球博眼球，种种突破底线的操作不仅消费了未成年人的童真，更涉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孩子从被守护的对象沦为被算计的流量道具，这场畸形的流量生意必须坚决叫停。事实上，此类消费未成年人的灰色操作早已经不是个例，而且逐渐形成套路化、产业化的趋势。安排孩童演绎家庭争吵、姐弟矛盾等戏剧化情节，靠冲突感来吸粉引流，还有的捆绑儿童炒作 CP 人设，借童星的光环带货变现。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变现的人设桥段和标签，孩子成了流水线上的流量工具，背后则是一条完整

啃小灰色产业链。更值得警惕的是，当靠孩子赚钱成为一门可复制的生意，不少家庭和机构会不断挤压孩子的学习和休息时间，用商业合约捆绑未成年人的成长路径，这在本质上是在透支孩子的未来，换取短期的收益。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守土有责，家长清醒自持，全社会共同向消费未成年人的畸形套路说不，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守护童真的镜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

0: 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1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国补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1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同一首歌，蔡国庆。歌曲《同一首歌》由陈哲作词，孟卫东作曲，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片头曲，当时由歌手刘畅首唱，之后曾被航天琪、蔡国庆等人多次演唱，其中蔡国庆演唱的版本收录于1997年《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蔡国庆》中。由于曲调悠扬、旋律优美、通俗易唱，这首歌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曲《涛声依旧》由陈小琪作词作曲，创作灵感来源自唐诗《枫桥夜泊》，将古诗词的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表达中。这首歌曲的成功宣告中国唱片业成功起航，走向了相对的成熟期，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

0: 一个真实的故事，甘平。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由陈雷和陈哲作词，谢成强作曲，又名丹顶鹤的故事。该曲讲述了养鹤人徐秀娟为了保护丹顶鹤献出生命的真实感人故事。歌手甘平用凄美动人的演绎打动了无数听众，时至今日仍被当作一首环保歌曲被传唱着。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

那英。雾里看花是阎肃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歌曲，歌里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来表达假冒伪劣产品的变幻莫测。1995年，那英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慢慢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爱情歌曲，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

军，金明。歌曲《婉君》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台湾歌手李翊君演唱，收录在唱片1990年发行的专辑《六个梦》电视原声带第一集中。该曲也是琼瑶电视剧《婉君》的主题歌。自《婉君》电视剧播出之后，这首主题曲迅速火遍大街小巷，至今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便能唤起一代人。

青青河边草，高胜美。青青河边草是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经典金选二》中。此歌是由马景涛、岳玲、金明等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左宏元在歌曲创作的时候，加入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配合千回百转的设计，让歌曲充满了民间小调的韵味。

新鸳鸯蝴蝶梦，黄安。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由黄安填词作曲并演唱，最早收录于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中。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古风韵味。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此剧的主题曲也广为传唱。有谁听到就热烈

当是台湾组合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1998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歌曲由琼瑶作词，庄丽帆、郭文从作曲，最早收录在原声带专辑《还珠格格·苍天有泪》中。当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不同，其中动力火车那沙哑的声音在这首歌的运用上恰到好处，成为他们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
3: 针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

0: 部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

0: 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6: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7: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强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9: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

0: 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0: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7: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7: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是一帆。节目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19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9到27度，安图19到27度，合隆18到29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30度。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每周一呢是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引领故事等内容。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那我们刚刚是为大家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哈，上周呢是8月17号到23号，全周呢平均气温是在23.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高了3摄氏度，其中呢敦化、安图、图门、汪清比常年同期高了3.1到3.7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2.3到2.9度。那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特多，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40.8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4.5毫米。8月17号到18号呢，大部分地方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出现了暴雨。20到23号呢，又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是8月24号到3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20.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1.1度左右，本周气温是属

0: 于前高后低。那从24号到27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26到30度之间。28号开始呢，气温有所下降了。全州平均降水量呢是40毫米到70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会多30毫米左右。那今天呢，24号午后到夜间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合龙、安图南部的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明天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上午呢是有小到中雨，29号到30号也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呢，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到中雨，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9到19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7到16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7到14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有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5到16度，那有所下降了哈。2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1到17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2到16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啊，雨天比较多，尤其是29号到30号呢雨量较大，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各地呢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的倒伏。那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呢是属于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在这里我们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本周呢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气温呢虽然是比较高，但是降水呢也非常的明显啊，那雨天呢也比较多，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因为现在这个早晚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希望您能够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另外呢，就是在早晚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引领故事等内容。那刚才呢，我们关注了天气情况哈，接下来呢，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 特别是喜欢旅游想要出门散心。

中老年朋友一则非常好的消息哈。那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啊，我们帮您找到了。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旅游团是五花八门，那应该说陷阱也比较多，套路也比较多哈。那很多的叔叔阿姨想出去玩，但是呢又觉得不太敢随便的报团，就怕呀踩坑，怕购物，怕一些隐形的消费，更怕花钱受气。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老年朋友放心出游，安心出游，零坑出行哈，那我们的老幸福栏目呢，经过层层的审核，层层的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的线路哈。那价格也是同等线路当中的最低的精品旅游线路。那这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品质背书的专属老年旅游的线路。全程呢零购物，纯游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节奏呢舒缓轻松不累，完全是符合我们老年人出游的习惯，又杜绝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可以让大家真正的轻轻松松的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游啊。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去旅游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即将推出的港澳加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那另外的一条线路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的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那专列呢是一次出行，会串联起多个省份，专列呢是一步到底，大件行李呢也不用搬上搬下，全程呢舒适的酒店，而且呢会安排各种当地的美食，一路呢我们不仅仅可以结识更多的同龄的朋友，还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大美山河。那十月份季节出游啊，应该是旅游的黄金时间了，温度呢非常的适宜，景区呢又不拥挤。那想要详细了解这两条官方精品旅游线路的老年朋友，那在9月13号会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会举办线下的旅游专属的一个免费讲解的活动，现场呢将会有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来讲解行程，讲解景点，讲解吃住的标准，出行保障，就所有您关心的这些问题哈，那都会做到公开透明，给您讲得清清楚楚，有问题的话现场的大家也都会解答得更明白哈。那不用盲目的报名，也不用您跟风的来选择，并且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餐包一份儿。那这里面呢包括有机蔬菜、香酥饼干呀、有机银耳啊、灵芝片呀、熊胆滴眼液等等哈。那想要参加本次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专属的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活动呢，您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的这个期间啊，拨打这个预约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此次的讲解活动了。这名额呢也是很有限的哈。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是可以来参与到这活动当中。那您想要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玩路线的老年朋友，那就抓紧时间哈，26809999，您可以报名参加这此次线下旅游的专属讲解活动哈。针对于这两条旅游专列的一些内容，那在9月13号的这场线下专属的讲解活动呢，将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讲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呢，我们在现场参与活动的话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会赠送您哈198元的中老年的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哈。再次给您介绍这个电话是26809999，这也是我们线下体验店的电话，您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头条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围绕着健康的内容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哈。那今天呢是8月24号，那昨天8月23号呢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秋天的状态哈。但是呢这个天气呢并不是立刻就凉爽下来，我们都知道还有这个秋老虎哈，而且呢还会时不时的发威。那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大家也会感受到其实我们最近这一周的话天气温度还是很高的哈。那这个时候的季节呢就是白天还是比较闷热，但是早晚呢比较凉，昼夜的温差呢也是一天天的在加大。那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我们的老年朋友

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可以让我们很健康的来过秋季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重点的给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脾胃气血呢都比较偏弱，这个时间段啊正是调理身体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那如果说初伏的这段时间的养护的不到位，那秋燥感冒、肠胃病以及老寒病啊就很容易找上门来了，那整个秋冬呢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是过得会不太舒服了哈。那医生呢也特别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叫初伏养生，重点呢不是在大补，而是在呢叫做收暑湿、防秋燥和护阳气。那有几件家常的小事啊，只要您做好了，就能够少生病，安稳的来入秋。我们先来说第一件，就是起居呢别贪凉，护住阳气，少生病。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夏天已经习惯了整夜呢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冰的瓜果，那初伏之后啊，咱们这套习惯就应该改一改了。虽然说白天呢依然是很闷热的，但是夜里的寒气呢已经悄悄的升起了。老人呢毛孔比较疏松，寒气很容易就钻进到咱们的身体当中了，也就会埋下关节炎、拉肚子、老哮喘这些病根儿。那空调呢咱们可以开，但是尽量呢少整夜来开。如果实在是闷热啊，那温度呢要调在26摄氏度以上，并且风口呢不要直对着头、肩膀和肚子来吹哈。睡觉呢也一定要盖一层薄薄的毯子，那您可以护住腹部，因为肚脐是最容易怕凉的嘛。那一早一晚呢随身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千万不要一味的硬扛叫春捂秋冻哈。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关节炎这些老毛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哈，那早晚就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服，千万不要硬冻着哈。同时呢这个秋乏啊也会慢慢的找上门了。那不少的老年朋友总会觉得说，哎，浑身发困啊，提不起精神。那医生呢就建议啊，初伏之后呢可以比夏天啊稍微的早睡一点，尽量呢在晚上10点半以前就休息，中午呢可以睡上20到30分钟，哎，千万不要睡太久哈。那睡多了反而会头晕沉沉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收敛阳气，缓解秋乏。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睡前泡脚哈。睡前呢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发热，哎，就蒸刚刚好，可以有助于睡眠，可以预防寒气从脚而入。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饮食哈，饮食呢要讲究的是叫清润，那切记呢急于贴秋膘，因为夏天呢刚刚过完，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胃口啊是慢慢的开始变好了，那就想着说，哎呀，这个大鱼大肉吧，赶紧贴点秋膘哈。但是此时呢体内还残留着一些夏天的湿气，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也还没有恢复，一下子吃太多啊，这个油腻的荤腥的呢，脾胃的功能啊当然就消化不动了，很容易造成一些腹胀啊、痰多呀、上火、便秘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补反而会补出毛病了。那在初伏之后，我们的饮食呢要记住这样的几点，叫做少寒凉、多温润、先清湿再润燥。那比如说一些冰的西瓜呀、冰的冷饮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瓜果，咱们就尽量少吃了哈，避免呢伤脾胃阳气。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夏天哈，我们正常的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也是要放一阵再吃的哈。那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尽量少吃了。那我们日常多吃一些什么呢？山药、小米、莲藕、银耳、百合，这些平和的食材，可以煮一碗山药小米粥、银耳百合汤，它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润燥，缓解口干舌燥、皮肤干痒等一些秋燥问题的发生。另外呢我们还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叫做少辛增酸，也就是说呢应该少吃一些辛辣的，比如说像辣椒啊、大蒜呀、这些辛辣的食物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吃一点葡萄啊、山楂等一些酸味的水果，生津敛肺气。吃肉呢也要选择鸭肉啊、鱼肉啊这类清补的肉类为主，炖汤呢要少放油盐，不要顿的重油和大补啊。等到天气真的转凉了，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呢来进补啊。那早晨起来或者睡前呢，我们记得小口的来喝一杯温水，可以稀释血液，也可以缓解秋燥口干，对于心脑血管也是非常友好的。

那说过了饮食，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哈。那适度的做一些轻运动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大汗淋漓了。出伏之后呢，早晚是比较凉快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愿意出门来锻炼了。但是老年人的运动啊是要讲究养的，不是说练得越累越好，尽量呢要选一些清晨啊傍晚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散步啊，八段锦啊，打太极都是很好的选择哈。这个身体呢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而且也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运动哈，因为大量的出汗呢会耗伤气血，反而呢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运动完出汗之后，记得千万不要马上要吹冷风或者是冲凉水澡哈，要等这个汗液自然的消退之后再来擦拭身体。那天气呢刚刚的转凉，也不要一大早啊还天没亮呢就外出晨练，清晨的气温偏低，很容易的刺激血管，要等太阳出来之后温度回升再出门会更加的安全哈。那这一点其实在我们延边地区还好啊，因为我们这个延边地区呢在东边啊，我们这个天亮的是比较早的，基本上这个三四点钟这个天就亮了，所以呢这一点的话相对还好。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早上呢温度太低的时候也不要这个运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心情啊，这个调好心情呢平稳的来度过换季的季节。那秋天呢是属于万物收敛，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就会容易一些这个情绪低落，心烦气躁的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有一些这个过于伤悲啊这样的情况。那情绪呢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血压。平时呢可以多出门晒晒太阳，傍晚呢晒一晒后背哈，大概15分钟可以补足一些阳气。日常多和家人呀老朋友啊聊聊天，做一点养花啊或者听歌啊，或者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些轻松的小事儿哈，可以保持心态的平和，少生气少操心也是重要的养生功课哈。你这个您能听出来我的这个重音了吧，少操心哈，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那在出伏的这段时间之内啊，是夏转秋的一个分水岭，养生啊其实是不需要一些太名贵的补品的，那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的小事儿当中，不贪凉，吃清淡，睡好觉，适度动，把身体调理到位，少遭一些病痛的折磨，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来迎接秋天。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话健康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和健康相关的哈。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过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的院长张文宏教授哈。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通过各种的社交平台或者是各个媒体当中看到过这个张文宏教授的针对于科普健康的一些内容哈。那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新的8月17号的时候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很多人都有机会活到100岁，活过100岁，而且是哈，他呢就分享了一个长寿的秘诀，叫做三大支柱缺一不可。那这三大支柱到底是什么呢哈，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什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百岁哈。其实呢，活到100岁或者是活过100岁，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大家的最终的目标。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到是理想的百岁状态，也就是说要行动自由，无需呢长期卧床，这个其实才是理想的百岁状态哈。那刚才介绍的这个三大支柱缺一不可都有什么内容呢？就是营养、肌肉和口腔健康缺一不可。那张文宏介绍这个教授介绍说啊，近年来呢，上海的人均的预期的寿命稳居全国的前列，但是长寿啊不等于高质量的生活。那他提出说，每个人呢都有机会活过100岁。那理想的百岁状态是行动自主、头脑清醒、不用长期卧床、依靠他人的照料，而营养、肌肉、口腔健康正是实现百岁自理生活缺一不可的三大支柱。那许多老年人呢，因为牙齿状况不佳，独居呢图省事儿，三餐呢就敷衍凑合，长期呢单一的饮食会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那张文宏教授就建议大家呢要优化膳食，每天呢要保证鸡蛋。

牛奶、鱼虾或者是瘦肉等一些优质蛋白，会搭配足量的新鲜蔬菜与适当的粗粮，那会适量的减少糖分哈。那肌肉的储备呢，直接影响到晚年跌倒卧床的风险。40岁之后啊，人体的肌肉呢就会逐年的自然衰减了。那肌少症会导致下肢无力、步态不稳，摔倒之后就极易骨折和卧床。那最为严峻的就是长期卧床会诱发肺部的感染，这也是老年人致死的诱因之一。那对抗肌少症就需要饮食与运动双向的配合。张文宏教授就建议说哈，这个中老年人呢，除了要进行散步等一些有氧运动之外，还要适度的加一些抗阻的训练，以锻炼自己的小肌肉哈。这个抗阻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尤其是在这几年哈，包括像一些这个央媒啊等等，像人民日报等等这些大的媒体也专门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抗阻的训练哈。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一些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来做的一些抗阻训练，这些是完全可以让您增肌肉的，那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说下一项，就是口腔的健康。口腔健康呢是营养摄入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就很容易被忽视掉了。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呢，牙齿的缺损、咀嚼的困难，很有可能就间接的导致一些蔬果或者是肉类摄入不足。因为觉得牙齿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吃不动太硬的东西，尤其是肉类啊，可能老年朋友就已经这方面吃得很少，那进一步就会加剧营养不良了。那张文宏教授分享了一下他个人护牙的一个习惯，首先就是每天一定要规范的刷牙，配合牙线和漱口水，要提前的做好牙周的防护。那他建议啊，中老年人呢要定期前往正规的医院的牙科做一些检查，千万不要等了牙痛才会去就医。口腔问题越早干预，晚年的生活质量就会越高。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您有到医院去来检查牙齿这样的一个习惯吗？可能我觉得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应该是都没有的。我们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年要定期做一些体检，要检查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要做一些这个血象的一个检查，但是这个牙齿的检查可能真的就是被我们忽略掉了。比如说有一些可能牙痛了，哎，那我们想起来要到医院去，而且有的时候好像不痛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会去，总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听了这个张文宏教授的建议了，就是这个牙齿口腔的健康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也要养成每年到牙科去来检查牙齿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哈。那健康呢，活到百岁从来呢不是靠一时的养生，而是要落实到一年四季的良好的生活方式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方式哈。首先就是冰箱不是保险箱，隔夜的菜呢别直接来吃。其实这个问题和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到了秋天出了伏天了就这个隔夜的菜就可以直接吃了，不是这样的啊。那想要平稳的迈向百岁呢，饮食安全是每年夏秋必须要守住的关键一关。餐后打包，哎，是个好习惯，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冰箱呢仅能够延缓细菌的增殖，无法彻底的抑制住病菌的繁殖。海产品熟食放在冰箱隔夜冷藏之后呢，即便是没有异味，没有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霉变，也很有可能滋生致病的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那老年人尤其是一些体质偏弱的人群食用之后，就极易引发急性的肠道感染，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脓毒症，那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等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那张文宏教授就强调啊，所有的冷藏的隔夜食物再次食用前一定要彻底的高温烧透，如果说无法重新加热的，咱们就宁可直接给它扔掉啊，也切勿因为节约付出健康的代价。另外呢，除了这个隔夜菜之外哈，高温时段的户外出行、防暑、补水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哈。那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其实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老年朋友在出门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群的这个血管的调节能力是比较弱的，即便是一些短途的买菜呀、散步或者在户外的这种高温下停留超过半个小时，就需要随身携带饮用水，少量多次的来补充水分，并且要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外出就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优先选择新鲜的现做的一些菜品，比如说像一些生冷的刺身啊，或者凉。

拌的熟食啊，尽量的是减少食用，降低呢交叉污染的风险。张恩宏教授呢也提醒说，一旦出现了腹泻，伴随着发烧，那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细菌侵入到了我们血液当中了。那第一时间需要做的就是前往医院来就诊。这个时候仅服用一些止泻药是无法解决感染根源的。另外呢，他还提醒说啊，预防这个肠道感染的核心就是要守住两条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生鲜的一定要现做现吃，剩菜一定要充分的复热才可以啊。那现在呢，全球的气温持续攀升，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国际人员的流动呢也是愈发频繁了。那正在彻底改变各种病毒、媒介、昆虫的生存与传播的边界，蚊蝇传播的这种传染病的变化也最为直接了。那叫做白蚊伊蚊的这样的生存的耐受的温度也会持续的拓宽，蚊虫的活动周期也在大幅的延长。原本呢，仅在于南方流行的一些像登革热呀，还有这个鸡孔肯亚热呀，如今呢也已经逐步进入到了像我国的这个三角洲地区，长三角地区，甚至呢是在欧洲多国也出现了一些本体输入的继发的病例。张恩宏教授就提醒说哈，那在这个夏末秋初这样的季节，这个市民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环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积水。另外呢，就是外出如果被这个蚊虫叮咬的话呢，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哈。那目前呢，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雨季比较频繁的时候，那雨水过后啊，就是这种蚊蝇滋生的一个高峰期。比如说居家呢，我们要定期的清理一些花盆或者一些瓶罐上的积水，从源头上呢来减少一些蚊虫的滋生。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室外，比如有一些这个盆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容器呀，下雨之后呢它就会积水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水就很容易成为蚊虫滋生的一个条件。如果说咱们家里比如说一些室外的阳台呀，或者说这自己还有个小院啊，有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容器给它扣过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它就会减少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也就会减少这种蚊蝇的一个滋生。另外呢，就是在户外出行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避开清晨和黄昏这两个蚊虫活跃的一个时段，就是可以穿一些长袖啊、长裤啊，以规范使用一些驱蚊的用品哈。那与此同时，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是呼吸道疾病哈比较频繁的季节。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春天哈大概应该是这个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不是，夏秋季节也同样是属于这种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可能大家往往就会很容易忽视。那张恩宏教授也提醒说，大部分健康的成年人即便是感染了之后呢，可能他对依靠对症下药多加的休息就会自愈的，但是呢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免疫力低下的一些脆弱人群啊，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接受一些抗原呀，或者是核酸的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尽快呢有针对性的用药。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是可以在每年的十月底前要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这样呢可以大幅的降低秋冬叠加感染的一些重症的风险。大家呢也要常做一些常态化的监测，分级的来应对思路，科学冷静的来看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那谈及这种跨物种传播带来的长远的公共卫生的挑战，张文宏教授呢也类比了大航海时代物种迁徙造成的原住民大规模的感染。那当下呢，全球化的旅游、气候变迁持续推动着病原跨界的传播，未来各类新发的或者输入性的传染病呢也将会成为长期公共卫生的课题。那做好环境的消杀、外出的防护、发热呢及时就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守护自身奔赴百岁最基础的第一道防线。

0: 听，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欢迎收听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星期，是我们的幸福头条。刚才呢我们关注了健康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之下啊，什么样的人是不惧怕衰老呢？其实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说，怎么会有人不惧怕衰老呢？应该说都是怕的哈。但是呢，可能您的心态比较好，虽然说衰老是永远无法避免的，但是不惧怕衰老也完全可以让我们活出一种境界来说哈。那人呢，一旦迈过了退休的门槛，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那衰老呢，都会像飞鸟一样不断地呈现在你的视野当中。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你上街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面容，睡觉的时候可以发现他的脚印。那其实这个世间根本不存在老与不老的问题哈，只存在着怎么老和如何面对老的问题。那生活当中究竟有没有人

不惧怕衰老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它一定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哪些人他是不惧怕衰老的？我们来总结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也都可以向他们来学习一下呢？那第一类呢，就一定是一个相当健康的人哈。那人活到六七十岁，甚至是八九十岁哈，那想要身体当中的每个零部件都完好无损，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相反呢，有点小毛病倒是我们的人生常态了。比如说血脂稍稍有点高啊，或者是呢我们身体有某一个地方有一些这个没有长大的一些小的结节，这些等等哈。那也就是说，这个始终呢将会身体控制在一个有一丁点儿慢性病的范围，该吃的时候咱们可以大快朵颐，该唱的时候咱们可以响彻行云，该跳的时候咱们也依然可以步履轻盈。那一个人也就有了不断向前走的一个自信。那一般呢，老年朋友都来说，说我适当的这个锻炼身体，是不是就可以能够控制我们上次说的这个情节呢？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是说你锻炼了就可以不老，不走向某个终点，而是说锻炼好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可以让老的慢一点，老的更加的可以自我救助力强一些。第二个特点就一定是豁达开朗的人哈。那在人世间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比如说职位、金钱和名声，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可以撼动的，比如说家庭出身、生理上的基因、生命由蓬勃到枯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即便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好，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可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忧虑了，就是会担心衰老的这件事情。那固然说衰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豁达的面对衰老，乐观的面对衰老，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对衰老的一个感受。第三呢，就是有点作为的人。那所谓的作为呢，就是有事业上的成就，就是呢在职业当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那好的事业呢，既是我们奉献于社会的这个担心谱，同时也是我们搀扶自己走向老年的一个助行器。有它撑腰，就算未来遇到点儿迷路失路，也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去解决。第四个呢，就是关注一些新事物的人哈。那人世间呢，没有一种动物生而强大，就算是祖辈的遗传赋予我们比别的动物更优秀的本能，那如果不去有意的强化，它也会日渐衰退的。那人老了，对于各种知识和学习不能够换成职位职称和金钱了，但是呢它会防止我们的眼界变窄或者精神衰老，这个功能依然是存在的。那有意识的去学一些您依然感兴趣的内容，这个时候可能您就会发现说您自己不是那么的老土，能够让您及时关注这个世界更新之后的一个新的样貌，也会让自己不再那么的僵化和固执。的确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衰老，但是惧不惧怕衰老，虽然衰老都一样会来，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可能是一个活得有些狼狈，一个活得很从容，一个生活可能拖泥带水，一个生活可能干净利落。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1: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故事。桂林呢，93岁的离休干部庞果成的家中啊，2米高的书柜里呢，整齐码放着220本小楷毛笔的手抄本，900万字的党史资料，记录着一位有着73年党龄老党员的初心坚守。庞果成呢，在1952年抗美援朝战场上入党，离休之后呢，以西洋书法工程延续着对党的忠诚。从毛泽东选集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党的一大到党的20大，历次的大会精神，他逐字抄写，逐句研读，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理论学习的深刻感悟，更是信仰传承的生动注脚。每个月呢，参加社区和学校的党组织的活动，为党员义务地讲授党课，用亲身经历向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是庞果成的日常。他说，手抄党史啊，不仅是个人学习的方式，更是把党的精神刻进骨子里，再讲给下一代的责任。我们再来看第二位老人，他是桂林市临川县八里街矛盾调解调处。

子、串门子、唠嗑子的工作法，用方言来拉家常，用情来理解心结，累计呢化解了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纠纷呢300余起，成功率呢高达90%。他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随时在岗位上待命。这句朴实的承诺也道出了他离岗不离党的担当。如今呢，在他的带动之下，当地有12名退休干部组成了银发调节队，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压器。那这份扎根一线的作为也彰显了老年人在社区建设当中的独特价值，以经验智慧来化解矛盾，用耐心真诚的来凝聚人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王健退休7年来，带领着32名五老志愿者团队，足迹呢遍布桂林市临桂区500多个食用菌基地，从指导农户解决猪肚菇不出菇的难题，到建立了10个优质高效的技术推广基地，他用专业的技能带动了7.8万亩的食用菌种植，帮助群众实现了产值34.2亿元。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实践，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深刻内涵。同样呢，在公益路上发热的还有原广西桂林市卫健委的退休干部夏叶堂。退休20余载，他始终活跃在服务群众的一线，担任桂林市老年医学工作者协会卫生分会会长时，每年带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山区开展义诊咨询。担任桂林市老干部合唱团的团长之后呢，要通过烈士诗抄合唱等一些艺术形式，组织文艺志愿团队走进了校园，为青少年播撒爱国的种子。他常说，共产党员的保质期是一辈子，这份跨越年龄的热忱让老年人的快乐有了更厚重的注视，在奉献当中收获价值，在服务当中感受幸福，在志愿服务中实现有作为，在终身学习中保持有进步，在奉献社会中收获有快乐。从庞果成的笔墨丹心到李雄辉的调解智慧，从王健的田间课堂到夏叶堂的公益足迹，桂林的老年志愿者们用这些实际行动证明，老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更是奉献的黄金时期。

0: 那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哈，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了让老年朋友能够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通过审核筛选，多方比价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的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携旅游去旅行号呢，携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那想要参加本次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9，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呢来拨打哈，可以提前呢预约报名。再次您重复一下，这个电话是26809999。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

0: 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

0: 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 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两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

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治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助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着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

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在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2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1个小时啊起死回生，3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1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您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

0: 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序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0: 打进来了啊。
3: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0: 哎，您说吧。
3: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不一副药就用完了吗？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0: 哎，好的好的。
3: 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0: 再买两副。
3: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现在用医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0: 对。
3: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0: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1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
0: 对。

0: 这可太好了，这样。
1: 嗯。
0: 我老伴儿不，他是一年前得的脑梗。
1: 嗯，脑梗。
0: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1: 嗯。
0: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1: 嗯。
0: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就是特别瘦啊。
1: 嗯。
0: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1: 嗯嗯。
0: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呢、
1: 啊，
0: 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1: 嗯嗯，
0: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1: 嗯，
0: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1: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上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0: 是，
1: 哎哎，
0: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
1: 嗯、
0: 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1: 对，
0: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1: 嗯嗯，
0: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1: 对对对啊！
0: 结果用到现在不，还有还真的是不错呀。
1: 嗯，
0: 这血压下来了。
1: 血压下来
0: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1: 啊，现在呢？
0: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1: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0: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
1: 嗯、
0: 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0: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1: 嗯，
0: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1: 嗯，
0: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之
1: 前
0: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1: 嗯，
0: 但是说个这么两三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1: 嗯嗯，
0: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1: 嗯，
0: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1: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
0: 哦、
1: 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乎了，说话能连上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不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
1: 嗯，
0: 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1: 嗯，正常了，嗯，
0: 也不那么糊涂了，
1: 嗯，
0: 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1: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是啊，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1: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0: 啊，在我身边呢。
1: 那你让他说两句。
0: 哟，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1: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1: 啊啊！
2: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0: 了，
1: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 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就说明啥呀？

0: 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八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爬了口饭呢，哎，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1: 哎呦，这个我相信。
0: 嗯。
1: 哎，因为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
0: 嗯。
1: 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
0: 嗯。
1: 那我就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到这儿。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报名。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春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3: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3: 我就怕别人用的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3: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3: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
3: 好好，
0: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
3: 哎，
0: 老糖友的，老糖人的啊。哎，
3: 对，我把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3: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3: 我不光扎的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3: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0: 嗯，
3: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0: 嗯，
3: 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
3: 这
0: 不是，这
3: 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3: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3: 哎呀，就像死人的手一样似的。
0: 嗯，
3: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0: 哎，
3: 就得花小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3: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虚方给治好了。
0: 嗯，
3: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是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3: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您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

0: 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唾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第一保护，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1: 你要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下都行。
0: 哎，您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我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嗯、哎、
1: 那我听孙主任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定。
0: 哎，
1: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来着？
0: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1: 了
0: 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总，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同补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
0: 嗯、
3: 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不是、哎、老师你误会了、
0: 啊、
3: 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0: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
0: 啊，才吃半个月，
3: 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啊，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0: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老慢支，
3: 就是咳嗽。
0: 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呀、
0: 啊，
3: 嗯，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0: 那你这个跟痰呢，较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

0: 源，肾为生痰之根。啊，老慢支怎么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1: 对呀，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
0: 嗯，
1: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0: 痰少，
1: 而且也稀了。
0: 嗯，
1: 就是能咳出来了。
0: 嗯，
1: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0: 嗯，
1: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0: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1: 哎，这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1: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0: 嗯，
1: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0: 还便秘，
1: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0: 嗯，
1: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0: 嗯，
1: 还用不上劲儿，
0: 嗯，
1: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0: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嘛，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滋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1: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也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来得快是不是？哎
1: 哎，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0: 嗯，
1: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有个暖宝似的。
0: 嗯，
1: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0: 哎，有胃口。
1: 最主要的是啥吧，孙主任？
0: 嗯，
1: 我连着3天，每天我感觉那个大便都能排出来2斤多。
0: 哎呦，
1: 都是那个黑黑的恶臭大便。
0: 嗯，
1: 自从把这几斤粪便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0: 啊，
1: 那肚子一下子空了，
0: 哈哈，
1: 啥啥都有精神头了。
0: 哎呀，特别好啊。所以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你把这个黑便的都排出来了，这是个大好事
1: 儿，
0: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啊。
1: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胃炎、便秘，
0: 嗯，
1: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怎么这你这个药
0: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就
1: 这
0: 个事儿啊。
1: 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0: 嗯，
1: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嗯，
1: 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0: 嗯，
1: 老妹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1: 你说的那个老师，人的胎盘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车？
0: 对，就叫子和车嘛，子和车就是人体胎盘啊。
1: 哦哦，哎呦，沈主任，你别生气哈。
0: 啊、
1: 我和老伴儿我们都没啥文化，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0: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
1: 是
0: 不是？
1: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0: 啊、我没生气，没生气啊。
1: 啊、
0: 嗯。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哎，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的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
1: 对。
0: 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哎，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沈主任，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
0: 哎、
1: 行行，
0: 明白了，
1: 我听沈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孙主任，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有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哦，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心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到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嗯、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宋主任。
0: 嗯、
3: 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啊、哦，嗯，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0: 不给你定，
3: 那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
0: 嗯，
3: 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订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哎，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
0: 嗯。
3: 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嗯，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嗯、我最近这不恢复的很好，
0: 嗯、
3: 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
0: 嗯。
3: 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T3 T4 检查。
0: 嗯。
3: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0: 嗯。
3: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子清那个检查结果啊，
0: 嗯，
3: 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0: 叫世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

0: 这是
1: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这轻度的反流
0: 啊，有轻度反流。
1: 哎，
0: 之前呢
1: 是中度反流，
0: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1: 轻度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建好啊，有好转。
1: 哎，建好了。
0: 还有什么？
1: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梳妆功能也改善了。之前嘛，就是左房梳妆功能减弱。
0: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1: 哎，做了心电图。
0: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1: 正常心率。这还有什么陈旧性心梗？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0: 代查。
1: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动性心动过速。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高血压、心脏病，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0: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又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1: 啊，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非常
1: 是啊，所以说种种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0: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1: 机关枪一样，就他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而且还怕热多汗，手也抖。脾气也暴躁，总的嘛就是爱没事儿找事儿呗。
0: 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1: 哎，现在好事儿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0: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1: 这个宋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给我讲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1: 好，
0: 嗯，
1: 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0: 对，
1: 这回这把医保报销，我又定了。

0: 三副嘛，
1: 六定三副，
0: 你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1: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0: 是是是，
1: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0: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
1: 嗯嗯，
0: 你也要保重身体，
1: 哎，也谢谢
0: 我们老麦这样的朋友 啊，可都指望您呢。
1: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再见，哎，
1: 嗯，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上半年，我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富民增收答卷。
3: 近日，延边州同心筑企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
2: 图门市月晴镇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成为延边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增收成效显著。2026年上半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一个个特色乡村立足资源优势，探索致富新路，交出一份沉甸甸的

0: 民增收答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丰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稻田碧波荡漾，稻田小火车穿梭其中。村史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0: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持续在硬件上提示升级，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稻田美景，常态化开展朝鲜族传统歌舞展演、民俗文体活动体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同时大力发展研学文旅产业，定制系统化研学课程。如今的光东村已成为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研学实践、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传统产业方面，整合全村171公顷水田资源，走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之路，并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培育马西达、海兰江玉米等有机大米品牌，提升大米价格，促进农民增收。
2: 我是暑假和朋友来到咱们这个村子来旅游，感受到咱们这边非常浓厚的乡土情，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稻田空气中弥漫的稻田的香气，而且咱们这边的饭团也真是非常好吃，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然后打卡点也比较多，像有小火车呀、小道人什么的都有，对，然后很适合咱们来拍照打卡。
3: 我在光东村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1500元左右的分红。之后呢，我还在我们光东村一个研发基地，就是水稻研发，做杂交育种，每年还有一定的收入。在光东村生活挺幸福。
0: 经过多年发展，光东村集体收入也从2015年仅10万元到如今年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
4: 光东村呢，大力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一产方面呢，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包装、田间管理。在乡村旅游方面呢，这几年重点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呢、稻田旅游啊，同时呢，我们也是让村里的村民呢就地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0: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盘活集体资源，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3.0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全方位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5: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土豆啦、辣椒啊、豆角，多余的部分呢还可以出售。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而且呢还帮助村民把闲置的空房租给外地的人，以此来进一步的增加村民的收入。
6: 我们种地以前，村里都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啥的，一袋基本上能省20-30块钱。像我们家种子14垧地，一年能省大概4000多块钱。还有我们农闲的时候吧，就上大棚去，基本上去打工，一天150，那个一干一个多月吧，1000多块钱。完了，我们村还组织那个，完了给我们分红，我家4口人还分1279块钱，给我家增加不少收入。
0: 光东村与柳新村的喜人变化，正是泉州农民增收的生动缩影。我州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增收结构持续优化。受粮食价格稳步提升，叠加蓬勃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旅游热度高涨等正向因素拉动，上半年泉州农民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此外，通过土地流

0: 转移下闲置宅基地盘活，有效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借助农集体三资清理整顿，落实侧外地有偿使用、惠农补贴发放政策红利，持续托底群众转移性收入，多引擎协同发力。上半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增速7.8%，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
1: 年初以来，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自己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幅较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
2: 近日，延边州同心筑企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天地。
3: 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
4: 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奉献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3: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5: 作为统战部，中共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通信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0: 8月23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走进延边，来自全球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首站来到延边博物馆，开启一场探寻边疆文脉、品读民族团结故事的文化探访之旅。
2: 当天上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深入了解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
6: 延边了解不多，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它原来里边的内涵，它的内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最想报道的当然就这里的风景啊，还有就是他们的那种丰富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饮食的、娱乐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氛围。
2: 本次活动在我州的行程为期2天，媒体代表们还实地探访了合隆市光东村、珲春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此次延边之行旨在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向世界全面展示我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

0: 开放发展的崭新形象，为延边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沿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图门市乐情镇一生一世乐情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成为延边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0: 走进位于图门市乐情镇马牌村的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浪漫婚恋主题景观随处可见，边境山水风光与唐风古韵元素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尽显独有的边境风情。不少自驾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延边文旅的独特魅力。
2: 自驾过来的，然后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然后这里的人也感觉很和蔼，很和蔼可亲的，我反正觉得这里很舒服，给人的感觉很喜欢。
0: 据了解，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是图门市乐情镇重点招商引资边境文旅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采取政企协同建设模式，景区打造婚庆工坊、爱情信物交易所、游客集散中心等特色业态，配套建设主题景观、文旅场馆及市政基础设施，依托国331国道1314公里节点，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 IP， 景区有效串联起沿线文旅资源，成为国331延边大通道上新晋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图门边境旅游产品供给，为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3: 这个景区呢，总共占地面积是3万多平方，内容包含了渤海文化的一些那个旅拍，在延边州呢是唯一的一个威亚飞行的一个演绎。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沉浸式演出呢，大概有9个，加上这个威亚，这些呢等等都是我们景区里面的那个啊，跟别的地方呢有差异化，是不同的。
0: 如今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持续释放文旅活力，以特色 IP 引流，把边境生态民俗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图门边境旅游名片。
1: 夏秋转换，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大量生长繁殖，当前已进入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多地出现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案例，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发布野生蘑菇安全预警提示。
4: 专家介绍，野生蘑菇种类复杂，用肉眼无法区分是否有毒，很多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
5: 大家平时流传的颜色鲜艳的才有毒，虫吃过的就没毒，高温煮熟可以去除毒性，大蒜可以检验是否有毒等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非常容易误导群众中毒。部分致命毒蘑菇外观普通，隐蔽性强，少量误食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而且中毒后没有特效解毒药。
4: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毒蘑菇中毒存在假预期，误食初期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轻微肠胃症状，症状短暂缓解后看似好转，实则毒素会持续破坏脏器，极易延误救治，危及生命。
5: 广大群众要严格遵守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如果不慎误食毒蘑菇中毒，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且勿拖延观察，同时保留剩余毒蘑菇样品或者拍照留存，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6: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2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
7: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0: 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8月24日9时53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出现小时雨强20至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

0: 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时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安排，季后赛2场半决赛将采用延续主客场双回合对决模式，比赛集中在9月开打。具体对阵形式为：9月5号，延边队对阵大连队；9月11号，沈阳队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对阵沈阳队。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急剧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8月20号晚，敦化公安局重拳出击，集中收网，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心志。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为大家解读的书是如何看懂印象派。说到印象派呢，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矛盾的认知，一方面是对印象派这个词感到并不陌生，甚至很多人能列举出几个著名的印象派大师和他们的作品，比如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夜。另一方面是面对一幅具体的印象派画作，大多数人又说不出它好在哪里，甚至觉得有些潦草和混乱。那么到底怎么欣赏印象派艺术呢？今天啊，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如何看懂印象派》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印象派

的发展脉络，结合艺术家的个性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点明了印象派与艺术史的内在联系，同时呢，又对印象派代表画家和作品做出了简练精准的点评，帮你从潦草和混乱中找到秩序，让你从一个看热闹的外行变成看懂门道的内行。这本书的作者是丰子恺，他出生于1898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很多人是从丰子恺的漫画知道他的。其实呢，丰子恺把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美术教育上，钻研绘画技法，翻译艺术论著，一生之中出版了180多部画集、艺术理论和文学著作。丰子恺16岁的时候就进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习西方油画和音乐。毕业后，他创办了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教西洋美术，同时还跟同伴一起创办了中华美育会和美育杂志，致力于普及美术教育。1921年，丰子恺为了精进绘画技法，在日本的西洋美术学校进修，接触了很多西方艺术和日本浮世绘作品。在画画之余，他还苦练日语和英语，让自己的外语水平达到能阅读和翻译原著的水平。回国后，他继续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教授美术，陆续出版了《艺术概论》《西洋名画巡礼》《西洋美术史》等著作。介绍完书和作者的基本情况，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本书的重点内容，先从印象派诞生的来龙去脉，掌握印象派的基本特点，再通过莫奈、塞尚、梵高这三位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学习如何欣赏印象派艺术。好，先来看一看印象派是什么，它是怎么诞生的。在这本《如何看懂印象派》中，作者告诉我们，其实艺术家当初并不想树立门派，或者呢把自己规划到某一个门派里，是时代的精神和艺术家的个性造成了特定的画风。所以啊，要看懂某一个艺术流派，就必须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艺术家的个性。印象派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法国巴黎，是一群反对古典学院派的年轻艺术家探索出来的画风，主张在户外自然光线下描绘身边的真实生活。这群年轻人里有莫奈、塞尚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令人尊敬的印象派大师。这些年轻艺术家为什么要反对学院派呢？学院派在当时可是艺术界的绝对主流，权威性跟中世纪的教会有一拼。如果啊，你想从事艺术事业，唯一的途径就是获得学院派的认可，入选他们举办的官方艺术沙龙展，这样呢才有机会被艺术收藏家和经纪人发现。学院派认为艺术是关于精准的东西，艺术家应该待在画室里，是用官方规定的画法创作天堂一样的风景，或者呢塑造历史上的英雄形象。而当时的法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巴黎正在从一个中世纪般的迷宫飞速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城市。莫奈和他的朋友们感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主张走出画室，描绘身边的现代社会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比如去画那些在公园里优雅野餐的巴黎人，去画在酒吧里喝着苦艾酒的酒鬼，去画蒸汽围绕奔向远方的火车。但是啊，这种低等主题在学院派看来简直是胡闹，相当于摄影大师接了婚礼跟拍的活，是绝对不能入选官方艺术沙龙展的。1874年，莫奈和那些跟他一起摸索绘画方法的朋友们一起举办了一次联合展览，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他们的绘画理念。这场叫做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展的展览，在当时的巴黎引来了很多争议。
大家可能会问，

展览为什么没有用意象派作为名号呢？因为呀，意象派这个说法来自展览中莫奈的作品《印象日出》。当时有个杂志记者看了莫奈的《印象日出》，就写文章嘲笑这幅画如此粗糙，还不如一幅没有完成的草稿，可能是凭印象画出来的。学院派的评论家也学着用印象主义者来讽刺莫奈和他的朋友们，印象派就这样诞生了。从此以后呢，印象派艺术家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民间展览，印象派和学院派的对抗也慢慢演变成了一场艺术运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印象派绘画。但是啊，说到印象派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光有艺术运动还不够。在书中，作者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欧洲正在大踏步地迈向现代，人们和艺术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民众的角度看，生活的变化使人们对艺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以前啊，只有贵族阶层才会消费艺术品，定制肖像画或者是大规模的装饰画来装点城堡。但是呢，19世纪后中期，越来越多的小家庭富裕起来，他们不太需要那些古板空虚的装饰画，自然清新贴近生活的题材更容易打动他们。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呢，现代生活解放了他们的创作。以前啊，艺术家需要被宫廷贵族或者教会供养着，只有在收到这些金主的委托时才会作画，而且是按照定制要求作画，金主不满意的话还得反复修改。本质上他们是完成绘画任务的工匠。据说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因为画得不符合金主的要求，没有达成交易，才留在了达芬奇自己手里。19世纪后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自由艺术家，他们按照自己的理念作画，再通过画廊出售给喜欢的顾客。这样一来呢，艺术创作的题材限制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可以看出来，现代化的欧洲给印象派的成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第二个原因，作者认为印象派的画风受到民众的欢迎，是因为印象派吸收了日本版画浮世绘的艺术元素。浮世绘是日本的一种风俗画，浮世就是人们所处的尘世的意思，所以呢，这种画的主题通常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梳妆打扮的艺伎，人来人往的市集或者自然山水。浮世绘总是体现出一种活在当下的生活哲学，在日本就很受欢迎。从19世纪中期开始呢，欧洲开始从日本进口瓷器和茶叶，当时日本出口商品的包装上印的就是日本浮世绘绘画。到了1867年，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又有很多日本版画进入到法国。当时欧洲人看到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风，都觉得非常新鲜有意思。莫奈他们这些年轻艺术家也非常喜爱浮世绘，觉得这种绘画虽然简洁的像漫画，但是色彩和构图都非常有表现力。比如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你可能见过这幅画，巨大的浪花让富士山都变得矮小了。这种违反科学透视的构图深深影响了印象派画家，他们开始研究浮世绘绘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通过改变透视关系给画面带来特殊的张力。1886年，印象派艺术家在美国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展览，面对这种清新自然的新派绘画，美国人并没有像欧洲的学院派一样去嘲笑印象派，而是直接掏钱买单。到了这个时候呢，印象派艺术已经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走进了艺术的主流世界。而在整个艺术史上，印象派对学院派的颠覆也彻底改变了艺术的规则。从印象派开始，绘画的题材可以是艺术家想要的任何题材。

题材，绘画的技法可以是艺术家认可的合适的任何方法，不必再受过去古典主义的束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艺术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说完了印象派诞生的来龙去脉，下面我们来聊聊莫奈、塞尚和梵高这三位印象派艺术大师，通过了解他们的创作理念，来学学如何看懂印象派。先来看看莫奈，如果印象派里只能介绍一位大师给你，那肯定就是印象派的祖师爷克劳德·莫奈了。莫奈的创作特点是捕捉稍纵即逝的光影效果，被作者称为光的诗人。还记得咱们刚才提到《印象日出》这幅画吗？莫奈带着他参展，却被记者讽刺太粗糙了，还不如一幅没有完成的草稿，可能是凭印象画出来的。这幅画描绘的是莫奈的故乡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大家可能从教科书或者美术展海报上看过这幅画，橘红色的朝阳升上天空，光亮还不足以驱散笼罩在小船周围的雾霾，只在紫色的海面上留下一片暖橘色的反光。除此以外呢，没有什么细节描写了，这跟层层叠叠细致入微的古典绘画相比，还真的跟草稿差不多呢。作者认为这不是莫奈最出色的作品，也不属于印象派典型之作，但是它充分表达了莫奈对光线效果的追求。因为日出的时间非常短暂，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描绘出眼前所见的情景，捕捉阳光在薄雾和海面上的反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啊，还使用古典油画的画法，在调色板上混合颜料，仔仔细细地涂抹在画布相应的区域上，这样肯定是来不及的。莫奈的做法是不混合颜料，直接用刷子频繁快速地蘸取涂在画布上，这就造成了笔触总是很短，而且断断续续的，看上去有点潦草粗糙。但是用这种手法画出来的水面，从远处看会有一种灵动的效果，像是真的要荡漾起来了。这种画法在西方美术中叫做颜色分割法。作者认为这种画法实际上是以光补形。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莫奈看来，物体的外形只不过是光的象征，所以他在作画的时候呢，最开始是不会看物体的具体外形的，而是先观察和记录物体反射光，先画出一堆深深浅浅曲曲折折，自然的物体的形状就慢慢的出来了。莫奈晚年隐居在一个叫吉维尼的小镇，日复一日地描绘家里的水上花园，用以光补形的手法画了大概250幅睡莲。有时候呢，为了捕捉到同一片水域在不同光影下的效果，他会一次架起好几块画布同时作画。阳光明媚的时候呢，画这幅；一朵云彩飘过的时候呢，画那幅，像一台人肉照相机和时间赛跑，力求在光线变化之前捕捉到眼前的一切。所以啊，大家在看睡莲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抠细节，因为植物水面都很朦胧。但是当我们往后退，从这幅画的整体去欣赏，就可以得到一种沉浸式体验，仿佛被粉色、紫色、蓝色、绿色这些色彩形成的海岸包围了。从睡莲也可以看出来，在100多年前，莫奈就告诉我们，一幅画不仅可以是用来看的，也可以是用来体验的。说完莫奈，我们再来聊一聊当年跟他一起参加印象派第一次展览的另一位大师保罗·塞尚。塞尚被称作现代主义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用双眼作画的人。大家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画画不都是用两只眼睛吗？作者解释说，塞尚以前的艺术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们作画都必须遵守科学精确的透视原则。
这就好像只通过一个固定的单镜头对事物进行观察。但是啊，在塞尚生活的19世纪，照相技术已经出现了，这对绘画艺术是个非常大的冲击。艺术家用画笔绘画的再精准，也不如按一下相机快门记录的又快又准确。塞尚就觉得在遵守以前那种精确的科学透视已经没有意义了，那绘画艺术是不是要消亡了呢？也不是，塞尚打了个比方，如果十台相机面对同一片风景拍照，拍出来的十张照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十个人面对同一片风景作画，那么每幅画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看到的客观事实也都不是一样的。塞尚提出了双眼视角法，他认为我们人类是有双眼视觉的，左右眼记录的信息其实不完全相同，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画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伸伸脖子探探脑袋，所以呢，我们在绘画一个物体的时候起码应该从两个视角出发去观察。塞尚在作品中经常使用这种双眼视角法来突出画面中想要突出的物体，比如他画一个平放水果的盘子，观察视角是从盘子侧面出发的，按照科学透视的原则，盘子在画面中就应该是侧面那窄窄的一条。但是塞尚会故意把盘子�朝观众再倾斜20度，让盘子里的苹果多露出几个。再比如啊，他画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远山，会故意把平原朝我们立起来一些，让画面中平原和远山的占比差不多。这样一来，虽然对物体外形的描绘上不那么精确，但是呢，整个画面却显得特别充实和谐。所以呢，作者叮嘱我们，欣赏塞尚的画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着给塞尚挑错，还要着重看他画错的地方。他故意翻转角度，丢失一些外形的准确，就是为了强调给你看的。

0: 越来越不稳定。著名的戈尔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期，但是呢，也是在这个时候，梵高独特的画风越来越成熟了，星夜就是这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创作星夜的时候呢，梵高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用了咱们前面提到的莫奈的颜色分割法，也就是呢，把颜料从颜料管中挤出来，不经过调和，就直接涂在画布上。在这个基础上，梵高还大量运用撞色，撞色就是相反的颜色，一般人是不敢碰的，但是梵高就能驾驭得特别好。他用蓝色和黄色这一组撞色，给星星和月亮画上断断续续、层层叠叠的光晕，让画面格外有张力。另外呢，梵高还受到浮世绘《神奈川冲浪里》的启发，用漩涡状的巨浪来描绘星夜中的星云，让云彩看上去好像在高速旋转。这些夸张的变形和强烈的色彩相互叠加，让画面产生一种绚丽奇幻的戏剧效果，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躁动。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如何看懂意象派》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0: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9: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9: 有时
5: 多
9: 说一句，多
5: 说一句
9: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9: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9: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4: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

0: 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延百76年店庆双楼盛会永续辉煌，8月26日至9月6日，双楼服饰类联动满300省100，家电果果持续，超市珠宝美妆全品类店庆特惠。9月7日店庆日，狂欢现场集中抽好礼，早开门限时特惠2折起，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延百76周年福利刷屏就等您来。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 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0: 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2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

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的传承人，我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哪怕像是这个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鼓作气，要一次性解决。所以我经常讲，轻症小病咱们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解决，这绝对不是大话啊！我老孙也不屑于说大话，咱们真金不怕火炼。那好药它一定得经得起时间和疗效的考验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肢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
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那就得急救吧。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心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到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啊，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那目前呢，咱们大家能见到的啊，治愈心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雪崩的妇女啊，这雪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雪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呀，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0次，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2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1个小时啊起死回生，3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1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

0: 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为了把人形手屋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手屋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0: 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哥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哎
2: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3: 打进来了啊。
2: 嗯，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2件事儿。
3: 哎，您说吧。
2: 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2: 这不一副药这用完了吗？
3: 嗯。
2: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3: 哎，好的好的。嗯。
2: 嗯。另一件事儿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3: 嗯。
2: 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3: 再买两副。啊、
2: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3: 嗯。
2: 现在又医保本儿，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3: 对。
2: 能给退回来多少钱呢？
3: 嗯。
2: 这回啊买2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3: 你这回呢再买2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1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2: 哦，
3: 嗯，
2: 啊，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哎呦，那可太好了，这样。
3: 嗯。
2: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3: 嗯，脑梗。
2: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3: 嗯。
2: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3: 嗯。
2: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3: 哦哦，
2: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3: 嗯，
2: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3: 嗯，
2: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3: 嗯嗯，
2: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呐、
3: 啊，
2: 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
3: 嗯嗯，
2: 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呐、啊！这好几次啊、
3: 嗯，
2: 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3: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他身上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2: 是、
3: 啊，哎哎，
2: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
3: 嗯，
2: 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好吗？
3: 对，
2: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3: 嗯嗯，
2: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3: 对对对啊！
2: 结果用到现在不？哎呦，还真的是不错呀。
3: 嗯，
2: 这血压下来了。
3: 你
2: 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3: 啊，现在呢？
2: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3: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2: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3: 嗯。
2: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3: 嗯。
2: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3: 嗯，
2: 哎，不那么囊了，有点弹性了，说了这么2、3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3: 嗯嗯，
2: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3: 嗯，
2: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0: 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犯三犯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仰着的疼了，肌肉的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我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正常了，
1: 也不那么糊涂了，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0: 谢谢你。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1: 了，
0: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是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得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嗜睡，脑袋昏沉沉的，甚至是糊里巴嘟的啊。那么他这种情况来讲啊，恢复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而且根据他现在恢复的程度来看啊，这三副药用完，他下床自个儿解个手啊，扒了口饭呢，生活自理，我跟你讲能做到。
1: 有这个我相信。因为啊，这个药吃完的不能说一天一个变化吧。最起码几天你就能发现它的进步了。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以前的以往吃的那些药啊，根本没反应。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上两副药。
0: 对，你就再买两副药，而且这再买这两副药你还不用花钱，你之前买那头一副药呢，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个现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呗，就
0: 对，你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好不好？咱就说点事儿啊。
1: 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了，我赶紧打电话个报名。
0: 好的，再见啊。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4: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4: 我就怕别人用了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要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呀？别人能好，你一定也能好。哎，你放心吧，
1: 好好，
0: 不会打水漂。那你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糖尿病吧，快20年了。
0: 嗯，
1: 哎，
0: 老糖友了，老糖人了啊。哎，
1: 对，我往我这肚皮上扎的胰岛素啊，全都扎黑了，麻麻赖赖的。
0: 嗯，
1: 硬的跟那纸壳子似的。
0: 嗯，
1: 有时候针头全都扎弯了。
0: 嗯，
1: 我不光扎的胰岛素，我还得吃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口服药。
1: 而且折腾来折腾去啊，这病嘛也不好。
0: 嗯，
1: 结果这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眼睛模糊，手脚发木，心脏也、
0: 嗯、
1: 也不舒服，
0: 有并发症吗？这不是、
1: 啊，这个颈椎也全都疼
0: 啊！
1: 这手脚常年都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1: 哎呀，就像死人的手一样似的。
0: 嗯，
1: 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低保户，一个月我养老金就668块钱，这个病啊
0: 哎哎
1: 就得花小300块钱。
0: 嗯，得那样。
1: 我问大夫这个药能不能停，大夫说不加重就不错了，你就别想停药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呀，现在我听到很多糖尿病吧都被这个补剂方给治好了。
0: 嗯，
1: 但我这么多年这病呢越治越重，钱也越花越少了，我也不敢选择了。
0: 嗯，
1: 但是孙主任，我相信您，您说要是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您的情况一介绍，我还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地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治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倒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你吃完一副药之后啊啊，你的眼睛视力模糊也好，这个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包括什么这个颈椎腰椎啊这些症状呢都会好转啊，手脚也会有温度。等第二副药你吃完了，那你之前的那个胰岛素啊二甲双胍呀开始逐步的就减量了，甚至呢停掉都是没有问题的。三副药之后啊，你血糖会非常平稳，你的并发症呢会逐渐的这个消失，咱们就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大帽子了啊。那我老孙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一个吐沫一个钉，我刚才听到了你是低保户，但是如果三副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些效果，那你花的钱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孙主任您真是太好了。
0: 嗯，
1: 你要是再帮我把这病治好啊，孙主任，我给您跪下磕头全都行。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我可不敢当啊。那治病救人呢是医生的天职，只要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哎，咱们说心里话。
1: 好
0: 不好？
1: 心里这下就有底了。
0: 嗯、哎、
1: 那我听孙文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好那我这就去定。
0: 哎，
1: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主任，
0: 再
1: 见。再
0: 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同补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

0: 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国家专利补需，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来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我用上了。
1: 用上了、
2: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1: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2: 不是不是、老师你误会了、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3副药，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1: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2: 对对，
1: 那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呀、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跟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
2: 哎，我是支气管炎。
1: 啊，支气管炎，
2: 老
1: 慢支，
2: 就是咳嗽、
1: 啊。
2: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呀、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1: 啊，卡不上来。
2: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1: 那你这个跟痰呢，较什么劲呢？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然后老慢支，咱们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2: 对呀、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我用了补虚方之后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1: 痰少
2: 而且也稀了。就是能咳出来了。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1: 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2: 再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1: 还便秘？
2: 3-4天解一回大便。
1: 还
2: 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还用不上劲儿，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1: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嘛，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

0: 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四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1: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也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来得快是不是？哎
1: 哎，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0: 嗯，
1: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有个暖宝似的。
0: 嗯，
1: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0: 嗯，有胃口。
1: 最主要的是啥吧，孙主任？
0: 嗯，
1: 我连着3天每天我感觉那个大便都能排出来2斤多。
0: 哎呦，
1: 都是那个黑黑的恶臭大便。
0: 嗯，
1: 自从把这几斤粪便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0: 那
1: 肚子一下子空了，
0: 哈哈，
1: 啥啥都有精神头了。
0: 哎呀，特别好啊。所以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你把这个黑便的都排出来了，这是个大好事儿。
1: 对，
0: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啊。
1: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胃炎、便秘，
0: 嗯，
1: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怎么这你这个药，
0: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就
1: 这
0: 个事儿啊，啊
1: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0: 嗯，
1: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1: 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0: 嗯，
1: 老伴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1: 你说的那个老师，人的胎盘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车？
0: 对，就叫子和车嘛，子和车就是人体胎盘啊。
1: 哦哦，哎呦，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0: 啊，
1: 我和老伴我们都没啥文化，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0: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
1: 我就
0: 是不是？
1: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0: 嗯，我没生气，也没生气啊。
1: 嗯，
0: 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哎，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哎，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得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
1: 嗯，
0: 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哎，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孙主任，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效果啊，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行行，
0: 明白了，是不是？
1: 我听孙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3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这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哦，怪不得你说这个。

0: 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心是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得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松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松主任。
0: 嗯、
3: 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
3: 听明白。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嗯、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嗯，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啊、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0: 不给你定，
3: 说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 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定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哎，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
0: 嗯。
3: 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嗯，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
0: 嗯，
3: 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 T3 T4 检查。
0: 嗯，
3: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0: 嗯，
3: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
0: 嗯，
3: 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不变薄了，
0: 叫室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
3: 对对，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还有左室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0: 嗯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些轻度的反流
0: 啊，有轻度反流。
3: 哎，
0: 之前呢
3: 是中度反流，
0: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3: 轻度了，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哦，见好啊，有好
3: 点。哎，见好了。
0: 嗯，还有什么？
3: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0: 嗯，
3: 舒张功能也改善了。
0: 嗯，
3: 之前嘛就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0: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3: 还做了心电图。
0: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3: 正常心率。
0: 嗯。
3: 这还有什么成就性心梗？
0: 嗯。
3: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0: 嗯，代查。
3: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0: 嗯。

0: 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哎，非常
1: 是 啊，
0: 啊，
1: 所以说，总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我之前还有个甲靠，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因为甲靠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0: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1: 机关枪一样，就哒哒哒，就是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而且还怕热多汗，手也抖。脾气暴躁，总的嘛就是哎没事儿走事儿呗。
0: 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1: 哎，现在好些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一宿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1: 我就是感觉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0: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啊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1: 这个宋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给我讲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1: 好好好，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0: 对，
1: 再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0: 又订三副，
1: 一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0: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1: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哎，也谢谢
1: 我们老慢病的朋友 啊可都指望您呢。
0: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 这是真正经过

0: 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体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两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

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古代打仗啊，啊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开始敲啊，那士兵呢非常勇猛的就冲上去了。但这一仗第一阵要是没打胜，一旦他停下来等回来重打第二遍，就很大一部分的士兵就没这个冲劲儿了啊。那第二遍要是再没行的话，第三把再擂鼓再上战场，那士兵士气就没有了。你再强大的士兵啊，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同样如此啊，我们看病吃药不也一样吗，是不是啊，你更何况都是那些常年久治不愈的病人呐、啊。那一次次的失败的治疗，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啊，大家伙呢一定是也丧失了信心啊，就没信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作为补心衰肾衰啊脏器衰竭类的一些重病大病啊，甚至包括这个卧病在床的，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在我这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来治，我都有把握给你治好，有一个算一个。那我给大家治病啊，就是一股呢，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它是真正治疗病根的啊，是能够四虚同补的，它治疗世间的一切虚症啊，是真正啊断病根的药。中医讲百病源于虚，一切问题都是由虚症而起啊。你像这个心衰吧啊，咱们今天说说心衰啊。心衰呢，它就是一种脏器的衰竭，根本是啥呀，就一个字，虚，就这一个字啊。中医认为啊，心衰乃久患心系疾病见机而成，哎，这个疾病反复迁延呢，必损及心之体啊，或血脉瘀阻，心体失容，或外邪流浮，重伤心体，或劳倦内伤，心气耗散，诸内外因均可致心体气血阴阳亏虚，这样加重心血瘀阻，脏腑失养，最终导致心脏的衰竭。那我一直讲气血阴阳是五脏六腑他们要吃的粮食啊，那你粮食不足了，损伤只能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治疗心衰啊，大家得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其实很多患者呀，你在治疗心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深有体会吧，你像从这个一级到二级啊，从二级治到三级，从三级又治到四级，怎么样啊，越治越重了。听到这儿有人会反驳我说，孙老师，那你说的补虚我也补了呀，我补完也没啥效果呀。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讲啊，你回头看看你是咋补的，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虚不受补，哎，所以你这病就越治越重呗。那心衰还没控制住，可能接下来啊肺脏也不行了啊，肾脏也不行了，有很多患者明明在吃着药，可是心衰啊突然间就并发了肾衰
那就得急救吧。所以这。

聊兴衰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能真正逆转兴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哪怕再严重的心衰啊，我们把这个自虚啊挨个给它补全了补齐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但是大家一定得注意啊，心衰的患者呢，你千万别走到刚才我讲的这第四级啊，如果到这个程度到四级心衰了，也只能慢慢的补了，而且想完全恢复很困难啊。治疗心衰呢，大家一定得趁早啊，别拖。那我们讲啊，你像这个一级心衰，就说你这个气血阴阳亏了30%到40%，就到一级心衰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还心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心衰啊，就算你稍微活动活动，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什么症状，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更得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活动量再大一点呢，特别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一级心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口憋闷呐、呼吸困难呐，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更加小心了，你已经有心衰了。那二级心衰呢，您的气血阴阳亏到多少了？亏到50%到60%了，就过半了。这个时候呢，你稍微运动一点就会感觉特别疲乏没劲儿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心慌，一动啊心跳的咚咚咚咚咚跳的就挺快啊，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甚至是这个心绞痛一些症状。哎，你不动呢还好，一动呢就不得劲儿，不舒服，这就是二级心衰。我们气血阴阳亏到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只要用上三副药，就能给我们的这个心衰啊实现完全的逆转，就让你恢复健康了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他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在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2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1个小时啊起死回生，3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一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

0: 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打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就要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即便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心衰这样的大病重病啊，咱们按照疗程一般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400-6161-870。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

0: 型和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哎，你好。哎，
2: 哎呦，我可算打进来了，孙主任。
3: 打进来了啊。
2: 今天呢，我跟你通话呀，我有两件事儿。
3: 哎，你说吧。
2: 哎，一个是啊，我老伴儿呢在用着国家专利补习方。
3: 嗯。
2: 这不一副药就用完了吗？
3: 嗯。
2: 我就想着给你念叨念叨他现在的情况。
3: 哎，好的好的，
2: 嗯。另一件事啊，就想麻烦孙大夫啊。
3: 嗯。
2: 我想啊，再买上两副。
3: 再买两副。啊、
2: 对，我之前呢是花那5600块钱买的。
3: 嗯。
2: 现在又一保本，说是可以把钱给退回来。
3: 对。
2: 能够退回来多少钱呢？
3: 嗯。
2: 这回啊买两副药啊，我们还准备多少钱？我有点算不清楚了。
3: 你这回呢再买两副药，你用这医保本啊，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啊，所以你不用再准备钱了，明白了吧？而且还能给你退不少钱呢。你先别急啊，这个一会儿能退多少我再跟你讲，你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2: 哦，
3: 嗯，
2: 就医保本就不花钱了。
3: 对，
2: 一会儿那可太好了这样。
3: 嗯
2: 我老伴儿不，他是1年前得的脑梗。
3: 嗯，脑梗
2: 这后遗症啊挺严重的。
3: 嗯。
2: 这说话呀说不清楚，这呜里哇啦的。
3: 嗯。
2: 右边身子偏瘫，这基本上啊就是卧床了，现在都得靠我照顾着了。
3: 哦哦。
2: 你说给他翻个身子啊，擦个身子啊，吃个饭啥的呀，都得我喂他。
3: 嗯。
2: 这从开春到现在，眼看着呀，哎呦，就是特别瘦啊。
3: 嗯。
2: 胳膊和腿上的肉啊，也都开始卸了，这就啊。
3: 嗯嗯。
2: 而且呢这脾气特别不好，你说稍微不顺心呢、这噼里啪啦摔东西骂人、越到半夜的越磨人呢、这好几次啊动静大了，这邻居都来找了。哎呦，说实话呀真的是挺折磨我的呀。
3: 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这病人呢尤其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啊，他身体难受，神经损伤之后的身疼啊，哎，所以这个病人有病的心焦嘛，啊，摔东西骂人这都是常事儿，那您就得怎么说呢？多担待点啊，多担待点，好不好？
2: 是，
3: 哎，
2: 当时药也没少吃，哎呦，都是作用不大呀。这不后来听说国家专利补习方好吗？
3: 对，
2: 我就寻思着呀，我说试试吧。
3: 嗯嗯。
2: 他好点了，我也轻快点不？
3: 对对对啊！
2: 结果用到现在不，还有还真的是不错呀。
3: 嗯，
2: 这血压下来了。
3: 血压下来
2: 了。你说之前吧，吃降压的药啊，都得150、160这样。
3: 啊，现在呢？
2: 现在降压药减了一对儿，血压还是130、85那样吧。
3: 哎，那挺好，挺好啊。哎、
2: 对，最近啥呢？这脾气也好了，哎，也不呜的喊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上？不那么疼了呀，是怎么回事了？
3: 嗯，
2: 哎，他得给我点点头。
3: 嗯，
2: 这不前两天不，我给他翻身子的时候呢，我就摸他腿上的肌肉啊。
3: 嗯，
2: 哎，不那么挠了，有点弹性了。哎，最主要是啊，你挠他的时候吧，他知道痒了。哎呦，
3: 之前
2: 不行，他没感觉。说话不，虽然是还说不利索，
3: 嗯，
2: 但是说个这么2、3个字不，能听出个儿来了这回。
3: 嗯嗯。
2: 哎，并且呢，比以前也清晰了。
3: 嗯，
2: 能明显的感觉他这个舌头不也开始变软了？
3: 啊，就舌头根子软和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你看，首先呢，我跟你讲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 你现在血压降。

0: 来了，就意味着啥呢？咱不能二饭三饭了呀。我经常讲啊，卧不过三，啊，很多卧床的病人呢，这三年啊就是一坎儿。为什么呢？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成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现在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的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的，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我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正常了。
1: 也不那么糊涂了。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0: 啊啊，
2: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了，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啊。因为中医讲啊，头为诸阳之会，脑子要清醒的全靠着清阳之气往上顶。但是人脑梗之后啊，气血运行受阻了，而且再加上他脾胃虚弱，化生的气血就不够，那清阳之气啊就升不上去。那我们大脑呢为了自保，就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啊，为的是啥呀？为了降低消耗啊，所以人就出现了，哎，嗜睡，脑袋昏沉沉的。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说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4: 我也想用这合作医疗证买点用
0: 啊，买点呗。
4: 但是吧，我也挺犹豫的。
0: 嗯，
4: 我就怕别人用的吧有效果，而我用就没有效果。
0: 嗯，
4: 就怕这钱呢打水漂了。
0: 怕钱打水漂了？我告诉你，你不用怕啊，你不用怕
4: 啊。
0: 俗话讲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专门治这个重病大病的啊。所有找我治疗的，我跟大家讲，你怕啥呀？都是老慢病，那凭什么别人都治好了，到你这儿就没效果？
4: 能治好我就用药。
0: 嗯，哎呀，哎呦，你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你看我是个老医生了，我临床工作将近40年了，我亲眼见到无数的患者朋友啊，就从这牙缝里省那么点钱去买药去看病，哎，结果病是越来越重啊，钱是越花越少啊。您之前这些方法你看啊，它只能啊说控制点指标啊，但是根本它不管你的血糖是怎么高的呀。糖尿病啊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光控制血糖就等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你越治并发症越多了啊。那我也明确的跟你讲，你的这点病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啊，我跟你讲 不是问题，能给你治，而且能。

0: 好。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啊，是老糖人了，老病友了。但是并发症呢，我看呢
1: 有底了。
0: 嗯，
1: 那我听孙问您的，我就定三副药。
0: 定三副，对你放心啊，放心。你这么多年我见到的比你重得多的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好好好，那我这就去定。
0: 哎，
1: 我是低保户，政府给交了新农合，
0: 嗯，
1: 有农村的医保本，三副药是不是能给报销80%？
0: 是的啊，只要有医保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买三副药就给报销80%啊。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所以你要是想报名得抓紧时间呢啊。哎，
1: 行，那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个去订购。电话是多少了的？
0: 那个电话，场外电话您记一下啊，400-6161-870，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同样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好，谢谢您，孙总，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同补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500,000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上了。
0: 用上了、啊。
3: 但是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不踏实。
0: 不踏实，所有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一天比一天强啊，你怎么就不踏实啊？您给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不是不是、
0: 哎、
3: 老师你误会了、
0: 啊、
3: 这个效果上我十分满意。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用合作医疗证啊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到了我就赶紧吃上了，
0: 嗯，
3: 满打满算我这才吃了半个月、
0: 啊、
3: 我就感觉这中药劲儿啊，哎呦太大了。
0: 您说这意思就是怎么见效太快了这是啊。
3: 哎哎，对对，
0: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咱们是原研药啊，是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就每一粒这个补虚方啊，它是浓缩了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啊，是精华的浓缩的提炼，所以才有这么强这么快的效果呀。那否则凭啥这药才能叫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你是什么问题啊？给我讲一讲你的问题好不好？哎
3: 哎，我是支气管炎。
0: 啊，支气管炎，
3: 老
0: 慢支，
3: 就是咳嗽、
0: 啊。嗯，
3: 哎呦，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呀、
0: 啊，
3: 嗯，你使再大劲儿，它就是咳不出来。
0: 啊，卡不上来。
3: 就像有个胶布贴里边似的。
0: 嗯，
3: 难受的我都想用刀子给它割开，用手伸进去挠一挠。
0: 嗯，
3: 每次我都觉得都要把那个肺给咳出来了。
0: 嗯。
3: 止咳的药、化痰的药、中药、西药，我吃了一大堆。你这些年里不光没好，还越来越厉害了。
0: 那你这个跟痰呢、啊，较什么劲呢、啊？咳喘顾及，最忌讳的就是和痰较劲。你一定记住，痰非病本，乃病之标。啊，你别跟他较劲。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然后老慢支，咱们表面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痰，呼到你肺子里边了，呼到你气管上了。其实呢，它是我们五脏当中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肺、脾、肾的这个三脏这个亏虚给它补回来。你这痰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啊，不论你吃这个消炎药它不可能消失啊，所以你不就一个劲儿咳起没完没了的吗？就这个道理。
3: 对
0: 呀、啊、
3: 他以前不是走的路子不对吗、
0: 啊、
3: 这不是这回走对路子了。
0: 嗯，
3: 我用了补虚方之后我的咳嗽好不少，明显能感觉到痰少了，
0: 痰少了，
3: 而且也稀了。
0: 嗯，
3: 就是能咳出来了。
0: 嗯，
3: 特别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居然没咳嗽。
0: 嗯，
3: 你看我跟你打电话这一阵子我都没咳，对吧？
0: 嗯，确实这样，我没听出来你是这个气管炎的患者。

0: 一点这个痕迹都没有啊。
1: 哎，再就是我还有胃炎，以前吃不进去东西，
0: 嗯，
1: 天天早上胃疼，也没食欲，
0: 嗯，
1: 还有那个便秘的情况，
0: 还便秘，
1: 三四天解一回大便，
0: 嗯，
1: 还有那个费劲拉的那个大便像羊粪蛋似的，本来我就是老慢支咳嗽，
0: 嗯，
1: 还用不上劲儿，
0: 嗯，
1: 这一下子大便更费劲了，就天天就靠着那个开塞露往外排。
0: 哎，咱们中医讲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你看这个气管不好了，老咳嗽病了，基本100%都便秘啊。而且这个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胃炎和便秘呢是最好解决的啊。我不讲吗，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让您的吃喝拉撒睡完全正常啊。其实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虚啊，就引发了你脏腑的这个亏虚，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肺脾肾三脏都虚的不行了啊。咱们就说你这个胃炎呢，也是因为你这个脾虚它不能运化了啊，吃的食物呢就堆在这个胃里边了，就像垃圾，你长时间不倒垃圾它不得生苍蝇生蛆啊。胃炎也是如此啊，还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肾滋二便啊，脾主运化，那你脾肾都虚了，糟粕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当中啊，那便秘是一定会出现的啊。嗯，
1: 你这一分析一解释我明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吧治胃也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来得快是不是啊。哎
1: 哎，我吃了大概有30天的功夫啊，
0: 嗯，
1: 我那个胃早上起来就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感觉胃这个周围啊，
0: 嗯，
1: 有个暖宝似的，
0: 嗯，
1: 而且有食欲了，闻到饭也感觉香了，
0: 嗯，有胃口。
1: 最主要的
0: 是
1: 啥吧，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我连着3天每天我感觉那个大便都能排出来2斤多，
0: 哎呦，
1: 都是那个黑黑的恶臭大便。
0: 嗯，
1: 自从把这几斤粪便排下来之后啊，哎呦，走路都带风的，浑身轻快了，
0: 啊，浑身轻松了，
1: 那肚子一下子空了，
0: 哈哈，
1: 啥啥都有精神头了。
0: 哎呀，特别好啊！所以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你把这个黑便的都排出来了，这是个大好事儿。
1: 对对，
0: 就是把你这个长期堆在你体内那些宿便啊，其实这些宿便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毒素了，你看便秘久的人很多会得那个肠癌呀，那这些宿便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啊，那你现在咱们把它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啊。
1: 哎，所以我现在啥都不担心了，半个多月了我就感觉像做梦似的，就是好的不真实啊。
0: 嗯，
1: 我到现在都不敢信，因为我身上这些毛病，你包括支气管、胃炎、便秘，
0: 嗯，
1: 我以前那是真是成筐子成筐子的，吃了多少药啊都没好，
0: 嗯，
1: 怎么这你这个药，
0: 啊，你不踏实不踏实就
1: 这
0: 个事儿啊啊
1: 啊！我就质疑在这里，我老伴儿就说啥，他就说我说你吃的是中药吗？
0: 嗯，
1: 啥中药也不可能来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1: 嗯，是不是里边加啥成分了？
0: 嗯，
1: 老伴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没底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听明白了啊，可能是您这个怀疑咱们这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西药啊或者什么激素啊，要不能见效这么快呀。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拿着咱们的药，你去这个药监部门啊质检部门你去检验，那我们就有这个底气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1: 你说的那个老师人的胎盘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车？
0: 对，就叫子和车嘛，子和车就是人体胎盘啊。
1: 哦哦，哎呦，孙主任你别生气哈，
0: 啊，
1: 我和老伴我们都没啥文化，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效果来得太快，加上老头一给我添油加醋的一分析，
0: 你心里就没底儿了，
1: 是
0: 不是？
1: 没底了，我就赶紧找您来了。
0: 啊，我没生气，没生气啊。
1: 啊，
0: 嗯，哎，你为什么你感觉这个效果这么快呀？首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个原研药，嗯，它就效果这么快嘛。另外呀，它治病呢它能分清个主次轻重，啊，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优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你饭都吃不了你药它怎么吸收呢？那你排的又不畅，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能代谢出去呢？你觉都睡不好，
1: 嗯，
0: 你的身体机能怎么能恢复得更快呀？所以你看现在啊，首先你吃这几天你的胃炎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它是不是先好的，对吧？
1: 哎
0: 哎， 借来。

0: 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申主任，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行行，
0: 明白了，
1: 我听申主任的，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申主任，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这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哦，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这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寻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到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1: 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松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松主任。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加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哦，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刚开始草位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定，
0: 不给你定，
3: 说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他勉强的给我定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是，
3: 哎呀，谢谢您啊。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我最近这不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 T3T4 检查。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各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0: 叫室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还有左室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室对称性肥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这轻度的反流
0: 啊，有轻度反流。
3: 哎，
0: 之前呢
3: 是中度反流，
0: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
3: 轻度了，
0: 是不是？
3: 对
0: 哦，见好啊，有好转。
3: 哎，见好了。
0: 还有什么？
3: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也改善了。之前嘛，就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0: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

0: 么其他检查没有？
1: 做了心电图。
0: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1: 正常心率。
0: 嗯。
1: 这还有什么成就性心梗？
0: 嗯。
1: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0: 嗯，代查。
1: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0: 嗯。
1: 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
0: 嗯。
1: 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0: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也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型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1: 嗯，
0: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0: 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这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用药取得了好效果啊，再看你原来的什么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抬高啊，现在也变成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了啊，这就是你补四虚，把你的这个心脏的心脉养好了，把你的心肌修复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非常好。这检查结果跟你原来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1: 是啊，所以说总总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好使嘛，我之前还有个甲亢，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好了嘛，因为甲亢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一犯病啊这个心脏就像是被那个绳子就是勒的削的半空中那样，
0: 七上八下的，是不是
1: 机关枪一样，就他就是就那样的，就慌的不行，而且还怕热多汗，手也抖，脾气也暴躁，总的嘛就是爱没事儿找事儿呗，
0: 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1: 哎，现在好事儿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0: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0: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这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1: 这个宋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给我讲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哎，但是你的情况呢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才一个多月时间，一个多月这是远远不够的，凭着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啊甲亢的问题啊，你最少呢得按着这个三副药哎去治疗，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才能让你的血管不淤堵，让你心律不失常，让你的心肌不衰竭啊，让你的心脏呢没有什么心梗啊心衰这些突发的事件。
1: 好好好，我想好了，我准备多用段时间。
0: 对，
1: 这回这不医保报销，我又订了三副嘛。
0: 又订三副，
1: 你放弃我都没花，他答应给我退回来5600呢。
0: 哎，你很幸运啊！其实啊，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仅是20个名额啊，能参加上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啊。我经常讲啊，
1: 是是是，
0: 咱们补虚呢，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呢这个时间关系吧，我也不跟你这个说的太多了，就祝你健康长寿，好不好？哎，
1: 啊，好好，哎呀，谢谢宋主任哈。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哎，也
1: 谢谢
0: 你，我
1: 们老慢病的朋友 啊可都指望您呢。
0: 哎，您放心吧，咱们大家伙一起啊，不活到99谁都不能走，好不好？哎，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

0: 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有老师，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您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老师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啊。
1: 就拿您来说吧，嗯，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哼，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啊，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啊。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嗯，还给我辅导，哎，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嗯，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啊！去年春节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哦，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呵，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啊，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哦，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嗯，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嗯，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哦，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啊，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来，
2: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啊，谢谢你们的家长。哦，

0: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1: 是吗？
0: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1: 嗯，
0: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1: 那可不，
0: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1: 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1: 怎么着？
0: 您吃不了吗？还有我呢吗？
1: 你干什么呀？
0: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1: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1: 不应该忘了老师。
0: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1: 嗯，
0: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1: 快60喽。
0: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
1: 哦，
0: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1: 你看看
0: 啊，
1: 太好了，
0: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1: 是吗？
0: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1: 啊。
0: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1: 怎么回事？
0: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1: 哦，
0: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1: 啊，
0: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1: 这可不好。
0: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嗯，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1: 对啊，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呀？
0: 你看看这学生
1: 啊，
0: 我叫王小明。
1: 你这样，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嗯，
0: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1: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0: 记没记住？
1: 嗯，
0: 王小明一听
1: 啊，
0: 怎么的？
1: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
0: 啊。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记住就好。
1: 嗯，
0: 现在回答我吧。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王小明叔叔。
1: 对了，他成叔叔了。
0: 你说可气不可气？
1: 嗯，
0: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1: 是吗？
0: 老师说了
1: 啊，
0: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1: 哎，
0: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1: 体会多深呢、
0: 啊、老师说到做到啊。
1: 是吗？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哎，
0: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1: 怎么着，
0: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1: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0: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啊，
0: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1: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0: 老师一愣啊。
1: 嗯，
0: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1: 哦，
0: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1: 说什么来的？
0: 傻孩子，
1: 嗯，
0: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1: 是吗？
0: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1: 什么家长这是？
0: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1: 哦，
0: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1: 白天怎么了？
0: 白天上课
1: 啊，
0: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1: 这很简单呐、
0: 啊，
1: 是八国联军烧的。
0: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1: 是啊，
0: 老师你说什么？
1: 圆明园谁烧的？
0: 嗯，那不是我烧的。
1: 什么？
0: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1: 好，越问越糊涂。
0: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
1: 哼，
0: 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哟，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1: 好，这位更糊涂。
0: 正说着呢
1: 啊，
0: 他爸爸回来了。
1: 跟他爸爸说说吧。
0: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1: 乐了。
0: 老师
1: 啊，
0: 小孩子吧，
1: 嗯，
0: 烧就烧了吧。
1: 烧就烧了吧。
0: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1: 对了，赔得起吗？
0: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
1: 哼，
0: 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1: 哎，
0: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1: 嗯，
0: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1: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真的。
0: 老师一走
1: 啊，
0: 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1: 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
1: 我说
0: 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1: 嗯，
0: 我做8个菜招待他。
1: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
1: 啊，
0: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1: 嗯，
0: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有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嗯，拿了很多钱，哎，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哦，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啊！
0: 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腾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你还等房子呢？
0: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啊，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嗯，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嗯嗯，
1: 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呀，啊，
0: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啊，
0: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嗯，深深的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的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1: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哎，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1: 提什么呀我呀？
0: 提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他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提的干怎么样
1: 啊？就这词儿啊，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啊，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不是，下边还有呢。
1: 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事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嗯，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嗯，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嗯，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1: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这个段子是不是勾起你的很多回忆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小品讲的也是一个老师的故事。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诚实，他牺牲了自己优秀老师的荣誉，还要与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
1: 哎，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啊，高老师。哎
2: 呀，张老师是吧？
3: 我姓李。
2: 哦，对不起，李老师，哎，看我这眼神不太好。
3: 哎，高老师，哎，你是新买的自行车啊？
2: 没有，不是新买的。那个得的，只不过那个区里评那个先进教师嘛，这个。

0: 怎么没有座呢？
1: 哪没座啊？你一直在这儿。我说我刚才骑的时候屁股老疼呢。
0: 哎，那高老师，我先走了，我第一堂还有课啊。
1: 哦，好嘞，好嘞，你先忙。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哦，哎，对对对，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这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宣传，低调一点，好吧？
0: 你放心，我嘴特别严。
1: 拜托拜托，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慢走慢走。哎哎，对对对，李老师，抱歉抱歉，哎，你再帮我一忙。我这新买的一个一会儿上课用，这个怎么开开？
0: 我告诉你啊，你看你按这个第三个，哎，
2: 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1: 这谁干的？
2: 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3: 哎，今儿我非得给你赢了，来来来来，
4: 对。
0: 行，别闹了啊！
4: 郭阳郭亮，你俩听说没有？咱班又新来一个班主任呢，叫高大林，他外号叫高压锅，他姓高，你俩姓郭，听这名就是专门压你俩来的。
3: 高压锅就高压锅呗，来个厨具，我怕他干嘛呀？我还告诉你，他今天要来了，我就得修理高压锅。
2: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来了，
1: 过来！
2: 来了，优秀教师。
1: 老师眼神不好，按哪个是关啊？
2: 来了，优秀教师走来。
1: 好，
3: 那他怎么开的呀？
1: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对我肯定不陌生，因为我是我们区里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人。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们就不好好学习了啊！你们距离高考还有1121天，时间很紧的。我希望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100%都考上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很好，很踊跃。这个女同学，你怎么会烫着发就来？
5: 我男的。
1: 你男的，你烫什么头发上学呀？
5: 自然卷。
1: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化。
1: 好，我给你留个话，你明天要不把这头发给我剪了，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坐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6: 郭亮。
1: 上课玩魔方啊？
6: 不是，我明天要参加挑战5秒复原魔方。
1: 哎呀啊，看来咱们班真是人才辈出啊。行啊，我要是没记错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双胞胎，叫郭阳，是哪位？
6: 就是在下。
1: 哦，郭阳，哎呀，长得真是像。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啊？
6: 我是全班的大力士。
1: 那就是很有劲儿啦。
6: 我一个人的成绩能拖全班的后腿。
1: 好了，不要笑了啊！这两位同学起码都做到了诚实。这个品质很重要，老师非常喜欢。今天我们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你们讲如何修理高压锅。谁干的？
5: 郭亮干的。
1: 我站起来。你信不信下课之后我去找你们家长？
3: 哎呦，太好了，高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这两天我也找不着我爸，您要找他了以后，您就自当给我寻亲了。
1: 你怎么这么贫呢？
3: 哎，你打我，你再打我试试。
1: 试试。
3: 不用试了。
1: 你说不试就不试了。哎，
3: 我哥不会武术。
1: 就你们这熊样，我要整不了你们，我就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你不是喜欢扫堂腿吗？很好，从现在开始，这学期班里的卫生就归你俩打扫了，以后你们就叫扫课堂团儿。
3: 下课。
2: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3: 过来。

0: 我不想念了。你跟老师说了？他说不行，他说把你爸叫来，不能让咱爸来啊，咱爸要来了不得把咱俩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这么着吧，我来演你爸。你脑子里长草了是吗？他要看出来怎么办啊？就他那眼神，你把他爸叫来演咱爸他都看不出来。行，老师，我爸来了。
1: 啊，哦，哎呀，你好，郭亮爸爸。
0: 哎呦，高老师啊，哎，您好，
1: 您好，
0: 哎，
1: 您老躲什么呀？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郭阳的老弟。老弟呀，哎，咱们坐吧。
1: 哎，好，坐吧，坐吧。哎，来来来，快！哎呀，郭阳爸爸，我刚才听您那声音啊。我怎么觉得您不像60岁的人呢？
0: 不能，不能！哎，爸爸爸，来来，老师，
2: 没有，
0: 老师，咱呀说点正事儿，别说那没用的。哎，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你敢打我？
1: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0: 老师，你当着我爸敢打我，你过分了啊！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1: 我抽你我！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你抽一试试。
0: 好了，不聊了，我们好吗？
1: 郭阳爸爸，郭阳说他不想上学了。
0: 啥？
1: 他不想念了。
0: 他不想念了。
1: 对呀，
0: 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1: 您同意他不再念书了？
0: 我同意呀。
1: 行行，既然您这么支持他不念书，我也就不追究了。郭阳的事咱就不说了，说说郭亮吧。郭阳，郭亮哪儿去了？
0: 哎，郭亮上哪儿了？郭亮上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是不是在厕所呢？啊，去找他去。
2: 老师，郭亮在厕所，我去厕所找他。
1: 好好好，去厕所，哎，我也去看。
0: 哎哎哎，高老师，高老师，您让他去。
1: 不是，哎，郭阳爸，
0: 您让他，
1: 你拿我眼镜干什么呀？
0: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高老师。贵姓啊？
1: 您觉得我姓张合适吗？
0: 啊，高老师，您是高矮的高还是高低的高啊？
1: 我是高低的高。
0: 哎呀，我还以为高矮的高呢。
1: 没事儿，好多人都容易整混了。
0: 高老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咱们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尴尬，高老师？
1: 上一番就已经很尴尬了。
0: 啊，来了来了。哎，
2: 爸，您在这儿呢。
0: 啊，
2: 老师，我郭亮。
1: 啊，是郭亮是吧？啊，郭阳呢？
2: 刚才我看见郭阳了，我让他在厕所替我蹲一会儿，我先过来了。
1: 哦，替你蹲一会儿
2: 啊？
1: 哎，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没事，你在这儿别动，陪你爸，我去叫他。
2: 不用，我去。
1: 哎呀，你爸这速度可够快的。
2: 这个我妈平时老给弄点枸杞水喝，身体健康。
1: 哎，不错不错。
2: 老师，过来，郭亮来了。
1: 哎，人都来齐了。
2: 哎呀啊，老师，
1: 你们俩爸爸哪儿去了？
2: 我爸上厕所了。啊，
1: 那要不要我去找找他？
2: 啊，不用，啊，不用，我们俩去找。
1: 站站。我说站好了，这还差不多，还跟我在这演啊，还冒充家长骗老师，这什么品质？老师从上学第一天就说了，千万不要撒谎，你们都当耳旁风啊。哎呀，还有郭阳，你跟老师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想上大学了啊？
0: 我跟您说啊，我最爱上的课就是体育课，管什么用啊？靠体育能上了大学吗？
1: 谁说你上不了大学啊？你努努力加把油，清华北大肯定也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体院呐。
0: 我能考体校？
1: 对呀，考体校也是大学生啊。
0: 我能考上吗？
1: 你肯定能考上，你记得吗？那次老师骑自行车追都没追上你。
0: 就你那眼神能追上谁呀？
1: 这都不重要，老师对你很有信心啊。
0: 那我就考一个。
1: 老师，考一个，考一个，你一言没定啊。
0: 哎，你别说，您还真厉害啊，您能给他说通了。
1: 那当然啊，我是谁啊？啊，我是 全区唯一一个升学率达到100%，连续3年被发了自行车奖状奖金，优秀教师。
3: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0: 不争气，你说我踢球干什么？这我哎呀，都已经这样了。不是我问你啊，我那体育加试，你替我考过了没有啊？
2: 考过了，不废话吗？
0: 这下好了，这下我算上了大学了。我一上了大学，老师就还是优秀教师。
2: 对呀、
0: 啊，这就叫双赢啊！
2: 对呀、
0: 啊，太好了。
1: 郭阳，郭亮，
0: 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
1: 体育加试考过了。
0: 考过了。
1: 郭阳。拄着拐，你是怎么考过800米考试的？
0: 我是这样，就是我到了那个起跑线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不能正常跑，我觉得我正常跑啊跑不好，我就觉得我拄拐啊更合适，我就拄拐跟着跑啊。那天您不知道，我跑得比狗都快。您看，我就这么跑的。
2: 老师，我跟您说，他就是那么跑的。也当然那几个人呢，耳朵也背。你知道吧，那枪都响了还没听见呢，现在估计那几个人还在那儿撅着那等枪声。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天我陪他一块去的呀。我一看不成，我把鞋衣服我全换了，我就帮他跑了。
0: 老师您听我说，我要不是因为脚崴了，我知道您最讨厌撒谎，但是我这不是撒谎。
1: 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国阳，老师上学第一天就说，学习不好老师可以教你，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复读从头再来，坚决不要撒谎，不要营私舞弊。你这叫干什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没脸当你的老师，去跟人说你是作弊，把这考试成绩给我取消了。
0: 不行不行，老师，不行不行，老师，如果我要取消了，我考不上大学，你在班里带班的学习成绩怎么办啊？你这房子就分不了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2: 您就不是优秀教师了。
1: 我连诚实守信我都教不会你们，我还当什么优秀教师啊？
0: 老师。

0: 李主任，
1: 哎呦，你干嘛，老高？
0: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就是跟您上次说那俩孩子补考的事儿。
1: 嗨，那事儿不都定了吗？
0: 不，李老师，你哎，那耽误一下时间。
1: 你到底要干嘛？
0: 你先下来，我得耽误一点时间，李主任。李主任，那个我就求您这一次了，您就跟领导反映，让老师受受累，给他俩再补考一回，给个机会，谢谢，行吗？
1: 哎呦，你说你当初就因为举报你这学生，你这个优秀教师没了，分房也没了，当初举报的是你，现在求情的也是你，你有病啊？你到底想干嘛？
0: 上次我举报他们是因为他确实是替考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这还没出校门就因为作弊去考上大学，那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俩孩子已经知错了，真的，我是从高一把他们亲自带到高三的，那俩孩子特别好，爱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个郭阳体育成绩特别好，我告诉您啊，他这次要不是脚突然崴了，他指定能考过去，真的，你让他再考一回，他肯定给你个惊喜，
1: 是，
0: 我求求您了。
1: 我跟你说，就算说你们班这个孩子给他机会补考了，他过了，但是你这个优秀教师跟分房那也回不来了啊！
0: 我什么都不用要，真的，只要能让这孩子再补考一次，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事，我就谢谢了，跟领导反映。哎，谢谢。
1: 行吧，我回去跟领导说说。
0: 谢谢李主任。
2: 没事，
0: 您慢走，李主任啊！
1: 哎呀，回去吧。
0: 哎，谢谢李主任，一定跟领导反映啊！我代表俩孩子谢谢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雅麟、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老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2: 是
4: 科长。
1: 现在开会了。
5: 哎，科长
1: 啊，
5: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1: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5: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哎，科长
1: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这样不来不来吧。
2: 啊，科长，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1: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脑袋疼。
1: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好。哎，科长，您看。
1: 哎呀，我说老严呐，
2: 哎，
1: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2: 就是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便。
1: 那不行啊，往里坐。
2: 啊，好。
1: 哎，整个人一眼前花，边上去。
2: 哎，这样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2: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啊，我要说的问题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
2: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2: 啊，
1: 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
2: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了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5: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2: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5: 是，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好，
5: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1: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就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
2: 啊，
1: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5: 对，
1: 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1: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1: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啊，
1: 这就是学习吗？
2: 对。
5: 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5: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2: 真是。
5: 呵，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米送到小粗麦，明明白白我的心。
2: 嗨，这都什么唐诗呢？
3: 就是啊，
2: 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
5: 啊！
2: 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3: 是吗？
2: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太，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
5: 啊。
2: 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3: 哎呦，
2: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3: 啊，
2: 这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获得醒了
3: 啊。
5: 干嘛呀？
2: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5: 哦，
3: 什么项目啊？
2: 嗯，跑，
3: 赛跑。
2: 爸呀，我告诉你，全学校就四名，
5: 这
2: 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3: 凑不了。
2: 哎呀，吃饱喝的就去了
3: 啊，
2: 不等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5: 第几名啊？
2: 爸呀，我犯规了。
3: 哎，
5: 真笨的。
2: 哎，不笨啊，
5: 笨。
2: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净穿名牌，那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
1: 我什么名牌啊？
2: 啊，
1: 就那么回事儿呗。
2: 对，
1: 那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2: 谁说不是的？
1: 咱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这就是
5: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2: 是，
5: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2: 这你可不懂了
3: 啊！
2: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3: 啊，
2: 因为全是雪。
1: 哎，
2: 一走啊啊！
1: 有道理，
5: 别老外了
2: 啊！
5: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2: 雪
5: 冰
2: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5: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2: 这是南坡爬，
5: 北坡爬，
2: 南坡爬。
5: 别人不看报了，你说就是
2: 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5: 老严，你说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2: 他是两头一块爬。

0: 人呢。
1: 他不是不带走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0: 您说
2: 是不是
3: 这么回事？
1: 哎，
3: 中国队啊由这个北坡爬，外国队我都别爬了，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4: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就是？
3: 同志们，
1: 哎，
3: 我们在讨论学习呀，
1: 哎哎，
3: 怎么研究跑题儿还跑题儿啊？
0: 是是是是是，
3: 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哎哎，
3: 我们继续讨论，
1: 哎，
4: 我，老李，老李。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0: 哎，科长您看他总沏不开呀，
4: 多泡会儿不完
0: 了吗？哎呀，泡多长时间也沏不开呀、
3: 啊、
0: 烧锅炉的王大爷、
3: 啊、
0: 十回有八回他烧不开、
3: 啊、
0: 他烧不开呀，他还烧不开呀。
4: 我说你要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0: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渴咱们。您看看啊，
4: 五十度，
0: 五十度
3: 啊！
1: 哎，兄弟，我插你一句话
0: 啊，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
1: 啊，
0: 还愣凭什么一个结煤标兵？
1: 你瞧瞧，
5: 这玩意儿什
1: 么事儿？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5: 这行吗？这大岁数，
0: 就是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
1: 啊，
0: 我嫁给他都行
1: 啊。
0: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1: 这就是，
0: 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1: 对对，
5: 哎，你呀、啊，要变个骆驼就好了。
1: 我，
0: 你才骆驼呢！
1: 哎呀，
5: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
1: 啊？
5: 那骆驼喝一次水得一个星期啊！
1: 好骆驼盯半个月呢。
5: 太对
0: 了，这我就不明白了、
1: 啊，
0: 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4: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4: 骆驼它有水囊啊，
1: 哎，
4: 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 是吧、
4: 啊？牛也一样
1: 啊，
4: 吃完草咽下去，
1: 啊、
4: 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1: 哎，反刍叫打架。
5: 科长、啊，就你这一说牛，
1: 啊、
5: 我想起来了
1: 啊，
5: 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0: 什么？
5: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0: 啊、俩脑袋
5: 、哎、我当时就琢磨
1: 有点意思，
5: 你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
1: 啊、
5: 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啊？
1: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跟您大伙说
5: 啊，
1: 要谁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0: 怎么、
1: 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啊、干活时候俩顶一个。
0: 嗨，我看一小包比这还新鲜呢。
1: 您说、啊、
0: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1: 啊、五条腿
0: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1: 怎么
0: 多一蹄儿？
4: 哎，老李啊，跑题了啊，跑题了你啊！
0: 啊，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
1: 啊？
0: 这边是俩蹄儿，这边是仨蹄儿、
1: 啊。
0: 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4: 跑题
0: 儿
4: 了这。什么羊啊牛的这？
1: 哎，
4: 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5: 不能信。
4: 那个小报能看吗？
5: 不能
1: 看。
4: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0: 啊，
4: 说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0: 啊，
4: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0: 啊，
4: 是那个马呀、
0: 啊、
4: 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
0: 了。
4: 这不乱的吗？
0: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4: 就说是
0: 科长
5: 管，谁管谁呀、
1: 啊？啊，
5: 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1: 啊，
5: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1: 啊，
5: 咱几个都没有，
1: 是是是，
5: 他手里边一沓。
1: 这破老太太够呛、啊、
0: 哎
5: 呀，胖太
0: 太、
1: 啊、
4: 说话注意点
1: 啊、哎、
5: 注意什么呀科长、
1: 啊、
5: 他已经好几回了，
1: 是
5: 说你跳得好也行。
1: 对呀、啊、
5: 那模样180多斤，
1: 是
5: 谁跟他跳舞你换回煤气还累
1: 呢。
5: 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
1: 啊、
5: 他自我
1: 的。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
0: 行行，
5: 我告诉你
1: 啊，
5: 这跳舞应该是
1: 啊，
5: 哎，董哥你来、
1: 啊、
5: 咱俩跳一个
1: 啊。
5: 跳舞应该是这样吧、
1: 啊，
5: 应该是这样啊。
0: 你跳的还真好啊，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5: 怎么样？跳
0: 完舞以后大伙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5: 他哪行了、
4: 哎、就是
1: 啊、
0: 哎、
1: 你说咱特有人才、啊、
4: 唱的不错
1: 是不是、啊、
4: 嗯，
1: 你说您这队的第一，
4: 哎，
1: 你也得练。
4: 我可不行，
1: 咱可就你唱，
4: 那我试试。
1: 你得练。
4: 我可不行，
1: 哎，
4: 那你带着我，
1: 你教我啊，教我啊，教我啊，教我啊，教我啊，
3: 换场改五场了、
4: 哦、对对对对，
3: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0: 哎哎哎，
3: 咱们这干什么呢？
0: 讨论学习。
3: 对啊，讨论什么啊？
5: 跑题儿。
3: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这里也没我的事啊。
3: 哦，对，你说怎么跳上舞了呢？
0: 啊，是啊，对对啊，
3: 啊，
0: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
3: 啊？
0: 您别跟我瞪眼，是他们俩
3: 啊。啊，对，你说怎么回事？
5: 谁呀、
3: 啊、
5: 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0: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4: 没错。
5: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0: 哎、你还说骆驼来着呢？
5: 你还没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0: 因为有水囊啊。
5: 水囊？
4: 那是我说的。
0: 啊，
5: 科长说的吗？
3: 我问你，水囊。

0: 老伴儿。
1: 对，
2: 找老伴儿值钱呢。
3: 哎，他要嫁人。
1: 对，我嫁人干嘛呀？他们家那孩子犯规，
2: 犯规值钱呢。
1: 他说了，
3: 西老岸山北坡，
2: 怎么上的山？
1: 名牌旅游鞋呀、啊，
2: 旅游鞋值钱呢。
1: 您讲话呀？
2: 对呀、啊，我讲的是跑题儿。
0: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2: 哦，我跑的题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切讲究》。
1: 大家好，这个相声演员呢，打过去要是干这个行当，一般的阔人少。
2: 哦，对，
1: 都是穷人多。
2: 不错，
1: 穷人说相声没有办法。
2: 对，
1: 只有我们这位杜老师例外。
2: 我怎么了？
1: 他们家不是穷人。
2: 哦，对，
1: 他们家有钱。
2: 哎，我们家有俩钱儿，
1: 大财主。
2: 对，
1: 你们这个家撑得起是家大业大
2: 啊，
1: 有的是洋蜡。
2: 哎，
1: 有的是洋蜡。
2: 我们家卖洋蜡的，
1: 应当是
2: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他们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2: 说
1: 的
2: 对，
1: 你们家撑得起是骡马成群。
2: 哎，
1: 米面成仓，
2: 不错，
1: 金银成库，
2: 嗯，
1: 现钱成堆，
2: 哼，
1: 彩缎成箱，
2: 嗯，
1: 珠宝成匣，
2: 哦，
1: 美食成品，
2: 嗯，
1: 鸡鸭成闸，
2: 哼，
1: 大爷成群，
2: 嗯，
1: 爸爸成达。哎，
2: 我要那么些爸爸干嘛？
1: 家里有钱。
2: 哎，
1: 你爸爸叫杜千顷，
2: 不错，
1: 家里头种地有千顷好地，
2: 有钱，
1: 外号叫杜百万。
2: 说的对，
1: 他父亲是一大财主。
2: 嗯，
1: 有钱，
2: 有钱。
1: 你爸爸有钱，有钱
2: 啊，
1: 也不爱说相声，
2: 嗯，
1: 也不爱唱戏，也不爱看足球，
2: 没爱好。
1: 你爸爸这一辈子有钱就喜欢俩字儿，
2: 哪俩字儿？
1: 你父亲最喜欢讲究。
2: 这话说对了，我爸爸最爱讲究。
1: 说现代名词叫考究。
2: 嗯，
1: 你爸爸是最爱讲究。
2: 对，
1: 你爸爸这个讲究不是单一的讲究。
2: 那怎么讲究？
1: 他是全方位的，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每时每刻你爸爸都在讲究。
2: 哦，
1: 首先说你爸爸对这个保养身体上就非常讲究。
2: 我爸爸在保养身体上怎么讲究呢？
1: 他有钱呢。
2: 嗯，
1: 你爸爸每天要喝三碗汤。
2: 我爸爸每天嘛喝三碗汤，
1: 讲究啊。
2: 那我问问，
1: 哦，
2: 他这第一碗汤，
1: 第一碗你爸爸要喝木香汤，
2: 为什么？
1: 为的是分分气。
2: 哦，得分分气，
1: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2: 嗯，
1: 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2: 好，
1: 为的是分分气。
2: 不错。
1: 嗯，那么这第二碗，第二碗你爸爸要喝燕窝汤，
2: 又为什么？
1: 为的是补补气。
2: 对，光分不补，人要吃亏，
1: 人要吃亏啊。
2: 就是。那么第三碗呢？
1: 第三一碗你爸爸要喝迷魂汤，
2: 这为什么？
1: 为的是咽了气。
2: 哎，咽了气，像话吗？
1: 喝人参汤。
2: 哎，人参汤
1: 为的是暖暖气。
2: 说
1: 的
2: 对，
1: 不单保养上讲究，
2: 嗯，
1: 你爸爸穿衣服也讲究。
2: 穿衣服怎么讲究？
1: 净穿狐皱、扣皱、花羊皱、卡拉碧就鹅缎绸，不穿的粗布、蓝布、大白布、月白、灰是浅毛蓝、头蓝、青是布、布头是锦白。
2: 好吧，唱数来宝了。
1: 不单穿衣服讲究，你爸爸吃饭也讲究。
2: 吃饭怎么讲究？
1: 你爸爸吃饭要吃山珍海味。
2: 什么叫山珍？哪叫海味？
1: 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
2: 您先说说这山珍。
1: 山珍你爸爸要吃猴头。
2: 嗯，
1: 要吃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脯、驼峰、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2: 哎，
1: 狼心狗肺啊，这都是山珍。
2: 哦，这是山珍。
1: 对，
2: 那么海味呢？
1: 海味要吃海参
2: 啊，
1: 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的鱼刺、鱼肠子。你爸爸蹲在桌底下吃的那么美。
2: 这是我爸爸，
1: 这是猫啊，
2: 猫啊，像话。
1: 不单吃饭讲究
2: 啊，
1: 你爸爸连睡觉他都讲究。
2: 这睡觉怎么讲究？
1: 你们老爷子睡觉有个名堂。
2: 什么名堂？
1: 叫一夜五更被。
2: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1: 就是说这一个晚上你爸爸铺的盖的要换他五次，叫一夜五更被。
2: 您
1: 讲究。
2: 您说这我不相信。
1: 怎么的？
2: 一夜换五回被吗？
1: 对，
2: 这冬天好办的。
1: 就是
2: 夏天也换五回被吗？
1: 夏天天多热，铺的盖的也得换五次。
2: 是吗？
1: 嗯，
2: 那我问问你。
1: 好，
2: 这个定经天

0: 我爸爸铺什么盖什么。
1: 定经天，也就说老话易经天啊，易经天你爸爸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0: 哦，这是定经天，
1: 天热。
0: 那么二经天，
1: 二经天换了、下铺温州席，身上盖着毛巾被，
0: 讲究
1: 就是。
0: 那么三经天，
1: 三经天下铺台湾席，身上盖着毛巾毯。
0: 哦，那么四经天，
1: 四经天下铺八的马席，身上盖着厚夹被。
0: 好，五经天，
1: 五经天凉风吹过来，下铺狼牙草席，身上盖了一床软缎子的薄棉被。
0: 好，
1: 这一晚上你爸爸换的五回被，
0: 一晚上换五回被，
1: 讲究不讲究？
0: 讲究，
1: 讲究倒是讲究
0: 啊，
1: 就是一宿没睡。
0: 怎么了？
1: 净换被窝？
0: 哦，折腾，没那么折腾。
1: 这一折腾可了不得了
0: 啊！
1: 你爸爸岁数大了，把你爸爸给折腾病了。
0: 那还不病？
1: 一病了，你的哥哥、你的弟弟赶紧请来大夫，中医、西医针墨治病，开方子、抓药。你爸爸连吃药他都讲究，
0: 这个吃药也讲究。
1: 对，
0: 怎么讲究法呢？
1: 要吃地道药材。
0: 什么叫做地道药材？
1: 就是我们中国各地有名的药材。
0: 那你说一说。
1: 你爸爸要吃暹罗犀角，非洲羚羊，胶质肉桂，野山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益母膏，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乌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一小堂开胸顺气丸，刘家保持一类金，虎的牌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避瘟散，广德堂下凡定，德国606，法国914，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爸爸足这么一吃，最后的结果
0: 啊，
1: 你爸爸吃错了药。
0: 你先等会儿吧。那还不吃错药，什么都吃啊？
1: 吃错药可了不得
0: 啊！
1: 你爸爸是一命呜呼，身归那世。
0: 您瞧怎么样？
1: 你爸爸可就吹了。
0: 哦，
1: 你爸爸吹灯了，
0: 你看，
1: 你爸爸吹灯拔蜡了，
0: 哎，
1: 你爸爸就完了，你爸爸就玩完了，你爸爸就玩完大吉了，你爸爸就嗝了，你爸爸就嗝屁了，你爸爸就嗝屁朝凉了啊。你爸爸就撂了，你爸爸就撂挑子了，你爸爸无声了，无声已到万事休了，阿拉麻森了，捏肚了，非尼士了，敲了辫子了，俩六一个腰，
0: 怎么讲？
1: 你爸爸眼猴了，
0: 这什么？你等会。哎呀，各位，这倒不错，我爸爸死那螺丝转上了，让我。
1: 你爸爸一死，你哥哥、你弟弟跪在地都哭啊，
0: 那能不哭？
1: 哭了半天呢，你哥哥站起来了，他不让哭了。
0: 哦，
1: 别哭了，别哭了，我有几句话说一说。
0: 哪几句？
1: 这个人呐，死了死了，不能活了。
0: 哦，
1: 再要活了，废了失了，
0: 哪来那么六了啊？
1: 咱们爸爸可是死了
0: 啊，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当家主事人。
0: 好，我以为他要篡位了。
1: 唐哥。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领兵一人，
0: 对，
1: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0: 不错，
1: 咱们家有父从父
0: 啊，
1: 没父就得从和尚。
0: 从和尚，
1: 你大哥小名叫和尚，
0: 怎么叫这么个小名呢？
1: 咱爸爸死了要继承爸爸生前的遗志。
0: 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继承生前遗志？
1: 因为你父亲活着时候爱讲究，
0: 对，
1: 死了之后为了表达孝心，咱们还得继续讲究。
0: 这个死了还讲究，
1: 不怕花钱
0: 啊。
1: 过去这个死人办白事啊都得搭棚。首先说你哥哥搭的这个棚就特别讲究。
0: 您说说怎么讲究？
1: 搭的是齐脊大棚，
0: 嚯，
1: 一殿一卷，五脊六兽
0: 啊，
1: 过街排了过去棚，门前有大鼓锣架，左帮右点，钟鼓二楼肃静回避，每天有僧道禅尼四棚经对台念。
0: 好，四棚经。
1: 对，
0: 哪四棚经？
1: 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嘛，三圣庵的尼姑，停七七四十九天，待客不收礼。
0: 呵，这是多讲究。
1: 各位，待客不收礼，谁讲得起？亲友们都来吊孝，咱得好好招待。
0: 那是，
1: 首先说给亲友们预备的茶就讲究，
0: 哎，随便喝点茶就行。
1: 不行，要喝各地的名茶。
0: 您说一说，
1: 要喝杭州龙井，
0: 哦，
1: 徽州六安，广东红茶，云南普洱，福建砖茶，铁叶大方，大叶小叶，雀舌羽前，铁观音老君眉。亲友们是爱喝什么喝什么，
0: 真够讲究的。
1: 亲友们吃饭，首先说上四干四冷荤，还有四碟咸菜。
0: 哦，那您先说说这四干。
1: 四干就是苏州瓜子、泰干牙枣、湖南莲子、西藏葡萄干。
0: 那么四冷荤，
1: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糖心松花、鄂国灌肠。
0: 那么还有四碟咸菜，
1: 北京六必居的黑菜、东洋家甜酱萝卜。

0: 铁门的八宝菜，还有一盘王致和的臭豆腐。哎，
1: 臭豆腐啊，这臭豆腐也上了，
2: 都是有名。
1: 好，
0: 把它撤下去，再上点心十六套，
1: 拿十六套点心，
0: 都是有名的。
1: 您说一说，
0: 有正明斋的月饼，
1: 啊，
0: 至美斋的焖炉烧饼，同聚城的馅饼，同福居的锅贴，鼎和居的炒面片，木街寨的炒疙瘩，何方楼的奶卷羊羔，灯营楼的炸元宵，鹿鸣园的烫面饺，杨村杜家茯苓糕，耳朵眼炸糕，永元德的炸羊尾，北京南火扇的奶酪，小树林的炸麻花，独一处的炸三角，狗不理的天津包子。
1: 好，
0: 讲究不讲究？
1: 真够讲究的。
0: 最讲究就是你爸爸出殡的那天，那是最讲究。
1: 出殡怎么讲究呢？
0: 出殡那天首先说得看杠。
1: 哦，得看杠。
0: 哎，门口亮杠。
1: 嗯，
0: 北京永利杠房48人杠，
1: 这个我懂。48人杠，这叫太平杠。
0: 大街上再换64杠，
1: 这叫大换三班。
0: 三色架艺完全都是现绣的。
1: 哦，
0: 杠夫老哥们都剃头洗澡，穿靴子，外穿套裤。32人抬着大明镜，僧道禅尼四捧经送殡。
1: 哦，
0: 前边有秦琼、敬德、神书玉律四大门神，还有杨学该、左伯桃、伯夷、舒淇，名为四大贤。有开路鬼、打路鬼、喷天兽、镇海牛、英雄斗志、破豪图、馋马当钩，还有鹰狗骆驼。
1: 好，这叫满汉执事。
0: 另外有开道锣、肃静回避、明镜大幡、全粉鼓手、音乐中军刽子手，有飞龙旗、飞龙旗、飞虎旗、飞熊、飞马、飞豹、飞狗、飞鹰、24孝旗、有熊回教、领头大元兄。过伞完全是现绣一堂，有香伞、纸伞、鲜花伞、歪脖红罗伞、24对金执事，还有金瓜乐府、邓朝天、一只大手、钻冰川、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3尖2刃刀，执掌权衡四大柱，有金灯、串灯、24对牛角灯、48对关仙牌、28对小灯，前呼后拥，松狮子、松亭、松八仙、松豪、松鹿、松伞、松帆、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拉长了8里地，64杠抬着这口阴沉木的棺材，绕了8条马路，上午9点。出去的下午2点半，连棺材带你爸爸又都抬回来了。
1: 哎，他怎么不埋呀？
0: 埋不了。
1: 怎么呢？
0: 没找着坟地。
1: 这搁着呢。

把横宽老和尚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也不知道他这心是怎么想的，是想阻拦吗？不敢，想劝吗？没那个勇气。正在这时，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有人提高嗓音问：“哎，门口是怎么回事？谁在这儿鸡毛子喊叫的？”横宽老和尚一看，坏了，被里边的人发觉了，不敢不回答呀。他赶紧把身往旁边一闪：“阿弥陀佛，门外来了位施主，干什么的？我看看。”随着声音，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来在脚门。白春闪目一看，呵，里边出来能有20号，为首的是4个高大的和尚。那个说：“怎么都是和尚？您看呢，金灯寺，金灯寺，这是庙上。”为首这俩和尚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臂，每人掌中提着一条熟铜大棍。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脸的，这家伙能有50岁挂零吧，新剃的脑瓜皮儿是去青再亮，身披紫色的袈裟。到了门前，他看看一眼，他瞅着了尘了，嗯，灭大，你怎么回来了？你忘记给你的处分不成？了尘吓得知这家怎么这么厉害，莫非他是金灯大业夏随良的好朋友，还是卧佛昆仑僧？因为白崇刚出世，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能是胡猜而已。想到这，白春往前大踏了2步，问：“你说我吗？你别在这鸡毛的喊叫的，小铁今儿跟你说清楚，我姓白，叫白春，人送绰号哮天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老叔，玉门专诸白云生是我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这次来没别的事，要抓差办案，捕盗捉贼。我听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等辈潜逃至此，我来堵贼窝子，抓贼来了。”这白春是毫不隐晦呀。等说完了之后，这些个和尚先是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

镇定下来，看了看就白春自己，后边没人，又发现白春小小的年纪好像个白面书生，这些和尚又放了心了。闹了半天，老白家又出了一个人物啊！我抓贼来了，太好了！实不相瞒，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不过小朋友，抓贼也罢，动手也罢，光耍嘴皮子可不好使啊！你敢跟我进院里头吗？敢。好，那就请吧。横宽老和尚心里念佛，心说完了，造孽造孽呀！这小伙一进去是非死不可，拦了他又不敢拦着，就这样白春甩大叉，噔噔噔噔噔走进金灯寺，来到天井当院，白春停身站住，闪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也站着十来个和尚，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一个个是明眉瞪眼，摆好了阵势，就等着一声令下，把白春都撕碎了，砸烂了。白春可够狂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他往屋里探脖看了看，哎，哪个是夏遂良？谁是昆仑僧？滚出来！告诉他一声，小提来抓他来了。这黑脸的和尚听完了之后，是又气又可笑啊！哈哈哈哈哈！白春呐，真应了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小子够狂的，你就敢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要我家金灯剑客，你也没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娃娃，实话告诉你，金灯大剑在哪儿我清楚，我可以把话给你捎到，但是你得拿出两下我看看，你要把贫僧以及在位的众人都给赢了，不用你说话，金灯剑客自己就来了，我们这一关你要过不去，想见金灯大剑是势比登天。白春一听，怎么？哦，想比划比划，来吧。自从我决意下山之后，始终还没痛痛快快地打过一阵，今儿个卖卖力气。再看白春往后倒退，甩掉英雄掌，从黄绫套里一伸手，苍狼拽出亮银盘龙棍。和尚们一看，嚯，这条棍可够亮的啊，另外可够粗的，就冲他小小的年纪使这么沉的棍子，真没想到，莫非是空心儿的吧？就外边那一槽吧。这和尚们胡思乱想，白春把黄绫的套往腰上一围，呸呸，往手上吐了点唾沫，把大棍一背，高声断喝：“拿着过来！”在这黑脸和尚的后面，有个白脸的，

捏十条大棍，肉就跳过来。二师兄哪有功夫跟这小兔崽子废兔嘛，把他拍扁了拉出去就得了。完了，小子招棍，泰山压顶就打下来了。白春一看啊，也使棍的啊，不过比自己这条棍要细得多。白春一想，正好看看我跟我三位老师学的这个能耐好使不好使。他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开呀！其实白春还没怎么使劲儿，两条棍碰在一块儿，那个和尚就受不了了。他俩人儿没等念咒，就记了飞棍。啊！和尚低头一看，虎口都震裂了。这个白脸的和尚转身刚想走，白春往前一根步，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啪，正坐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此时栽到狱。还有个紫脸的和尚晃双铲上来了，哇哇哪里来，刷刷刷刷。白春一看，你练什么劲儿啊，我还没伸手呢，你接棍子啪了铲飞了，啪一棍脑瓜碎了。又过来几个和尚，有使刀的，有使枪的，有使棒的。白春也不知道他们是张三李四，心说反正抛出我去，这没好饼，逮谁我砸谁。这一伸手打的是刀枪乱飞，乒乓绕绕，喷喷啪啪啪，一转圈又死了六个。咱说的可不是玄呐，白春真有能耐，这小伙这力气要多大有多大，没边没沿啊，这些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和尚们就沉不住气了，哎呦，今天来了个杀人的小祖宗，怪不得一个人敢闯金灯寺，闹了半天他真有两下子。那黑脸的和尚亲自来动手，轮棍一砸，让白春啪一棍子把他的棍就崩飞了。黑脸的和尚一看不好，转身往屋里就跑，他是头，他一跑那些和尚沉不住气了，呜呼了堆了，都往屋跑。刚上了台阶，走到廊檐下，白春一想进屋啊没那么便宜，轮棍子他就追上来了，儿子哪里头啊，招棍，也不知道揍谁，他这棍子奔人群就拍去了。和尚们吓得往下一蹲，这棍子没揍着人，旁边是一颗柱子，这柱子也有两个人手拉手弄粗，让白春这一棍子正削到柱子上，这乐子大了，耳轮中就听咔吧咻呼，天塌地陷一般的，闹了半天让白春这一棍子把明柱给揍折了，房煞子上的连砖瓦在木料整个塌落下来了，把这些和尚整个给捂到底下了，把哮天王也吓得一扑了脑袋，撤打电步飞身行跳个圈外，再看尘土飞扬。等尘土过后，他擦擦眼睛一看，他乐了，这一堆和尚都砸成馅饼，什么模样的都有，包括那个黑脸的和尚也砸得七窍流血耳光。这段书叫白春出世棍断金灯寺。

0: 劲儿，
1: 对，
0: 劲儿是不小，但是这有个客观原因。前文书咱说过，这座古刹是隋朝年间修建的，一是年头多，二是年久失修，连那院墙都有倒塌的地方，木料也难免糟朽了，再加上白春有劲儿，哐这一下子把柱子才砸折，这房子才塌落。要说人要该这露脸，城墙都挡不住。就这件事儿，今后就被传为美谈。那白春多大能耐，一出事把房子都砸塌了，就这么回事。白春心中高兴，但又一想，没见着下垂梁啊，这打的不过瘾，转回身来，他一看有几个和尚是东奔西跑啊，从中有个老和尚跑的最慢，这老和尚就是给开门那个老方丈恒坤。白春大吼力争，站住，你再跑我把你老腿砸折。老和尚一听赶紧跪下了，阿弥陀佛施主，手下超生，老僧不敢跑啊，只是您别误会，我是好人呐，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那个了尘呢也在旁边跪下了，阿弥陀佛，白将军，手下超生，我师父是好人呐，你别打的打红了眼睛，逮谁都砸那可不行。白春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他这才不打了。一瞅这老和尚涕泪横流，真怪可怜的。白春觉着于心不忍，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别拿我当疯子啊，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只要是好人我绝不伤害。老和尚千恩万谢，这才站起来，冲着死的那些人直念金刚经往生咒。白春一看乐了，呆呆呆，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且问你，下垂梁哪儿去了？昆仑森在什么地方？哎呀，白将军，您让我缓缓气儿，如实地跟您禀报好不好？行了，我就要问问他们的下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到我的经堂吧。就这样，白春答应了。等进了经堂，屋里的陈设挺简陋，白春提鼻子一闻呢，这个味儿还不怎么那么好，把窗户门全开下了。老方丈恒坤、和尚了尘，还有几个小和尚子儿，一共七个人都进了屋了。白春把大棍子往旁边一戳，像问官似的，就在这问：“怎么回事？快说！”别磨磨蹭蹭的，阿弥陀佛，还念这玩意儿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得了。是是，您这一着急呀、啊，老僧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了。哎，我都跟您说了吧，对，要说就说干净了，下垂梁的，走了啊，上哪儿去？回了东海小蓬莱了。他手下那帮人呢都去了。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镖纪承达、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学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他们都走了。哎呦，白春急得一跺脚，我说误事就误在你老家伙的身上，我要早知道如此，我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

0: 这些鸡毛蒜皮的值得我一打吗？你告诉我他们奔哪个方向走的，我要追。
1: 追不上了，他们都走了快两天了，您上哪儿追去？
0: 白春闻听真是猪一悔不迭，又一想，人我没见着，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我说恒宽长老，要说你就把话说完，他们为什么走的，为什么是，您容我详细讲来。这恒宽呢，滔滔不断，一字一板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了一遍。白春听完有点发傻，那位说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事儿比较乱，但是乱呢又不乱，追根寻源，这些事儿就是在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身上演起来的。上文书咱说过，这古月呢是天珠国派来的特使，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古月是中原的人，他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法王寺，又打个小小的和尚熬到了方丈，变成了当家人。可这古月酷爱武艺，自幼他就练了，尤其这昆仑派的人武功都比较高，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等他当了方丈的时候，他的武艺就了不起了，每一年举行的武林盛会他都参加，他不光是看还要表演。数年过去了，终于他的能耐受到好评，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评为第十二名高手。那咱不说过吗，这阴光大法师古月名列第十二位，仅次于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十一，他十二。那位说排的这玩意儿准确不？这是大概齐，实质也不那么准。说句公道话，阴光大法师古月的能耐只在白云剑客之上，不在夏侯仁之下呀。那为什么还赶不上夏侯仁，差了一级呢？就由于他人品不好。别看古月是个出家人，但这个人心地不善良，特别是他交往的一些人都是猫三狗四，下五门采花的阴贼呀，偷些东西往庙上一搁，哎，怕给消消脏啊，到时候给拔拔号啊。在这方面他的品质相当不好，因此在排列名次的时候他没超过夏侯仁，相反还在夏侯仁之下。对此古月十分不服，他在法王寺八角台就扬言，哼，等将来有了机会我跟他们都比比。什么陶路陶夫安呢，什么小剑魔啊，龙云凤啊，就这些家伙我一个没有服气的，拉出来咱们溜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胆子越来越大，后来成群聚伙的强盗不管怎么得来的钱都藏到他的法王寺，他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

影响越大，越来风声越大，就传到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耳朵里。普渡一听，这还了得，怎么能允许一个出家人昆仑派的头头干这种事儿？你真要干这种事儿，就得按门规处置，论理应当用火烧死。没有不透风的墙，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这种打算被别人听去了，就偷着告诉了古月。大师傅您注意啊，八十一门总门长把你给盯上了，他说不定哪天就到八角台法王寺找你算账，你可多加谨慎呀。古月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他一听啊，背不住，我把峨眉寺的剑侠给得罪了，我骂过吓唬人，大概吓唬人告诉总门长了，他这叫找邪茬。哎呀，尽管如此，他真要来了一查询这些事儿，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古月深感在昆仑山无法立足了，就这样是畏罪潜逃，跑哪儿去了？一下跑到天竺国去了。心说你八十一门总门长权力再大，你还不能到国外去抓我吧。到了天竺国之后，他仍然还是出家人的打扮，广收弟子讲经说法。就凭他的能耐到了天竺国，那还了得起吗？有人就把他的事禀报了天竺国的国王了，这国王叫格里格丹，今年才37，人到中年，野心勃勃。另外格里格丹也酷爱武艺，听说中原来了个和尚叫古月，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竺国的国王高兴了，赶紧传旨让古月避见，心说我要见识见识这位中原的高人。有人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了，古月一听，哎呦，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能见着天竺国的国王，我就给他奏上一本，假如他能听我的，将来我就能够大展宏图。古月和尚是个野心家，你别看他口诵佛号，穿着出家人的外衣，实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非常肮脏。像这种人呢，还经常遇上好机会，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儿，专门研究这种事儿。没想到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要传旨召见，等见着面之后，这古月摇头晃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点压箱底的东西全抖了出去了，结果受到天竺国国王的赞赏，一来二去处处感情来了，这国王也挺大方，竟传旨加封古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哎呦，把古月乐的，心说这回我离开昆仑山就算对了，我要在大宋中原待着没我的好。你看到这儿来，摇身一变成了大法师了，能出入王宫，经常跟国王在一起打交道，还有

这么美的吗？可是过了些日子，他又有点不满足了。原来他不了解天竺国的情况，后来他才清楚，这大法师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在国王的驾前一共有24个法师，他名列最末，排到24号上。为此他有点不满意，寻思我怎么能压过别人，我当头一把呢？哎，这玩意儿把我排到最末，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因此他千方百计讨好国王。有一次谈话当中，谈到大宋朝了，这格里格丹呢也说出心里话来。他问古月说，你生在中原，长在大宋，那么你看看是我们天竺国好啊，还是大宋好？古月就问说，您指的是哪方面？包罗万象，什么都行，就比较说一下。古月说，您那可别生气，别看我是您的法师，别看您是君我是臣，您要叫我说良心话，您这天竺国比大宋啊没法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论地盘，您不及大宋大，恐怕10个天竺国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论人口，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论物产更不行了，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那还了得吗？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他这么一说呀，把格里格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哦，大宋朝这么好，那可不是。结果从这天开始，格里格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这格里格丹今年才37，也是个野心家呀。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再加上古月这一煽风，他这野心就更大了。后来他问古月，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你算立了首功一件，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古月也是个野心家，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因此他向格里格丹下了保证了，您放心，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将来划归天竺的版图。格里格丹就问他，你说得多少军队吧？现在我就开始练兵。不，军队没用。我说没用啊，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大宋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那同邦铁骑你能打得了吗？臣有个好办法，从他内部开花。您最好选个美女，这一名美女能比百万雄兵。我想法呢，给皇上送去，把他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把温彦博、严查散、
不

文辉等人干掉，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这样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同时呢，在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要真要达到这一步，那胜似百万军兵啊。实在不行，还可以逼着四弟仁宗签字画押屈膝投降，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哎呦，高高，卿所言是也。哎呀，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娶，只是还得好看，还得有这种才能，二者缺一不可呀。又过了几天，五岳又有主意了，晋王公见国王，他提出来了，我已经发了信了，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你这个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武功还相当高，为人也非常机警，过两天就可以到天竺国。您看看，如果此人合适，就把他打入到仁宗的身旁。格里格丹同意了，就挡着吧。没过俩月，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了，还真就到了天竺国了。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他一看不单这女的长得漂亮，小伙长得也挺帅，但是呢脸上有点不太干净，从脑门到额角长了7颗朱砂痣。古月给介绍，这就是后起之秀，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为什么叫小北斗？就因为这7颗朱砂痣长得像7星北斗，故此得名。这女的就是温玉香，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但是你给宋朝去送人，接这婚姻的关系找个普通人哪行呢？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玉儿干殿下，九花娘算他的干女儿，加封公主的头衔，排在第9号上，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等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孩儿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国王加封完了，送到大宋，安插到仁宗的身边。看来你是受点损失，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将来大宋朝亡了国，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要什么没有啊？要老婆，拿鞭子赶呐。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金奎亮心想，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那我们怪不错的，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这有点交代不下去。金奎亮就提出来了，师爷能这么办行不行？不使这个办法，那你有什么主意？我有个主意，
我可以

0: 浅入大宋，到皇宫，我杀死的仁宗去，我就是不杀他，刀牙不向，我逼着他，叫他写相书交顺表。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呢？
1: 嘿，古月说不那么容易吧，小伙子，你要不服气儿，你就试试。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也不错。就这样，金奎亮自报奋勇，跟国王请旨之后，到了中原。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古月给他写了封信，你到东京找谁找谁，得有个落脚地，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那不是说着玩呢。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拿这地址一找，找的晋王赵佶。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一个父亲俩娘生的，官拜晋王。不，古月怎么认识他呢？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两人关系密切。就这样，他拿着信来了，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结果没得逞，因此他才盗走十二元辰炉。临走他说的明白，小太爷还来，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蒋平展昭日夜巡逻。他一看大势已去，白来了一趟，他就把十二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那边说赵佶就敢收吗？对，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他也想当几天皇上。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起身赶奔天竺国。回来见着古月说我失败了，是怎么回事。古月乐了，怎么样，你把事儿看简单了，要能那么办还用得着你吗？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有开封府的人在这挡道，咱什么事儿也不好办，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咱们才能通行无阻。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金奎亮行刺不成，五岳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因此加封九花苗温玉香为九公主，以结秦晋之好为名，加封五岳为特使，这才起身奔中原。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安置到乐山宫。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那是个刽子手啊！

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得不得了，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他干什么老动本，一来就陷害忠臣，原来他是有目的的，古月都交给他好了，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你看来了不几天，郝玄没把白云瑞、温建伯、徐良、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咱们先说这个古月，把温玉香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没想到一出南巡门，正好遇上徐良、白云瑞回来，压着不少囚车木龙。等卧佛昆仑僧这一叫他，他一瞅，好朋友，哎呦！一打听，这才知道，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都是世外的高人呢。古月心说，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也没什么往来。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要能把他给救了，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有这帮人帮着我啊，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他是出于这种野心，脑瓜一热，不想后果，砸囚车劈木龙，把这帮人给救了。等救完了之后啊，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要想救这帮人，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我怎么这么干？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这要四弟仁宗降旨，派出大批的军队，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这可就麻烦了。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怎么改变的呢？他这大队人马走大道，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如果没事的话，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好。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说往前走不远呢，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坤，是我们昆仑派的。那个人是个窝囊废，胆子还小，不如咱们到他那儿先落脚，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古月说好吧，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吗？这都是祖宗，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叫干什么干什么呢。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金灯剑客夏遂良唉声叹气，他别的都不怕，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于和这一关难过。大伙一想，要怎么能说服于和帮咱的忙呢？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无有良策呀。最后古月说，这样办吧，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好办，跟着我上天竺国，我都能当大法师，何况是各位，起码弄个官当的。大伙一想，实在没招，也就得走这条路。那事情凑巧，外头天下雨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
森偷眼一看，高兴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上文书咱说了，潘老剑客帮着徐良、白云瑞押着囚车护送慕容，一直送到南巡门。潘老剑客提出告辞，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就这样他走了，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他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潘老剑客一想，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下山的时候仨人，这回回去我自己，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遂良，明明是真的，武圣人于何也不能相信，因为他对夏遂良过于偏爱，言听计从吧。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刨出我说去，还有得俩人做证明，才能说服武圣人于何。他一想找谁合适，哎，想起来了，茅山二圣最合适，鸿飞哈坤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夏遂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我一张嘴，他们俩在打证实，不怕武圣人于何不相信。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茅山二圣，不巧不生疏，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他跑到金灯寺借宿，正好遇上那帮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让恒宽把潘鼎臣接到里边，让进客室，要吃给吃，要喝给喝，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潘老剑客毫无准备，一下众人就急了，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行，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金灯剑客下遂良一看，呀，这是大师兄啊，一看他口吐白沫，人事不行，问昆仑僧，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老剑客，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就得给别人栽赃，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我的意思

0: 也不能写。然后呢，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棚来。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可以说，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的，您看看，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的，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我们舍死忘生，大闹开封府，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到那儿咱还可以说，见着老圣人的法牒，我们本来想回来，想到这来认罪，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让陶福安、王元等人吊住了。后来经过一场激战，潘老剑客落入魔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看这招高不高？您不但没罪了，还有功了。
1: 哎呀，
0: 夏遂良说，恐怕我老师不信。哎，我们这么多人呢，都给您做证人呢，您说他不信，我说不信，大伙儿都这么说，不怕武圣人不信。再者说了，你是他的心尖儿啊，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估计肯定能信。再把潘定臣抬回去活证人，这还有这么好的了吗？夏遂良紧皱双眉，好倒是好，不过这招可太损点了，太缺德了。哎呀，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老剑客您别这么说，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啊，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古月是双手称赞，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当天晚上就行凶啊。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又割掉舌头，把食指全断去。古月觉着还不保险，这人头脑还挺清醒，万一他有别的招迅速的真情，对咱不利，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现在这人呢，就是有口气儿，比死人差不多少了。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昆仑僧说，咱们赶紧起身，现在就赶奔东海小棚来面见武圣人于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可这一状要告上，武圣人要一发脾气，咱们大功成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轻松慢跑是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式。跑步时呼吸节奏平稳加深，能有效锻炼肺活量，让心脏收缩更有力，改善平时容易胸闷气短、稍微一动就累的情况。慢跑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气血运行更通畅，新陈代谢也跟着提升，身体代谢垃圾更快排出。长期规律慢跑可以让您换季不容易感冒着凉，手脚冰凉、体质虚弱的问题也会慢慢改善。不用高强度冲刺，悠闲慢跑就可以稳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少生病，气色好，由内而外养好健康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记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云台将王良跪在老太后车辆之前，讲述了云台散将的经过。太后老千岁暗暗吃惊啊，老太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但是她深明大义，而且他从小读书认字，老太后是个非常明白的人。他知道大汉朝天下是云台大将打下来的，要是没有云台大将，刘秀兴师讨贼灭王莽复兴天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现在更始皇帝继位了，老太后当初曾经问过刘秀，云台将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论功行赏，你请当今万岁传的什么旨意，封云台将什么官爵呢？刘秀、刘文书就把云台将所受封的侯爵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听啊，云台将立这么大的功劳，被封为侯爵，能够使国家的太平俸禄了，就觉得对得起功臣了。没想到今天听王良一说，云台将并没有受到国恩，老太后怎么能不吃惊呢？老太后看了看小将耿眼，耿眼将军，你们在长安城初见本后的时候，为什么不奏明潼关散将的事情呢？到了这个时候，耿眼知道什么也瞒不住了，就把当初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假传圣旨的事情，以及八大奸臣陷害逍遥王千岁，刘秀中了奸臣之计巡视河北，而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的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太后这才知道天下不可收拾了，朝中是昏君当政，奸臣祸国，而且八大奸臣陷了长安，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受了这么多的大难，天下

众反王作乱。河北老百姓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遭到了这种地步。大汉朝天下真是无法收拾了。三位功臣，勉励平身清气吧，谢千岁。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王良站起来了。老太后跟云台将说，三位功臣，本后原想由打长安城逃出来，到河北见逍遥王，让逍遥王再整理天下，可万也没想到河北又有穷寇作乱，早知道这样，我是绝不离开长安的。你们虽然奋不顾身把我婆媳逃到此处，可是将来又怎么办呢？老将耿纯深施一礼，千岁，请您不要多虑，等我们保着您到了信都关，见了逍遥王千岁，再从长计议。好吧，众位云台将，从今往后要该找大汉朝亡国，本后也就没有办法了。倘若天下能复安，我母子绝不能亏待你们功臣。太后老千岁，请您赶紧下车，暂时到厅中休息片刻，用过了晚膳，夜中咱们好弃家过河呀。这样老太后婆媳才下车到厅中暂且休息。总王官赵世显伺候着，王良立刻吩咐山中的喽啰兵把所有的马匹喂足了，把山中的细软东西收拾好了，都装在车辆之上，才跟耿家父子共同用饭。耿纯就劝王良，干脆王贤弟，你就把山寨扔了别要了，咱们一块儿保着三封驾够奔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王良点了点头，是啊，我已然让喽啰兵去收拾山中的东西了。耿二哥呀，我明白了，所有的坏事都是八大奸臣干的，逍遥王千岁是一位仁德之主，有道之君，我就跟着你们一起走吧。三位云台大将商量好了，可是白天不能走，怕反王兵将知道了再追，夜里走是最合适的了。他们吃饱了晚饭之后，就准备夜里二更起身。总王官赵世显来了，众位功臣，我求你们一件事儿，从打长安到潼关，我已然累坏了，这回我可赶不了车了。哎呀，老将耿纯也乐了，总王官你放心吧，你看这么多喽啰兵不会用你再赶车了。过河到了河东呢，地面上竟是山路，车辆也走不开了，三房架呀得改做骆驼轿了。哎呦，那你们积德行好，也给我来乘骆驼轿，我在上边躺着养养我这两只脚吧。好啊，你就放心吧，亏待不了你。耿冲耿眼王良看着赵氏简直乐，王良就跟赵世显说，这么着，我给你预备一顶轿子抬着你还不成吗？哎呦，我谢谢您了，谢谢您了，王将军，王云台大将。这赵世显呢，心中就是感激云台将。天骄出谷，喽啰兵就齐队了，山中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到骆驼轿之内。耿纯耿眼王良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请太后老千岁英郭二位王妃起驾。这样四乘骆驼轿就到了大厅之前了。头一乘轿呢是郭王妃乘坐，殷王妃坐第二乘轿子，第三乘轿子是太后老千岁。这三乘轿子呢都是两个骡子驮着一顶轿子，可是第四乘轿子跟这三乘轿子不一样，两根杠子当中间是用绳编的一个网兜，在这网兜里边放着一份铺被褥子，软软乎乎的。赵世显着乐呀，蹭的一下窜上去了，哎呦，真舒服，真舒服，谢谢云台将。王良跨下马，掌中大斧在前头领路，
所有的喽啰兵在后边，耿纯在左边，耿眼在右边，保护着三方架。就这样带着大队出了青石梁的后山口，够奔黄河岸边。天快亮了，走到了黄河的南岸，王良就让喽啰兵去抢船。喽啰兵就趁着船家没有防备，一拥而上，把靠南岸的船全都给占了。船上的水手吓得这哆嗦，我们没找谁，没找谁，千万别杀我们。喽啰兵的头目就跟这些船手说，你们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们，也不抢你们的财物，赶紧把我们渡过河去就算完了。这些水手哪敢不听啊，赶紧撤跳板起谋，摇橹摇桨，几十只大船就离了南岸了。船到了北岸之后，搭上踏板，这些喽啰兵下了船了。王良、耿纯、耿眼一看骆驼轿已然弄好了，不敢耽搁，马上请三逢驾上了骆驼轿。赵世贤还坐在网兜之内，王良催促着喽啰兵往东北走，直奔信度关。等他们走了之后，反王的兵将才得报，立刻回去禀报大齐王田部。田部传下命令，把本部人马分成三部，前队是5000精兵，中军是20000，5000精兵为后军，压着粮草辎重。田部亲自率领前部5000精兵就赶奔黄河。他们到了黄河了，耿纯、耿眼、王良已然保着三方架，带着喽啰兵过了河了。田部一看一片汪洋，一只船都没有，马上传下命令，来呀，搭扎浮桥渡河，继续往下追赶。30000大兵就好办了，搭浮桥过河，追赶三方架。咱们单说耿纯、耿眼、王良保着三方架兼程前进。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远处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2000之众，军容相当的整齐，看得出来军中的主将是治军有法的。耿眼高声喊嚷，请对面主将马前答话。2000兵站住了，主将催马过来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8尺，虎背熊腰，非常雄壮，看面貌黄脸膛，一张四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翅口方，一部黑胡须在胸前飘洒，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云片甲，肋下佩剑，胯下黄骠马，马上有兵刃。这个人坐在马上精神百倍，耿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当时一愣，他就没想出是谁来。这员主将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耿眼贤侄吗？哎呀，听口音，耿眼可听出来了，南阳口音，这不是人光叔父吗？小将耿眼在马上一横，话赶方天戟，对面是人叔父吗？小侄披挂在身，不得下马，马上见过了。原来这个人正是南阳宛城福宝刘秀的云台将任光任普照。咱们前边说过，任光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门徒，遵从师命破财助军，因为他开了一个大的弓箭铺，暗中给刘秀造箭，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他就把全部的弓箭献给了刘秀。刘秀得他的帮助不小啊，一直到昆阳大战的时候，汉兵用的弓箭都是任光的。任光不但破财助军，任光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两军阵前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保着刘秀5年，灭王莽，复兴汉史，任光一次战争没少过，而且身先士卒，总在两军阵前立功，灭了王莽了。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就保任光为河东太守、阿陵侯，没想到八大奸臣潼关散将，
把人光给鄂陵侯的侯

0: 爵给弄掉了，只给他留下一个河东太守。仁光呢，本打算不干了，可是大片的家业全都帮着刘秀了，不干不成啊，就勉勉强强到了河东当了太守。这个太守的官职是秦汉两代的外任官，文武兼职，能够指挥本部的兵将，护国为民，管辖各县。仁光这河东太守的衙门呢，在解州城里。因为羌王约平阳王公孙美兵会河中府，公孙美带着本部兵将要告奔河州受羌王之约，正好经过仁光所管的地面。仁光为尽守土之责，胯下马掌中双锏，带着官兵就挡住公孙美了，这样两方面就开了仗了。仁光的本事打不过公孙美，屡战屡败，又打解州一直败到了元城，平阳王公孙美指挥兵将过去了。仁光这才率领本部人马屯扎在太谷城中。现在仁光探实了，各路反王的兵将在信都关被汉兵杀败了。仁光一看这机会不错，我得借机会把我失去的地盘再收回来。这样他就带着3000大兵由打太谷起兵往西南来，他是一个县的一个县的往回收。没想到走着走着在途中遇见了云台小将耿眼，叔侄二人见面赶紧甩掉离杆下马，彼此施礼。耿眼就问呢，任叔父，您老人家从哪何处而来呀？仁光就把经过说清楚了。耿眼又跟仁光说，任叔父，我跟我父亲是由打长安而来，您不知道吧，现在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众反王占据了长安，我们父子把老太后跟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救出长安，走在青石梁遇见了王良王叔父，王叔父带着喽啰兵跟我们保着三方架逃到了河东。任叔父，后边还有奸臣朱慧胡因几万反王大兵在追赶我们。任叔父，您老人家先别收复失地了，先帮着我们保护三方架到太谷歇驾吧。好啊，仁光点了点头，赶紧让左右兵丁散开，让出一条路来。耿眼拨马回队了。耿眼回到父亲面前，就跟父亲还有王良说，王叔父，父亲，对面的人马是我仁光仁叔父带来的，我跟仁叔父商量好了，咱们先请太后老千岁到太谷城歇驾，暂避一时吧。老将耿纯、大将王良很高兴，这样指挥兵丁往前走，来到仁光的军中。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耿纯、王良和仁光彼此施礼。仁光怀抱双锏，在罗陀教面前深施一礼，拜见太后老千岁，臣仁光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请太后老千岁暂往太谷城歇驾。好吧，老太后一听又遇见云台将了，而且能到太谷城歇驾，这样就踏实多了。罗陀教走过去，仁光指挥大队人马保护着三方架够奔太谷城。这个消息田部一会儿就知道了，指挥大兵往下苦苦的追赶。咱们先说云台众将保着三方架来到了太谷县城，一进城仁光立刻布置城防，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出入，城上头兵将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要抵抗反王兵将攻城。仁光就让七牌官到内衙去禀报夫人，叫他出来迎接三凤驾。仁光的夫人得报了，一听太后老千岁来了，英国二位王妃来了，赶紧让男女仆人收拾房院，给太后老千岁婆媳准备住处，然后换好了官服出来迎接三凤驾。 仁光、耿纯、耿衍、王良就抱着太后老千岁、英郭二位王妃到了衙内。仁光的夫人跪倒在地见驾，然后陪着老太后婆媳到内宅暂歇，这回可就好多了。到了仁光的家中，有丫鬟婆子伺候着，什么事都方便了。云台将到了衙中，也摘盔卸甲，脱了战袍，喝了会儿茶，有人就把酒宴摆上了。几位云台大将就把总王官赵世贤请来一同入席，大家在酒席宴前各诉以往的事情。等吃的酒足饭饱了，就听见城外头有动静了，叨叨叨，炮声就响了。支着棋牌官来到仁光面前，回禀太守大人，反王兵将已然到了城外了。好，赶紧备马。四位云台大将立刻骑着马飞奔西门，到了马道这下了马，然后上城。这时候天色已然黑了，城上头的守军立刻点起了灯笼火把。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上望下观瞧，只见城的四外火光大作，大齐王田部已然在城外把队伍列开了。其实大齐王田部呢，对待太后老千岁是明追暗送，他追到河东了。田部的心思呢，是大千王虽然得了长安，可是留守君臣必然会由河北进兵恢复帝都，我田部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到河东来截住刘秀的兵，抓住刘秀，我有这件功劳了，你大羌王能够独得天下吗？所以田部率领大兵追赶三峰架，到了太谷了。他得到报告了，田部就决心把老太后困在城中了。我不把你三峰架放走，我也不攻城，我软困太谷，而且借此机会我在这歇兵养锐。刘秀听说三峰架被困太古城，他肯定会来救。刘秀要来呀，我已然从大齐国调动好了粮草了，有了粮草锐气养足了，嘿，我就跟汉兵决一雌雄了。田部就决定在太古城外以逸待劳了，所以到了太古城，天一黑，他就派四员战将各自率领一千兵，在太古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他不攻城，列开这四千兵就是为了防止太古城的汉兵杀出来。紧跟着田部传下命令，人马在太古四门外离城三里地安营狭寨，围困太古。这一夜之间营寨就安好了。所以说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头之上，只看田部列阵，没看田部攻城。田部把营寨安好了之后，升作中军大将，办理军务，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就这样，大齐王田部把太古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如同铁桶相仿。太古城几位云台大将一看大齐王田部没攻城，指挥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待了一会儿，四位云台大将就回归衙门了。仁光调动有方，这座城防守的也十分严密。就在这时候，太后老千岁在内宅传下懿旨。老千岁说了，无论如何住在太国也不走了。耿家父子一看急了，因为城中存的粮食有限呢，而且小小一座县城就这点兵，时间长了城中粮食进了可怎么维持啊？耿纯、耿衍就跟大将仁光、王良商议，老太后传出懿旨了，不走了，这可怎么办呢？仁光说，耿二哥您别着急，我看咱们可以面见太后老千岁，把城中粮饷不能久持的事情奏明白了，请太后老千岁写一道懿旨，咱们云台众将当中不管是谁冒险闯出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等救兵来了咱们再出战。好吧， 事不宜迟，那么咱们赶紧面见太后奏明此事。四位云台大将就请赵世贤启奏太后老千岁，赵世贤就进了内宅回禀太后。老千岁，云台四将有事求见您。好吧，老太后传下口旨，就这样赵世贤就带着四位云台大将来参见太后。跪倒在太后面前十万里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免礼平身，四位云台将站起来了。老太后就问四位功臣，你们见本太后有什么事吗？到底耿纯如何请旨，谁去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把太后老千大齐王田部兵困太古城，耿纯、耿眼、王良跟仁光把太后老千岁还有英国二位王妃接到太古城中，老太后说什么也不走了。这下云台将可急了，没法劝太后老千岁走啊，因为老千岁走不动了，带着英国二位王妃要老这么走，老太后坚持不了了。老太后不走，可是城外头有大齐王的三万兵啊，城中就这点粮食，再说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城中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存粮啊。云台众将商量好了之后，让赵世贤先启奏太后老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前来见驾。老太后就问呢，四位功臣见本后有什么事吗？耿纯就跟太后老千岁说，老千岁呀，现在大齐国的兵将困住太古城，虽然没攻打这座城池，但是城中粮饷不足，不能久持，臣等恐怕城中粮食尽了，军心生变，所以来求老千岁，请千岁亲书一纸，我们四个人当中分出一个人去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兵求救。好啊，老太后露出了笑容，这样太好了。赵世贤看过文房四宝，赵世贤马上命人预备文房四宝，老太后亲自动笔写了一道懿旨， 写完了之后，老太后

我就问，你们四个人当中谁去搬兵呢？王良就跟任光说，这么办吧，我去吧。你是这儿的太守，这儿的兵将仍然由你指挥。耿二哥呢，跟耿贤侄呢，保护太后老千岁到此也不能离开。你们爷儿仨守城，我去搬请救兵。众位云台大将都是忠心耿耿，御金氏谁也不争，谁也不抢。耿纯、耿衍、任光一想也对，就点头答应了。老太后一看王良愿意去，就在懿旨上添写了王良的名字，然后折上交给王良，王良捧着旨意就出去了。众胆将回到衙门之内，王良找了一块黄绸子，把老太后懿旨包好了，悬在屋中。王良白天休息，得夜间闯营。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任光就出去巡查城池。等着爷儿仨回来之后，爷儿四个坐在一块吃晚饭。老将耿纯就问大将王良：“王贤弟呀，你什么时候动身呢？”耿二哥，我出谷走吧。等天到出谷了，王良让人预备好了马匹，自己全身披挂整齐，把太后老千岁一直请下来，在身后一背。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任光不放心，就送王良出城。四位云台大将到了衙门外，上了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东门里。任光传下命令，让把守东门的兵将把东门开开吊桥放下来。兵丁们遵命，开开城门，放下吊桥。王良催马而出，耿纯高声喊嚷：“王贤弟，你可要多加小心！耿二哥，您回去吧，我知道了。”说完之后，往前一催马，就直奔敌人大营。耿纯、耿衍、任光赶紧拨转马头，回归王府。守城的兵将又把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咱们单说大将王良，过了护城河之后，一看东边敌人大营是灯火之光，照如白昼。大齐国营中巡更走出的声音接连不断。王良面对敌兵，王良并不害怕，因为王良久经大敌了。他催马直奔敌人营门，离着营门还远呢。守营的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口令！十四家人说出口令，不说口令，我们可要搭弓射箭了。”王良掌中这口大斧，在马上一句话都不说，催马往前走，跑得这快呀！敌人的兵将一看来了马了，马上有人，而且道不出口令来，梆子一响，嘖嘖嘖嘖，乱箭齐发，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在马上一直腰，用大斧拨打雕翎箭，是冒箭而入。等到了营门口了，王良用这大斧咔嚓往下一跺，就把这营门给劈了。这匹马蹭的一下往上一跃，就跃进了营门口。大齐国的兵丁高声喊嚷：“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杀呀！”齐国的兵将往上一围，就把王良团团围在当中了。那王良抡开大斧，这大斧就跟磨盘似的，一阵大杀大砍，随杀随嚷。反王兵将听着，在下云台大将王良，知道王良的厉害，闪开了！你们要不闪开，都得是我大府的府下之鬼。王良嚷着，这匹马横冲直撞，如同生龙活虎，反王兵将谁也拦不住他。反王兵将拦不住，反王兵将也高声嚷：“好厉害呀，了不得了，云台将啊，杀呀！”王良闯营可不容易呀，因为他上边跟敌人兵将动着手，底下还得留神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所以大将闯营，
通身是胆，全身是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得拼命杀敌。

上雇人下边还要雇马。王良正往前杀着，大齐王田部得报了，田部还没睡觉呢，正在中军保障办公呢，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刚要派人打探，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欢迎齐王千岁，有云台大将王良闯营。哦，大齐王田部手捋胡须，低头一想，对呀，我田部打算兵困太古城，我不打太古，我在这养兵蓄锐，又打大齐国往这调粮调饷，我想着让刘秀来，我捉住刘秀好跟大羌王争夺天下，那么刘秀也不知道我大齐王田部的心思，也不知道我兵困太古城啊。对呀，我借这机会把这云台大将王良给放走，他肯定闯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刘秀搬兵，我就等着他给刘秀送信了，我就在这等着刘秀大兵来了。田部想到这一抬头，来呀，传本王的命令，云台将杀法厉害，捉拿不易，放他出营去吧。遵令。传令的棋牌官马上出去传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兵将们一听齐王千岁传下这样的命令，不拦这云台将放他出营，那没事谁还过去动手啊。所以大齐王手下的兵将就给王良让出一条道路。王良刚刚闯营的时候受了不少的累，到了后营没人截杀了，所以大将王良没费什么力气就杀出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王良出营了，这回放心大胆往前走了，一直走到东方发白，突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的声音，王良在马上回头一看，来了两个人，马跑得特别快，明明是在追赶自己，这是谁呀？离得比较近了，王良可看清楚了，两匹马马上之人，一个是金甲绿袍手使大刀，一个是银甲白袍手指银叉啊。王良认出来了，一个长得像刘秀，一个长得像邓禹，原来是两个奸臣朱慧胡因。王良气坏了，王良看着两个奸臣，恨不得过去把他们给吃了。这时候朱慧胡因就喊上了，王良，你还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心说，这两个奸臣怎么追下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自从出了长安城的西门，就没离开大齐王田部，他们跟着追到太谷，也在大齐王田部的营中呢。这天夜里，两个奸臣没睡觉，正在帐中聊天呢，就听见营中乱了。朱慧胡因侧耳一听，了不得啦，好厉害呀，云台将王良闯营了，好厉害的大夫啊。哗，胡因说，你听见没有，云台将王良闯营，他肯定闯出重围到信都关面见刘秀搬请救兵，那咱们不能把他放走啊。哼，说得好听，可你要知道，自从在西门看见这田部咱们追到太谷，我已然看出来了，这田部态度不明。你听着，一会儿的功夫，这田部就得传令，他得把云台将王良给放出去。不会不会，他怎么能放出云台将去呢？你听着，时间不大，果不出奸臣胡因所料，营中传令的兵就喊上了，兵将们听着，大齐王千岁有令，把云台将王良放出营去。怎么样？胡因用手指着朱慧的鼻子，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哎呀，这王良要闯出重围到了信都关，见着刘秀可就坏了。

0: 是啊，不能让他跑了。
1: 赶紧，咱们俩骑着马，拿着兵刃去追他，把这王良杀死在中途路上。快跑！
0: 好嘞，两个奸臣赶紧披挂好了，带上弓箭，上马拿着兵刃，就有点营中追出来了。朱慧胡因一直追到天光大亮，看见前面的王良了。两个人高声喊嚷：“王良，你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看见追自己的是奸臣朱慧胡因，气坏了。王良心说：“这回我还不跑了，
1: 我回去，我非把你们杀死不可。”要不是你们，我王良能在山中当十几年的山大王吗？啊！
0: 王良拨马往回走，反而冲着朱慧胡因来了。两个奸臣，你们当初在潼关假传圣旨，散去我们云台将，弄得我们跟逍遥王千岁君臣不和。好啊，现在你们又把大汉的国都献给大羌王的兵将，我们云台将跟你们几个奸臣势不两立，你们不知道羞耻，竟敢苦苦追赶于我，今天大府之下叫你们立丧残生。说着话，王良催马可就到了。朱慧义催马在前边，把大刀举起来，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良立刻横斧招架，朱慧搬刀头现刀转，王良拿斧子往出一磕，两匹马二马一错蹬，这王良是恨疯了奸臣了。大斧一推，磨盘是脑后摘尽，唰，带着风就奔了朱慧的后脖梗子了。朱慧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啪，王良这口大斧就砸在朱慧的刀杆上啊，砸的是火星乱蹦。王良是使了千斤之力，这一下震着朱慧两只手生疼，胳膊发麻。胡因马上催马就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就奔着王良插来了。王良拿大斧子往出一扇，啪，哎呦，这一下扇的胡因也够呛啊。王良用力太猛了，震得胡因这手指头缝直往出流血，两匹马一冲，王良往前又一斧，唰，这口大斧横着就奔着胡因的胸口来了。胡因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马上往前一趴，这大斧子唰带着风又打他身上过去了。这胡因的心砰砰砰的跳啊，马刚过去，这胡因不能老在马上趴着，他刚一直腰，大将王良一翻手腕的，唰，这斧又回来了，吓得胡因撒马就跑。这边朱慧举着刀又过来了，王良拿大斧往出一磕，好啊，我让你们两个奸臣今天死在我大斧之下。这朱慧一看两个人加在一块打不过这王良啊，两个人错马的时候还商量呢，怎么办呢？跑啊，不跑不行了。朱慧一听胡因说跑，那还不跑吗？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三马就跑，朱慧也跑。王良心说：“你们跑，这回我非追上你们要你们的命不可。”哪里走？追！掌中这口大斧往下苦苦的追赶着两个奸臣。朱慧跟胡因说：“看见没有，咱们跑回来，他倒追上我们了，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你回去跟他动手，你拿刀一砍他，他拿斧子一架你，我就拿箭射他，让他只顾招架，顾不了我这凋零箭。”“
0: 好好，这条计策不错。”这两个奸臣商量好了，又圈回马来了。胡因就把亮银叉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伸左手由打撒袋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壶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扣田前，前把如托定泰山，后把如怀抱鹰。

儿就冲着王良瞄准了，就等着王良一还招一落空，巴搭给他一剑了。朱慧呢举着大刀就奔着王良来了，唰，露头盖顶就一刀。王良立刻拿大斧望出一招架，两匹马一错蹬，好坏的胡音了，巴搭嗤，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王良拿着斧正招架朱慧的刀呢，巴搭一声弓弦响，王良听见了。云台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弓弦响，知道箭奔自己射来了，他微微一闪身形，嗤砰，这支箭就射在王良身上背的黄包袱上了。朱慧跟他一圈马，紧跟着胡音又射出一支箭来，巴搭嗤，这第二支箭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心说坏了，这二支箭又射来了。王良往旁边一闪，啪嗒，这二支箭射到地上，射空了。王良心说，我再有能耐，我躲第一支箭，我躲第二支箭，倘若我有一支箭躲不利了，我可就死了。对呀，王良猛然间想起这支箭在黄包袱上的，我是奉老太后的懿旨闯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去的呀。我要是死在奸臣之手，谁去搬兵？千岁如果不发救兵，老太后跟英国二位王妃、耿二哥、耿贤之、仁光、仁普照就得死在太古城中啊，不成，杀奸臣报仇，等待日后吧。王良想到这儿，不敢耽搁，赶紧就走。他拨马往前走，舍了朱慧、胡音，这两个奸臣还往前追。王良，你小子跑不了，把人头给我们留下，我们俩苦苦的追你，一直的追你，把你人头拿下来算完。哎呀，两个奸臣催马就追。王良跑得快呢，他们跑得快；王良跑得慢呢，他们追的也慢。嘿呦，追着王良的火就上来了。王良气坏了，心说让你们追，我非得给你们砍了不可。想到这儿，王良勒住战马，等着奸臣过来决一死战。朱慧到了，王良抡斧就剁，朱慧拿大刀招架。他们俩一动手，这胡音在旁边还拿箭射，这王良不好受啊。倘若一失神遭了暗算，没办法呀，我还得搬救兵啊。王良想到这儿不敢打了，拨马往前又走。这两个奸臣苦苦的追，就这样就追出三十多里地去。两个奸臣不放啊，王良可急坏了。跑着跑着，前面是个三岔路口。王良心说，我往哪条道走好呢？他这一打愣，就看见北边路上来了人了，有好几百名乡团，其中还有骆驼轿，还有两辆木龙囚车，有一员小将陪着两员挂甲的老将。王良心说，这两员老将怎么好像陪同跟万修啊？不对呀，因为王良听耿家父子说过，陪同万修有打长安城保护着逍遥王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逃难，怎么会到这儿呢？那么这两员挂甲的老将到底是不是陪同万修，确实不假。因为陪同万修10月25日清晨有打逍遥王府里背着刘洋刘庄二位殿下逃出逍遥王府，走到大街上就发现了难民太多呀，你拥我挤，扶老携幼，两个人又着急又不认得道，这一下跟耿纯耿眼他们走散了，这道路就走错了。本来应该出长安城东门够潼关，两个人就奔着南下来了。等出了南门了，一看老百姓都往南门外头跑，跑着跑着这些老百姓又回来了。陪同万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催马出城了。来到南门外护城河吊桥上，两个人勒住坐骑，
就看见南门外旌旗招展，袖带飘扬。

刀枪密排，几万反王的兵将把队伍裂开，挡住了去路。裴崇万修两个人跨下马，掌中兵刃，跟着刘秀久经大敌，看见反王的兵将并不害怕。可现在不成了，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大儿子大殿下刘庄，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二儿子二殿下刘阳，动起手来保护自己还得保护二位殿下，背着这么大的人动起手来也不方便呢，照这样的重围怎么闯？陪同万修两个人就跟刘阳刘庄说，小千岁，你们可别睁眼，把眼睛闭上，我们哥俩久经大敌，不怕刀枪，你们也害怕一嚷，让反王兵将知道了就麻烦了，你们千万别睁眼别说话，我们保着你们要闯重围了。二位小殿下老在逍遥王府住着，哪见过这阵事啊，让闭眼赶紧闭眼，根本就不敢睁开呀、啊。云开大将陪同跟万秀两个人一催坐下马、直奔反王大队，就瞧见反王队伍当中有一杆闹龙旗在空中飘摆，上边是青州王三个大字。两位云台大将如何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味。

0: 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腹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区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子合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实现了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办理医保退费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购药者的姓名和退费者的姓名啊，必须得是同一个人才行，而且姓名和银行卡的信息啊，大家一定不能弄错，不然的话呢，你的钱，恐怕退不回来。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参加上医保报销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咱们拿着医保本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区方的这个机会，它可不是永久的啊。因为原研药啊，一般都是不走医保的，所以医保报销随时可能会叫停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早点报名。那么想通过国家专利补区方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去报名了。这两天啊，因为处理这个医保的事啊，我也没大睡好觉啊。那大家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统计，男性长期失眠平均寿命要缩短 6.7 年，女性平均寿命呢要缩短 7.32 年。那咱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长期失眠折寿十年。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要是平白无故少活十年，您觉得亏不亏呀？你看咱们吃穿住行条件不比别人差，甚至退休金都一样，那唯独寿命凭空少活十年，你说谁能接受啊？这十年你得少领多少退休金？那有人说呀，说孙老师，我吃安眠药我就能睡着了。别以为你靠吃安眠药入睡就能补回那十年的寿命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折寿十年的人群呢，本身就包括长期吃安眠药的人。那失眠为什么会直接缩短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失眠这个病。其实啊，吃喝拉撒睡，这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啊，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一样。说你地基啊都打歪了、裂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房倒屋塌。那这里边可能有朋友又会说，那我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睡眠时间短点，那不正常吗？时间短点是正常，但是呢，你要是睡不着，或者睡眠浅啊，或者你睡醒了还累得慌啊，你都睡不上六个小时的话啊，那你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啊，失眠在我们临床上呢也分好几种啊，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听了，看看接下来我说的您是哪种情况啊。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失眠，中医叫心肾不交型。那肾水啊会上济于心，浇灭呢这个旺盛的心火啊，然后这个心火呢会下移于肾来温养肾水啊，我们中医把它叫什么呢？水火济济啊，就是这个水和火呢互相交融，那我们人呢就能正常的入睡了。但是如果呀说这个人啊阴阳气血亏虚，这个心肾呢就会去争夺这个阴阳气血的供给啊，就互相产生一个损耗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把它称为叫水火不能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啊。那心肾不交型失眠它有什么特点呢？入睡困难，然后呢燥热，容易惊醒，然后呢梦还多啊，是一种浅睡眠状态。这样的人呢白天就犯困，夜里呢就亢奋。第二种呢也特别常见，我们称为叫心脾两虚型啊。咱们中医其实有句老话呀，
叫胃不和，寝不安。这个脾和胃呀、啊，它一个是脏，一个是腑，那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我们呢，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呢，这个脏腑功能就出现了紊乱啊，这个时候会出现脾胃不和啊，出现胃气上逆，然后呢又刺激到心脏，啊，就造成了心脾两虚。这个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呢？哎，首先啊，这个人呢脸色不好，叫面色无华呀。心脾两虚啊，它一定会存在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不好啊，食欲减退。这样的患者晚上躺下之后呢，往往哎、胃难受，睡不着啊，也多梦，甚至有的因为胃疼胃胀出现了这种这个难以入睡或者睡后惊醒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也是特别常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肝脾不和型失眠啊。你像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有的人呢情绪低落，有的焦虑啊，心事也放不下，总有气机啊堵在我们胸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气血呢就不能正常收敛入阴了，这个时候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那么肝脾不和型的失眠症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往往焦虑啊，易怒，烦躁，口苦，然后呢睡得浅啊，有一点动静呢就惊醒啊，夜里醒了之后呢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其实还有很多，你像临床上有什么叫西医讲叫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你到医院去看病，如果是西医啊，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开骨维素啊，开这个维生素 B1 啊，开甲钴胺，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调节神经的啊。那这种方法呀，我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拐棍疗法，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腿受伤了，你得靠拐杖走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本质啊，其实还是我们讲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神经得不到阴阳气血的滋养才会出现紊乱嘛。所以啊，不管你是心肾不交的也好啊，还是心脾两虚也好，还是肝脾不和啊，不管你是哪种失眠，我告诉你根源就一个字儿啊，就是虚，就是阴阳气血不足了。那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筋骨都需要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修复。你说人不吃不喝能撑七天，但是如果你连续不睡觉啊，三天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一日睡不好，百日养不回。那么失眠呢会加速我们阴阳气血的这种损耗啊，它不光说缩短我们寿命啊，它还会引发和加重各种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你要是失眠，那这些病呢不光说会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它也会让你本身的这个病持续的恶化，得不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有人会说了，那孙老师啊，失眠我就吃安眠药呗啊，什么左匹克隆啊，什么艾司克伦呢，我吃了就睡着了，这也不是啥大事儿啊啊。我跟大家伙说啊，你吃了这么久的安眠药，那我问你，你失眠治好了吗？你是不是你的失眠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了呢？我告诉大家，世界上啊，没有一例失眠是安眠药治好的，安眠药都是安定类的药物，它也叫神经抑制剂。你吃时间长了，吃久了，不光不会啊延长我们的寿命，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脑神经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你吃的安眠药，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精神病患者也在吃。你比如说艾司唑仑啊，那就是一种啊叫精神管制的药物，是精神病院的常用药。你吃吧，你长期吃，那你说你的脑神经元还能好吗？这些安眠药啊，不是说让你真正的睡着了，它就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照你脑袋咣当一下。

他就来那么一下子啊，你看着好像是睡着了，实际是啥呀？实际是给你打昏了啊。你就想吧，天天如果有人拿棒子打你脑袋，你说你这个人能好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本身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已经很脆弱了，你这么吃安眠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吃下去，那最终一定会造成你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轻一点的产生什么神经衰弱，重一点我跟大家讲，那就是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你别不信啊，你看咱们有好多呀帕金森的人群，老年痴呆的人群，95%以上的患者都是打这个失眠开始的啊，开始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怎么办？没办法吃安眠药啊，吃安眠药最后呢，大脑海马区的神经元就开始受损了，出现了短暂的记忆的丧失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了啊，记不住近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逐渐这个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啊，会随着你吃安眠药它越来越重，最后呢啊情绪暴躁啊，甚至吃喝拉撒睡完全不能自理了。那这些安眠药看似啊在治你的病，实际上呢是在慢慢要你的命的，你越吃命越薄，越吃寿越短，所以失眠治不好，病就好不了。那我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有人会问了，孙老师，那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啊，其实呢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失眠在我这儿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病，我这几年治好的失眠的患者啊，咱说没10万他得有8万了，只要找我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我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我老孙呢不说大话啊，咱们看疗效就行，对不对？你看那些咱们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吃安眠药，如果有，那一定是我老孙的无能啊。哪个不都是自然入睡呀、啊、哪个不是睡得香睡得好啊？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比安眠药还好用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味药材，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它长什么样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它是一半红一半白啊，而且像一对童男童女啊互相拥抱在一起，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百年才化为人形啊。所以书中呢也记载了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咱们全国的中药材啊一共是18000多种，那么只有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的阴阳气血足了以后啊，我们五脏六腑就能吃饱了，吃饱了心肾能相交啊，心脾能和和，肝胃不郁结，包括你的植物神经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紊乱的状况，那你自然就睡得着睡得香了。那有的失眠的朋友可能还会问到，说我已经出现神经衰弱了啊，出现精神恍惚了，甚至有的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你的脑神经元呢已经开始受损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治吗？我负责任地跟大家讲，能治啊。还有脑中风脑神经受损的患者，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治好了，让这样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里边有个特殊的成分，我们叫功能酶蛋白。这个功能酶蛋白啊，它是天然神经的修复黄金成分啊。这个成分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还没办法做到人工合成，在整个自然界当中啊，也只有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边才有这个成分。那功能酶蛋白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元的突触，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重建神经元的信号网络。所以有的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自己头脑灵活了，我反应变快了，我记忆变好了啊，别人说什么事儿我也能记得住了，也能接住话茬了，这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说什么呢？
是你的。

0: 这个脑神经元呢得到了修复。在临床上目前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得到。所以大家看啊，哎，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专门治各种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你像失眠啊，这就属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吧。所以不管多重的失眠就能让你见效，还你一个健康的睡眠。那如果说你吃了七天还存在着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还没治好你的这个疾病啊，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那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帮您把因为失眠丢失的寿命给您抢回来。还有啊，如果你想让你的三高、冠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老慢支，反正各种老慢病吧，想让这些病也得到康复，那你更需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状态。小病就一副药，大病呢三副药。我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合作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那您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啊，那之前呢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政策，三副药最高可以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所以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6161-870跟我们进行联系核对。记住啊，必须得是购买者本人联系才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 上接听线上等待的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可跟你通上话了。
1: 哎，
2: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1: 嗯，
2: 我这着急呀、啊、我之前原价5600块钱买了一部补学房。
1: 嗯，
2: 我听说是现在能报销。
1: 对，
2: 但我听说是就20个名额。
1: 嗯，
2: 哎呀，我这着急的打电话一直没打进去，孙主任你可给我帮帮忙。孙主任、
1: 哎、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好不好，别着急啊、嗯、咱们说的这20个名额呀、嗯、是指订购的名额，你报销它不占这个20个名额啊，就是哪怕你晚点打进去一样的，不耽误给您报销的啊。但是咱必须得是本人联系报销，这个钱一般在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银行卡上啊，所以你别着急、
2: 哦、
1: 没事儿啊，别着急、
2: 哦、
1: 别着急、
2: 哦、
1: 好吧，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嗯嗯，
2: 我还以为报销名额还得抢呢。
1: 那不用。嗯，
2: 除了报销之外，我还想再订2副要继续用啊。
1: 哦，你还想继续用？那您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讲一下好吗？
2: 哦，是这样的，孙主任。
1: 嗯，
2: 我之前有哮喘。
1: 哮喘。
2: 那哎，那喘劲儿就跟拉风响似的。
1: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和语气啊，听不出来你有哮喘啊。
2: 这不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
2: 我之前要是跟谁打电话，哎，您不知道，那就是说一句都喘半句。
1: 嗯。
2: 走几步就喘，经躺着还憋气。
1: 嗯，
2: 都要坐起来喘气儿。
1: 嗯，
2: 平时就靠那个喷雾剂和吃药来维持生活呢。
1: 啊，是这样的啊。
2: 嗯，
1: 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主呼吸，哮喘这个病根呢，其实就是肺气虚了啊。肺主气司呼吸，那你这个肺气不足，而且呢是胃外不固。你像哮喘的病人基本上是啥呀，有点冷空气啊，一变天呢、啊、或者家里边炸点辣椒油啊，炒个菜油烟子呛的就受不了了。
2: 孙主任、
1: 哎、
2: 我当时就这样、
1: 嗯、
2: 要不是用了补虚方，我感觉到这个73这个坎儿过不去啊，难啊。
1: 过不去了。
2: 孙主任、
1: 嗯、
2: 我现在呢你看吃了也就是一大盒多点儿。
1: 嗯，
2: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这个胸口觉得不紧了。
1: 嗯
2: 嗯，之前压的东西搬开了，
1: 搬开了啊，非常好。
2: 嗯， 而且我现在能闻点油烟味了。
1: 嗯，
2: 也不那么喘了。
1: 嗯，
2: 上下楼啊觉得这个气儿明显的比之前够用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2: 哎，也跟着好起来了。之前我出门都得带护膝、啊、
1: 嗯，
2: 平时就根本不敢见风，别说是吹风了，我就是往膝盖上吹口气我都觉得疼。
1: 嗯， 嗯，
2: 但是这个补虚方啊药劲真大，2-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个从后腰往下来有热气儿了、
1: 嗯、
2: 往我这个膝盖里面钻着的这个热气儿、
1: 嗯嗯、
2: 哎，觉得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
2: 比平时我用热水袋敷的时候还得劲儿。
1: 嗯，
2: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1周。
1: 嗯，
2: 哎，我带的那个护膝出门的时候，
1: 嗯，
2: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哎，咋那么闷热呢？
1: 嗯，
2: 我当时都觉得有些难受。
1: 嗯，
2: 哎，我就把那个护膝脱了，脱了之后啊，
1: 嗯，
2: 哎，那外面有风，有风我都没感觉到这个膝盖疼。
1: 嗯嗯，
2: 哎，我就想啊，这药这个价格值，
1: 嗯，
2: 这个药好使啊，孙主任。
1: 哎，确实这样。你看您这些问题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哮喘也好，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你的这个关节啊被这个风寒湿邪侵入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闭阻到经络啊，经络不通啊，不通则痛啊，所以你看你这些病啊就是典型的四虚所致。所以我一直讲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
2: 对对对、
1: 嗯、
2: 孙主任，这些病啊您不知道都折磨了我5-6年了。
1: 5-6年了啊。
2: 对，这几年来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到的最好的药了。
1: 嗯
2: 啊， 我就想。

0: 问一下，我要是吃三副药的话，能不能给我治彻底啊，孙主任？
1: 好的啊，是这样的，咱们中医还有句话呀，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其实像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呐、呼吸类的疾病，是很难去根的啊，也是最容易复发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专打硬仗的啊，它就专门是这些呀，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不仅有四虚同补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而且还有专门治肺肾两虚、久病咳喘的止咳车呢。所以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啊，三副药治疗给你治好，你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哎，
0: 嗯，好好好，孙主任，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1: 嗯，
0: 哎。那我就是再买两副药的话，正好趁着现在拿那个医保本就能买，是吧？
1: 对，您之前不是花那原价5600买的一副药吗？对吧？
0: 嗯。
1: 那你再订两副药的话，这不就是三副药？三副药就能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啊。那你再订两副药，不但您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能额外的给您退回2240块钱来。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孙主任。
1: 太好了。
0: 哎、
1: 嗯，
0: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
1: 嗯。
0: 但我要是还打不进去，这咋办呢，孙主任？
1: 这个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呀，确实很难得啊。咱们报名的朋友很多呀，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在线，你就别放下电话，你就按那个重拨键就行，就能抢进去啊。哎。
0: 哦，好好好，那好，孙主任，我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打电话报名。
1: 对，赶紧报名，
0: 那就谢谢了
1: 啊！
0: 我这赶紧打电话去了，再见了啊！
1: 哎，行，那咱就先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我知道了，好，
1: 嗯，
0: 再
1: 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
3: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几天了，
1: 嗯，
3: 我想让老伴儿试试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说实话，我特意吧、
1: 哎、
3: 找人打听了，
1: 嗯，
3: 结果都说这药不错，
1: 嗯，
3: 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再了解了解。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咱们国企用30年的时间，而且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那它也被列为国字1号方。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的，
3: 嗯、
1: 啊，3年就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了。那你说这药它能不好用吗？啊，你老伴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讲好不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哎，
3: 好好好。
1: 哎，
3: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
1: 脑出血啊。
3: 这是3年前得的。
1: 嗯。
3: 之后呢，他这左半边身子啊不能动弹了。我老伴儿呢，还没脑出血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总劝他，
1: 嗯，
3: 让他呀，这个在饮食这一块儿少吃点大酱、
1: 嗯、
3: 咸菜，
1: 啊，越吃咸的啊，
3: 嗯，咱们说到岁人应该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这口重。
3: 他就是不听啊，
1: 嗯，
3: 哎，顿顿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饭，
1: 嗯，
3: 说什么他就这点嗜好，
1: 嗯，
3: 哎，早死早脱生。结果呢，在厕所一下就脑出血了。
1: 哎呦呦啊！
3: 现在呢，瘫在床上。
1: 嗯。
3: 想起他吧，我是又生气又难过。
1: 嗯。
3: 但是呢，该伺候我也得伺候啊。
1: 你这话说的对啊。
3: 哎，你说这老太婆要是真的撇下我一个人，
1: 嗯，
3: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1: 是的。
3: 嗯、为了让她康复起来吧，
1: 嗯，
3: 我就拉她出去锻炼。
1: 嗯。
3: 但是她说啥也不出去。
1: 嗯，
3: 总是怕丢人，他说，
1: 锻炼，它只能延缓这个肌肉萎缩的进展。但是你得知道，你偏瘫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3: 嗯、
1: 不是咱们脑出血之后造成脑神经损伤了吗？但是你还得知道为什么他会脑出血呀？啊，脑出血的根源呢，也是由于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呢，血管呢、
3: 嗯、
1: 失去血液的濡养，变得脆弱。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脑出血的病根所在，而且这个脑出血患者呢，你出血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损耗他。 他的这个气血阴阳，造成这个体质啊。

0: 啊，越来越虚，而且后遗症呢也很难的恢复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啥意思呢？运动锻炼呢可不是关键的，康复的关键在于补足阴阳气血啊。
1: 哎呀，我老伴他这几年吧，咱说各种药啊没少吃，
0: 没少吃药，
1: 根本呢看不到啥进展。大夫说他脑袋里面吧有这个血块压着神经，溶不掉，没办法。我听了孙主任您几天的节目吧，也打听了，现在就觉得国家专利补血方能救他了。我呢也没什么别的期望，就想啊他能站起来走几步就行。我呢不想啊他到时候死得那么憋屈。
0: 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治这个大病和重病的啊。你像你老伴儿这种脑出血啊，咱们治好的病例太多了。其实脑出血啊，我们把它叫做离经之血，它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像一个这个冰筷子冰坨子似的，在我们这个血管之外。但是啊，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足之后呢，哎，我们这个阳气足了，阳足了，温煦的功能不就强大了吗？温度慢慢提高上来了，这样呢，你这个淤血就像那个冰块冰坨被这个太阳不断的烘烤，慢慢不就融化掉了吗？你的冰块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水了。再加上我们气血阴阳补足之后呢，你气也足了，能推动血运行了，就能把这个淤血呢慢慢的就给它代谢出去了。而且你这个像你老伴儿这个半拉身子麻木啊，他有了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濡养，逐步的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1: 啊，那我问一下，那我老伴儿他这么严重的情况，得需要吃多久啊？
0: 我建议啊，最少吃三副药啊，因为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把这个四虚给他补旺了，补足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气足就血不凝了，血足就血不缓了，阴足就血不滞了，阳足就血不瘀了。所以你老伴儿情况，你照三副准备啊，最少吃三副药。
1: 我老伴儿现在大便干的邪乎
0: 啊，
1: 每次啊我都是戴手套给他抠。
0: 哎呦，
1: 你吃这药能解决吗？
0: 能。
1: 还
0: 有啊，我还要强调一下，就这三副药下来啊，虽然说不能保证他跟那个好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病时间长了，这个淤血血块时间也长了。但是啊，我能够保证三副药让他做到啥呢？做到血压平稳，然后自个儿能上厕所，能上下楼，能够完全做到生活的自理。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可以喊我孙志刚的名字，你满大街骂我都行。听明白了吧？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用医保本儿就能直接买药是吗？
0: 对，咱们凭医保本啊，一般你买一副药呢，咱们能报65%。但您这情况，我不讲要买三副药吗？咱能报80%呢。
1: 那行，那我这就给他买三副药。要买回来怎么用啊？
0: 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头一副药呢，咱们一天3次。一般一副药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了。然后你这到时候再找我帮您调啊。
1: 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赶紧
1: 我这就给他买去。
0: 再见了。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大夫啊。
0: 哎，你好啊。
3: 哎，这次来电啊，我就想问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已经吃完2副药了，我感觉恢复得很好。您帮我看看，我还用再吃一副药吗？
0: 啊，可以的，您把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您给我讲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0: 嗯，
3: 我有。

0: 压，还有糖尿病。
1: 嗯，
0: 我今天量的那个血压是低压81，高压125。
1: 嗯，那很好啊。
0: 血糖今天是空腹5.7，餐后是7.8。
1: 嗯，那也很好啊。嗯。
0: 这连续一个多月的指标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哎呀，十多年降压药降糖药一天不落，结果这个补虚风，把我这十几年的西药全停了给我。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你像你高血压也好啊，你糖尿病也好啊，甚至这个高血脂啊，其实你都是我们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们补足了这个阴阳气血啊，那你这指标自然就正常了，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嗯，
0: 哎呀，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好，哎呀，我就早吃了。就那个高血压哈，
1: 嗯，
0: 我从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吃药。
1: 嗯，
0: 这一吃就是十多年。
1: 他一吃就十多年啊。啊，
0: 可不，
1: 嗯，
0: 哎呀，你少吃一片，这血压就蹭的就上去了。
1: 嗯，
0: 本来我这个人吧，气性挺大的。
1: 嗯嗯，
0: 这个高血压之后，哎呀，妈妈我也不敢生气了。
1: 嗯。
0: 一生气这个头啊就疼。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不生气，这太阳穴这块也总是一跳一跳的疼。
1: 嗯，
0: 后来拿着锥子时间在里边挑一样。
1: 嗯，
0: 哎呀，有时候真是疼的我眼泪都能出来了。
1: 嗯，
0: 平时也是头晕脑胀的，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就是整个脑袋和被裹上了湿毛巾一样。
1: 嗯，
0: 哎呀，就是睡不醒似的。
1: 对，
0: 再加上我还是那个糖尿病嘛。
1: 嗯，
0: 那下肢还有神经病变了。
1: 嗯
0: 嗯，腿也麻，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1: 嗯，
0: 关键是这个麻哈，它有时候我还能忍忍，但是架不住影响我睡觉啊。你这晚上就又经常火辣辣的，就是疼，
1: 嗯，
0: 就和腿里面有着火似的，
1: 嗯，
0: 有时候不疼了，哎，整个晚上就和一个一圈蚂蚁在我那个腿上爬一样，
1: 嗯，
0: 哦，
1: 对，
0: 哎呀，你说你这还让我咋睡觉啊？
1: 嗯，
0: 你这些年那个药都是乱筐吃的，
1: 嗯，
0: 结果有啥用？那个越吃指标越不稳，那个病也越严重，
1: 嗯，
0: 哎呀，这就是。给我吊着一口气那个样子。
1: 嗯，其实西药啊，我跟大家讲，西药都是寒凉性质的，
0: 嗯，
1: 啊，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点指标，但是你得知道，寒凉的东西你长久的服用，一定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时间长了，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会越来越虚，啊，人也就越虚了。
0: 嗯，
1: 那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指标控制不住了啊，然后并发症一个一个接踵而来，那你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哎呀，我得亏用了国家抓的补虚方。
1: 嗯，
0: 哎，我这我才知道，这原来我这些病还能治好呢。
1: 嗯，当然能治好的病啊。嗯，
0: 哎，我当时也就吃了一个2-3天吧，早上起来就发现我这个头脑啊，感觉特别透亮，
1: 特别透亮，
0: 就和脑袋上那个湿毛巾似的，那个好被拿下去了一样。
1: 嗯嗯，
0: 昏沉脑袋胀的那个感觉没了，又吃了几天，哎，发现就是这个腿啊也没那么麻了。
1: 嗯，
0: 用手一掐，哎，能感觉到疼了。之前的时候，嗯，使劲掐我才能感觉到疼了。嗯，而且明显就是感觉到，出门买菜的时候，走路啥的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嗯嗯，
0: 这不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那个腿啊没有疼。
1: 嗯，
0: 哎呀，那一宿让我睡的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个药还见效咋这么快呀？
1: 嗯，这就叫啥呀？叫好药一碗汤，坏药用筐装。
0: 哎，对对，
1: 这个药当中咱们用到的是啥呀？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可了不得呀。 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咱们国家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全国仅此一份，它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能够快速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所以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哎，就这么快。
0: 是是是，
1: 哎，就这么快。
0: 嗯，
1: 啊，嗯嗯，
0: 对呀，我这不想

0: 这个好药不能停啊。
1: 嗯
0: 嗯，我得一直吃啊。我这不吃到现在这两副药吃没了。
1: 嗯，
0: 这不是这个血压这血糖指标啊，嗯，也降下来了，也稳了。
1: 嗯，
0: 天天这个头也不疼，牙也不花的，睡觉也香。
1: 嗯，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个反应很快了呢。你别人跟我说啥，我就能记得住，原先记不住。
1: 嗯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走路不晕瘸一拐的了，
1: 嗯嗯，
0: 走路可平稳了，也能跑也能跳的。
1: 嗯，
0: 这不晚上我最近我还去广场跟他们学跳舞，也能跟上不节拍喽。哎呀，就觉得这个身体都好了。
1: 嗯，
0: 我这不听你让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吃三副药吗？我用不用吃三副药啊？
1: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咱们治病呢，一定得去根儿啊。你像你这个 啊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呢，你都有并发症了。哎，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
0: 啊，
1: 而且我们经过临床验证，糖尿病患者有并发症的，你必须得用够、用足三副药才行。这样呢，才能康复你的五脏六腑，那让你身体自身能产生足够的阴阳气血。来满足你身体的这种消耗啊，所以呢，咱们一定呢得吃够三副药啊。另外，糖尿病本身它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十年以上的糖尿病，即便你的血糖控制得再好啊，你的这个寿命可能要比正常人也要短个三年五年的啊。所以，为啥强调大家要吃满三副药？其实啊，就是得把你那个已经缩短的三年五年，帮你把它补回来。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行吧，
1: 嗯，
0: 我这还觉得可以停药了呢。行行行，那我就再吃一副药。
1: 嗯，
0: 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啊？
1: 对，你之前那两副不是原价买的吗？对吧？
0: 对呀、啊。
1: 你之前是5600
0: 一副药，一共买了两副，嗯，花了10000多。
1: 花10000多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的啊、
0: 嗯，
1: 你拿着你的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1: 去报名，你再买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你花的呢还能给您报回来8000多块钱呢啊。
0: 哟，这么好啊。
1: 嗯，对。
0: 我这两天听节目说给退钱，我听得呼噜半天的也没听完，原来这真的呀。那当然谢谢你啊，好三大夫。
1: 不客气，您赶紧去报名去。好吧，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哎
0: 好，谢谢三大夫，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村主任。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报销的事儿。
1: 嗯。
3: 当时我买了三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吃完之后吧，哎，我这病也好了，到现在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当初买药的发票啊也找不到了。
1: 嗯，
3: 现在听说能报销，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报啊？
1: 能，只要能核对上购买的时间、购买人的信息，还有医保卡的一些情况，你该退的钱啊，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3: 啊，那谢谢孙主任您的帮忙了。
1: 嗯，不客气。
3: 哎呀，其实啊，你说就是。不报销我也挺感谢你的。
1: 嗯，
3: 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病。
1: 嗯，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啊、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3: 哎呀，可以说我现在身体是倍儿棒，吃麻麻香啊。我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嗯，
3: 干啥都不耽误啊。
1: 嗯，
3: 当初我是冠心病心梗。
1: 嗯，
3: 哎，那时候给我折磨的这心绞痛天天犯，这一犯病吧、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被挤压一样。
1: 嗯，
3: 气儿啊也喘不上来呀、啊、脑门上的汗呢、啊、就呼呼往下掉。
1: 嗯，
3: 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这些药物啊挨个吃都没好。
1: 嗯，
3: 硝酸甘油啊更是常年在兜里揣着。
1: 嗯，
3: 后来呢去医院我就下了个支架。
1: 嗯，
3: 医保报完销啊，哎呀还花了小10000呢。你说这攒点钱呢我都给医院了。
1: 嗯，所以常言道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最后攒那点钱不都是送医院了吗？
3: 真是啊，就属于拿钱买命啊。
1: 嗯，
3: 下了自驾以后吧，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就好了呢。
1: 嗯，结果呢？
3: 结果呢都没挺上一年呢。
1: 嗯，
3: 又突发这心梗了，送到医院以后就抢救啊，又下了一个自驾。
1: 嗯，
3: 你说这个命是抢回来了，结果呢又从我兜里啊掏出去20000多呀。
1: 嗯，
3: 这两次心梗花进去3-4万了。你说要是花钱了，就是我这个病好了，你说我也认了。
1: 嗯，
3: 但是下了自驾以后吧，哎呀身体特别的虚啊。
1: 嗯，
3: 这个楼梯啊我根本爬不了，哎得我这个老伴儿啊搀着我爬呀。
1: 嗯，
3: 还得休息好几回呢。
1: 嗯，
3: 你别说什么家务了，我就是使劲喘气儿，这个胸口啊就闷挺哈。我也不敢生气呀，啊，这一生气呀，啊，心绞痛就犯了。那个大夫当时做造影，就下完自驾，他就说，
1: 嗯，
3: 他说我还有两根儿，就堵了不到70%。
1: 哎呦，
3: 哎呀，就先观察着吧，想再加重就再下自驾吧。
1: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你说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3: 就是盯上我了。你说他不把我折腾死，是不罢休啊？你说，
1: 嗯，可不是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冠心病。为啥会出现心绞痛？说白了不就是心脉闭阻吗？不通则痛啊，那心脉怎么自个儿就闭阻了呢？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你体内的痰呢、瘀啊、寒呢，这些闭阻了心脏的一些血管。那你下支架，包括你吃的一些抗凝药，它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给你疏通一下、缓解一下，但是造成闭阻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它没给你解决呀，所以这病呢根本就好不了。
3: 嗯，后来吧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我就买了用上了。
1: 嗯，
3: 哎呀用上以后啊我感觉这药太神奇了，我也就用了2-3天吧，哎呀我就能感觉到我体内就像多了一股气儿似的。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气儿啊我能喘上来了，呼吸的时候吧胸口就也不那么闷了。哎呀我就跟老头儿还说呢，哎呀我说这药挺灵的，等我吃了应该有1周左右吧。
1: 嗯，
3: 哎呀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就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嗯，
3: 啊上楼吧我就不用我老伴儿就是搀着我呀把着我扶着我的。
1: 嗯，
3: 虽然吧就是我走得慢，但是我自己能上楼了。
1: 嗯，
3: 就是等我吃完这一副药以后吧，哎呀我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1: 嗯，再没犯过。
3: 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呢。
1: 嗯，怎么问题？
3: 你说哎呀我这10几年的睡眠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吵了利索。
1: 哦，你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3: 是啊。
1: 嗯，
3: 哎呀我一直有失眠呢。
1: 一直失眠。
3: 就睡觉啊，
1: 嗯，
3: 我全靠这个曲柱酮加褪黑素了。
1: 嗯，
3: 本来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3: 是治心脏病，你说结果吧还把我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治好了。
1: 嗯，
3: 就是我现在治失眠的药啊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嗯，
3: 啊你说我这10多年的失眠，你说原来就是虚的原因呢。
1: 嗯，没错呀，虚为百病之源，心脏病本身呢就是心气的损耗，然后它又叠加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样呢心神失养，阴阳不交，那当然失眠就是必然存在的嘛。而且你长期吃这些安眠药啊，会进一步加重你身体上的四虚。那现在呢咱们把四虚补齐补足了之后啊，不但你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你睡眠的问题啊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指望着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老慢病啊、重病大病啊，可是没想到的是顺便就把这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一些小问题都给解决掉了啊。这对我来讲并不意外，因为本身呢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大病重病它都能给你治好，那你这点小问题小病那更不在话下了。
3: 哎呀说实话开始吧，
1: 嗯，
3: 我就寻思能治好我这个心梗啊心脏病啊，
1: 嗯，
3: 我就挺知足的。
1: 嗯，
3: 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些小来小去的睡眠呢，啊
1: 嗯，
3: 真是给我治好了。
1: 嗯，
3: 后来吧我这一口气儿我就吃了3副药。
1: 嗯，
3: 哎呀我就妥了，腿脚利索了，
1: 嗯，
3: 心脏吧，我也有劲儿了，

0: 现在呢，我就一口气儿四楼啊，
1: 嗯，
0: 我就上来了，我都不用歇一歇，缓一缓。
1: 哎呀，那恢复得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现在一些乱七八糟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我停的这个补虚方啊，能有2个多月吧。
1: 嗯，
0: 哎呀，

0: 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
1: 嗯。
0: 啊，就是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嗯，那很好。
0: 哎呀妈，当时大夫跟我说呀，这个冠状动脉很通畅很健康。
1: 嗯，
0: 哎呀，我当时都有点不信，我还说大夫你好好看看。完了我之前呢，我说还有两根血管堵着呢。
1: 嗯，
0: 完了当时大夫不耐烦的说，我说的你没听懂吗？冠状动脉通畅度良好。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
1: 嗯，
0: 我一寻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是真救了我的命啊。哎，你说要是我当初早点用上，你说是不是我那两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1: 其实呢，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国家专利补气方，咱们补四虚之后，啊，气阻血不宁了，血阻血不缓，阴阻血不滞，阳阻血不瘀了，啊，所以你现在治好了，就是规避了以后啊发生的这种危险啊。
0: 嗯，是的，是的。最起码我这三年五年我都不用考虑下支架这事儿了。
1: 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你别说三年五年了，你别胡吃海喝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十年八年的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心梗支架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些了，没问题了啊。嗯、
0: 哎、嗯，那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
0: 那你刚才说只要买过药都有记录，那我现在用医保本就可以报销了呗？
1: 可以，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电话就可以的。这个三副药能给你退回13000多块钱呢。啊，
0: 这么多呢、
1: 嗯、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

0: 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实现了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办理医保退费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购药者的姓名和退费者的姓名啊， 必须得是同一个人才行，而且姓名和银行卡的信息啊，大家一定不能弄错，不然的话呢，你的钱恐怕退不回来。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参加上医保报销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咱们拿着医保本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机会，它可不是永久的啊。因为原研药啊一般都是不走医保的，所以医保报销随时可能会叫停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早点报名。那么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去报名了。这两天啊，因为处理这个医保的事啊，我也没大睡好觉啊。那大家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统计，男性长期失眠平均寿命要缩短 6.7 年，女性平均寿命呢要缩短 7.32 年。那咱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长期失眠折寿十年。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要是平白无故少活十年，您觉得亏不亏呀？你看咱们吃穿住行条件不比别人差，甚至退休金都一样，那唯独寿命凭空少活十年，你说谁能接受啊？这十年你得少领多少退休金？那有人说呀，说孙老师，我吃安眠药我就能睡着了。别以为你靠吃安眠药入睡就能补回那十年的寿命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折寿十年的人群呢，本身就包括长期吃安眠药的人。那失眠为什么会直接缩短寿命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聊一聊失眠这个病。其实啊，吃喝拉撒睡，这是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啊，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一样。说你地基啊都打歪了、裂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一定是房倒屋塌。那这里边可能有朋友又会说，那我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睡眠时间短点，那不正常吗？时间短点是正常，但是呢，你要是睡不着，或者睡眠浅啊，或者你睡醒了还累得慌啊，你都睡不上6个小时的话啊，那你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啊，失眠在我们临床上呢也分好几种啊，接下来呢大家要注意听了，看看接下来我说的您是哪种情况啊。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失眠，中医叫心肾不交型。那肾水啊会上济于心，浇灭呢这个旺盛的心火啊，然后这个心火呢会下移于肾来温养肾水啊。我们中医把它叫什么呢？水火济济啊，就是这个水和火呢互相交融，那我们人呢就能正常的入睡了。但是如果呀说这个人啊阴阳气血亏虚，这个心肾呢就会去争夺这个阴阳气血的供给啊，就互相产生一个损耗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把它称为叫水火不能共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啊。那心肾不交型失眠它有什么特点呢？入睡困难，然后呢燥热，容易惊醒，然后呢梦还多啊，是一种浅睡眠状态。这样的人呢白天就犯困，夜里呢就亢奋。第二种呢也特别常见，我们称为叫心脾两虚型啊。咱们中医其实有句老话呀，叫胃不和寝不安。这个脾和胃呀，它一个是脏，一个是腑，那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由于我们呢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呢，这个脏腑功能就出现了紊乱啊，这个时候会出现脾胃不和啊，出现胃气上逆，然后呢又刺激到心脏啊，就造成了心脾两虚。这个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有什么特点呢？哎，首先啊，这个人呢脸色不好，叫面色无华呀。心脾两虚啊 它一定会存在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

说胃口不好啊，食欲减退，这样的患者晚上躺下之后呢，往往胃难受，睡不着啊，也多梦，甚至有的因为胃疼胃胀出现了这种这个难以入睡或者睡后惊醒的情况。那么第三种呢，也是特别常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肝脾不和型失眠啊。你像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有的人呢情绪低落，有的焦虑啊，心事也放不下，总有气机啊堵在我们胸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气血呢就不能正常收敛入阴了，这个时候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那么肝脾不和型的失眠症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往往焦虑啊，易怒，烦躁，口苦，然后呢睡得浅啊，有一点动静呢就惊醒啊，夜里醒了之后呢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其实还有很多，你像临床上有什么叫西医讲叫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你到医院去看病，如果是西医啊，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开骨维素啊，开这个维生素 B1 啊，开甲钴胺，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调节神经的啊。那这种方法呀，我把它称为叫什么呢？叫拐棍疗法，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腿受伤了，你得靠拐杖走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本质啊，其实还是我们讲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神经得不到阴阳气血的滋养，才会出现紊乱嘛。所以啊，不管你是心肾不交的也好啊，还是心脾两虚也好，还是肝脾不和啊，不管你是哪种失眠，我告诉你根源就一个字儿啊，就是虚，就是阴阳气血不足了。那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筋骨都需要靠夜间的睡眠来进行修复。你说人不吃不喝能撑七天，但是如果你连续不睡觉啊，三天就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一日睡不好，百日养不回。那么失眠呢，会加速我们阴阳气血的这种损耗啊，它不光说缩短我们寿命啊，它还会引发和加重各种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你要是失眠，那这些病呢不光说会一个一个的找上门，它也会让你本身的这个病持续的恶化，得不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有人会说了，那孙老师啊，失眠我就吃安眠药呗啊，什么左匹克隆啊，什么艾司克伦呢，我吃了就睡着了，这也不是啥大事儿啊啊。我跟大家伙说啊，你吃了这么久的安眠药，那我问你，你失眠治好了吗？你是不是你的失眠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你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虚了呢？我告诉大家，世界上啊，没有一例失眠是安眠药治好的，安眠药都是安定类的药物，它也叫神经抑制剂。你吃时间长了，吃久了，不光不会啊延长我们的寿命，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脑神经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你吃的安眠药，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精神病患者也在吃。你比如说艾司唑仑啊，那就是一种啊叫精神管制的药物，是精神病院的常用药。你吃吧，你长期吃，那你说你的脑神经元还能好吗？这些安眠药啊，不是说让你真正的睡着了，它就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照你脑袋，咣当一下就来那么一下子啊！你看着好像是睡着了，实际是啥呀？实际是给你打昏了啊！你就想吧，天天如果有人拿棒子打你脑袋，你说你这个人能好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啊，本身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已经很脆弱了，你这么吃安眠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吃下去，那最终一定会造成你大脑神经元的损伤，轻一点的产生什么神经衰弱，重一点我跟大家讲，那就是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你别不信啊，你看咱们有好多呀帕金森的人群，老年痴呆的人群，

95%以上的患者都是打这个失眠开始的，啊，开始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怎么办？没办法吃安眠药，啊，吃安眠药最后呢，大脑海马区的神经元就开始受损了，出现了短暂的记忆的丧失，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了，啊，记不住近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逐渐这个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啊，会随着你吃安眠药，它越来越重，最后呢，啊，情绪暴躁啊，甚至吃喝拉撒睡完全不能自理了。那这些安眠药看似啊在治你的病，实际上呢是在慢慢要你的命的。你越吃命越薄，越吃寿越短，所以失眠治不好，病就好不了。那我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有人会问了，孙老师，那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啊，其实呢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失眠在我这儿啊根本就不算个什么病。我这几年治好的失眠的患者啊，咱说没10万他得有8万了。只要找我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我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我老孙呢不说大话啊，咱们看疗效就行，对不对？你看那些咱们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吃安眠药，如果有，那一定是我老孙的无能啊。哪个不都是自然入睡呀，哪个不是睡得香睡得好啊？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比安眠药还好用呢？因为这里边啊有一味药材，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它长什么样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它是一半红一半白啊，而且像一对童男童女啊互相拥抱在一起。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百年才化为人形啊。所以书中呢也记载了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咱们全国的中药材啊一共是18000多种，那么只有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的阴阳气血足了以后啊，我们五脏六腑就能吃饱了，吃饱了心肾能相交啊，心脾能和和，肝胃不郁结，包括你的植物神经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紊乱的状况，那你自然就睡得着睡得香了。那有的失眠的朋友可能还会问到，说我已经出现神经衰弱了啊，出现精神恍惚了，甚至有的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啊，其实就是你的脑神经元呢已经开始受损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治吗？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能治啊。还有脑中风脑神经受损的患者，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治好了，让这样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里边有个特殊的成分，我们叫功能酶蛋白。这个功能酶蛋白啊，它是天然神经的修复黄金成分啊。这个成分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还没办法做到人工合成，在整个自然界当中啊，也只有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边才有这个成分。那功能酶蛋白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元的突触，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重建神经元的信号网络。所以有的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自己头脑灵活了，我反应变快了，我记忆变好了啊，别人说什么事儿我也能记得住了，也能接住话茬了。这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说什么呢？是你的这个脑神经元呢得到了修复。在临床上目前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得到。所以大家看啊，哎，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专门治各种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你像失眠啊，这就属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吧。所以不管多重的失眠就能让你见效，还你一个健康的睡眠。那如果说你吃了7天还存在着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还没治好你的这个疾病啊，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那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

0: 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帮您把因为失眠丢失的寿命给您抢回来。还有啊，如果你想让你的三高、冠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老慢支，反正各种老慢病吧，想让这些病也得到康复，那你更需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状态。小病就一副药，大病呢三副药，我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合作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那您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啊，那之前呢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政策，三副药最高可以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所以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6161870，跟我们进行联系核对。记住啊，必须得是购买者本人联系才行。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可跟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
0: 嗯，
3: 我是着急呀、啊、我之前原价5600块钱买了一副补虚方。
0: 嗯，
3: 我听说是现在能报销。
0: 对，
3: 但我听说是就20个名额。
0: 嗯，
3: 哎呀，我是着急的打电话一直没打进去，孙主任你可给我帮帮忙。孙主任、
0: 哎、您别着急，这位朋友好不好，别着急啊、嗯，咱们说的这20个名额呀、嗯、是指订购的名额，

0: 你报销它不占这个二十个名额啊，就是哪怕你晚点打进去一样呢，不耽误给您报销的啊。但是咱必须得是本人联系报销，这个钱一般在五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银行卡上啊，所以你别着急，
1: 哦、
0: 没事儿啊，别着急，
1: 哦、
0: 别着急，好吧？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1: 我还以为报销名额还得抢呢。
0: 那不用，嗯。
1: 除了报销之外，我还想再订两副药继续用啊。
0: 哦，你还想继续用？那您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讲一下好吗？
1: 哦，是这样的，孙主任。
0: 嗯。
1: 我之前有哮喘。
0: 哮喘。
1: 那哎，那喘气儿就跟拉风响似的。
0: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和语气啊，听不出来你有哮喘啊。
1: 这不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1: 我之前要是跟谁打电话，哎，您不知道，那就是说一句都喘半句。
0: 嗯。
1: 走几步就喘，经躺着还憋气。
0: 嗯。
1: 都要坐起来喘气儿。
0: 嗯。
1: 平时就靠那个喷雾剂和吃药来维持生活呢。
0: 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说肺主呼吸，哮喘这个病根呢，其实就是肺气虚了啊。肺主气司呼吸，那你这个肺气不足，而且呢是胃外不固。你像哮喘的病人基本上是啥呀，有点冷空气啊，一变天呢，或者家里边炸点辣椒油啊，炒个菜油烟子呛的就受不了了。
1: 孙主任，
0: 哎，
1: 我当时就这样、
0: 嗯、
1: 要不是用了补虚方，我感觉到这个73这个坎儿过不去啊，难啊。
0: 过不去了，
1: 孙主任、
0: 嗯、
1: 我现在呢你看吃了也就是一大盒多点儿，
0: 嗯，
1: 最大的改变我现在这个胸口觉得不紧了。
0: 嗯
1: 嗯，之前压的东西搬开了，
0: 搬开了啊，非常好。
1: 嗯，
0: 嗯，
1: 而且我现在能闻点油烟味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喘了。
0: 嗯，
1: 上下楼啊觉得这个气儿明显的比之前够用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哎，也跟着好起来了。之前我出门都得带护膝，
0: 嗯，
1: 平时就根本不敢见风，别说是吹风了，我就是往膝盖上吹口气我都觉得疼。
0: 嗯， 嗯，
1: 但是这个补虚方啊药劲真大，两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个从后腰往下来有热气儿了、
0: 嗯、
1: 往我这个膝盖里面钻着的这个热气儿、
0: 嗯嗯、
1: 哎，觉得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1: 比平时我用热水带敷的时候还得劲儿。
0: 嗯，
1: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有个一周。
0: 嗯，
1: 哎，我带的那个护膝出门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哎，咋那么闷热呢？我、
0: 嗯、
1: 我当时都觉得有些难受。
0: 嗯，
1: 哎，我就把那个护膝脱了，脱了之后啊，
0: 嗯，
1: 哎，那外面有风，有风我都没感觉到这个膝盖疼。
0: 嗯嗯，
1: 哎，我就想啊，这药这个价格值，
0: 嗯、
1: 这个药好使啊，孙主任。
0: 哎，确实这样。你看您这些问题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哮喘也好，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肺脾肾三脏俱虚导致的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邪之所臭，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你的这个关节啊，被这个风寒湿邪侵入之后啊，然后呢这个闭阻到经络啊，经络不通啊，哎，不通则痛啊，啊，所以你看你这些病啊，就是典型的四虚所致。所以我一直讲，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
1: 对对对、
0: 嗯，
1: 孙主任，这些病啊，您不知道都折磨了我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啊。
1: 对，这几年来，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到的最好的药了。
0: 嗯，
1: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要是吃三副药的话，能不能给我治彻底啊，孙主任？
0: 嗯、好的啊，是这样的，咱们中医还有句话呀，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其实像这些老慢支、气管炎呐、呼吸类的疾病，是很难去根儿的啊，也是最容易复发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专打硬仗的啊，它就专门是这些呀。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不仅有四虚同补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

0: 而且还有专门治肺肾两虚久病咳喘的止咳车呢。所以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啊，三副药治疗给你治好，你就放心吧，没有问题啊。哎，
1: 嗯，好好好，孙主任，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0: 嗯，
1: 那我就是再买两副药的话，正好趁着现在拿那个医保本就能买，是吧？
0: 对，您之前不是花那原价5600买的一副药吗？对吧？
1: 嗯， 嗯，
0: 那你再订两副药的话，这不就是三副药？三副药就能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啊。那你再订两副药，不但您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能额外的给您退回2240块钱来。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孙主任。
0: 太好了。
1: 哎、
0: 啊，
1: 我一会儿再打电话。
0: 嗯。
1: 但我要是还打不进去，这咋办呢，孙主任？
0: 这个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呀，确实很难得啊。咱们报名的朋友很多呀，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占线儿，你就别放下电话，你就按那个重拨键就行，就能抢进去啊。哎。
1: 哦，好好好，那好，孙主任，我就按照你说的那个打电话报名。
0: 嗯、对，赶紧报名。
1: 那就谢谢了
0: 啊，
1: 我这赶紧打电话去了，再见了啊。
0: 哎，行，那咱就先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好好，
0: 嗯、
1: 我知道了，好，
0: 嗯，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
3: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几天了。
0: 嗯。
3: 我想让老伴儿试试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说实话，我特意吧、
0: 哎、
3: 找人打听了。
0: 嗯。
3: 结果都说这药不错。
0: 嗯。
3: 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再了解了解。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咱们国企利用30年的时间，而且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那它也被列为国字一号方，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的。
3: 嗯、
0: 啊，3年就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了50万了。那你说这药它能不好用吗？啊，你老伴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讲好不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哎，
3: 好好好。
0: 哎，
3: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
0: 脑出血啊。
3: 这是3年前得的。
0: 嗯。
3: 之后呢，他这左半边身子啊不能动弹了。我老伴儿呢还没脑出血那会儿吧，
0: 嗯，
3: 我就总劝他，
0: 嗯，
3: 让他呀这个在饮食这一块儿少吃点大酱、
0: 嗯、
3: 咸菜
0: 啊，越吃咸的啊，
3: 嗯，然后说到时候人应该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这口重，
3: 可他就是不听啊。
0: 嗯，
3: 哎，顿顿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饭。
0: 嗯，
3: 说什么他就这点嗜好。
0: 嗯，
3: 早死早脱生，结果呢，在厕所一下就脑出血了。
0: 哎呦呦啊！
3: 现在呢，瘫在床上。
0: 嗯，
3: 想起他吧，我是又生气又难过。
0: 嗯，
3: 但是呢，该伺候我也得伺候啊。
0: 你这话说的对啊！
3: 哎，你说这老太婆要是真的撇下我一个人，
0: 嗯，
3: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0: 是的。
3: 嗯，为了让她康复起来吧，
0: 嗯，
3: 我就拉她出去锻炼。但是他说啥也不出去，
0: 嗯，
3: 总是怕丢人。他说，
0: 锻炼，他只能延缓这个肌肉萎缩的进展。但是你得知道，你偏瘫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3: 嗯、
0: 不是咱们脑出血之后造成脑神经损伤了吗？但是你还得知道为什么他会脑出血呀？啊，脑出血的根源呢，也是由于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呢，血管呢失去血液的濡养，变得脆弱，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脑出血的病根所在。而且这个脑出血患者呢，你出血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损耗他的这个气血阴阳，造成这个体质啊越来越虚，而且后遗症呢也很难的恢复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啥意思呢？运动锻炼呢可不是关键的，康复的关键在于补足阴阳气血啊。
3: 嗯，
0: 哎哎，
3: 哎呀，我老伴他这几年吧，咱说各种药啊没少吃。
0: 嗯，没少吃药，
3: 根本呢看不到啥进展。
0: 嗯，
3: 大夫说他脑袋里面吧有这个血块压着神经，
0: 溶
3: 不掉，没办法。
0: 嗯，
3: 我听了孙主任您几天

0: 前的节目吧，也打听了，现在就觉得国家专利补血方能救他了。
1: 嗯，
0: 我呢也没什么别的期望，就想啊他能站起来走几步就行。
1: 嗯，
0: 我呢不想啊他到时候死得那么憋屈。
1: 嗯，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是专门治这个大病和重病的啊。
0: 嗯，
1: 你像你老伴儿这种脑出血啊，咱们治好的病例太多了。其实脑出血啊，我们把它叫做离经之血，它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像一个这个冰筷子、冰坨子似的，在我们这个血管之外。但是啊，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足之后呢，哎，我们这个阳气足了，阳足了，温煦的功能不就强大了吗？温度慢慢慢慢提高上来了。这样呢，你这个淤血就像那个冰块冰坨被这个太阳不断的烘烤，慢慢不就融化掉了吗？你的冰块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水了。再加上我们气血阴阳补足之后呢，你气也足了，能推动血运行了，就能把这个淤血呢慢慢的就给它代谢出去了。而且你这个像你老伴这个半拉身子麻木啊，他有了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濡养，哎，逐步的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0: 啊，那我问一下，那我老伴儿他这么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得需要吃多久啊？
1: 我建议啊，最少吃三副药啊，因为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把这个四虚给他补旺了、补足了，是不是啊？那我们气足就血不凝了，血足就血不缓了。阴足就血不滞了，阳足就血不瘀了，所以你老伴儿情况，你照三副准备啊，最少吃三副药。
0: 哦哦，
1: 嗯，
0: 那我老伴儿现在大便干的邪乎，
1: 啊、
0: 嗯，每次啊我都是戴手套给他抠。
1: 哎呦，
0: 你吃这药能解决吗？
1: 能。
0: 哦，
1: 还有啊，我还要强调一下，就这三副药下来啊，虽然说不能保证他跟那个好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病时间长了，这个淤血血块时间也长了。但是啊，我能够保证三副药让他做到啥呢？做到血压平稳，然后自个儿能上厕所，能上下楼，能够完全做到生活的自理。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可以喊我孙志刚的名字，你满大街骂我都行。听明白了吧？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听说现在呀，用医保本儿。就能直接买药是吗？
1: 对，咱们凭医保本啊，一般你买一副药呢，咱们能报65%。但您这个情况，我不讲要买三副药吗？咱能报80%呢。
0: 那行行，那我这就给他买三副药。
1: 嗯，
0: 要买回来怎么用啊？
1: 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头一副药呢，咱们一天三次。一般一副药之后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了。然后你这到时候再找我帮您调啊。哎，
0: 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赶紧给他报
0: 名。我这就给他买去。
1: 再见了。
0: 嗯，好。
1: 嗯，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大夫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这次来电啊，我就想问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已经吃完两副药了，我感觉恢复得很好。您帮我看看，我还用再吃一副药吗？
1: 啊，可以的，您把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1: 嗯，
3: 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嗯，
3: 我今天量的那个血压是低压81，高压125。
1: 嗯，那很好啊。
3: 血糖今天是空腹5.7，餐后是7.8。
1: 嗯，也很好啊，嗯。
3: 哎，这连续一个多月的指标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呀，十多年降压药降糖药一天不落，结果这个补虚方，把我这十几年的药全停了给我。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源， 你像你高血压也好啊，你糖尿病也好。

0: 啊，甚至这个高血脂啊，其实都是我们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们补足了这个阴阳气血啊，那你这指标自然就正常了，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嗯，
1: 哎呀，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好，哎呀，我就早吃了。就那个高血压哈，我从一开始得的时候啊，我就吃药。这一吃就是十多年。
0: 他一吃就十多年啊。啊，
1: 可不啊，哎呀，你少吃一片的血压就噌的就上去了。本来我这个人吧气性挺大的。这个高血压之后，哎呀，妈妈我也不敢生气了。一生气的这个头啊就疼。但是后来我不生气，这太阳穴这块也总是一跳一跳的疼。后来拿着锥子时间在里边挑一样。哎呀，有时候真是疼得我眼泪都能出来了。平时也是头晕脑胀的，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就是整个脑袋和被裹上了湿毛巾一样。哎呀，就是睡不醒似的。
0: 对，
1: 再加上我还是那个糖尿病嘛。那下肢还有神经病变了。腿也麻，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关键是这个麻哈，他有时候我还能忍忍，但是架不住影响我睡觉啊。你这晚上就是经常火辣辣的，就是疼。就和腿里面有着火似的。有时候不疼了，哎，整个晚上就和一个一圈蚂蚁在我那个腿上爬一样。哎呀，你说你这还让我咋睡觉啊？你这些年那个药都是乱筐吃的。结果有啥用？那个越吃指标越不稳，那个病也越严重。哎呀，这就是给我吊了一口气那个样子。
0: 其实西药啊，我跟大家讲，西药都是寒凉性质的，啊，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点指标，但是你得知道，寒凉的东西你长久的服用，一定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时间长了，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会越来越虚。啊，人也就越虚了，那最终会形成什么呢？指标控制不住了啊，然后并发症一个一个接踵而来，那你不就是这样吗？
1: 对呀，对呀，哎呀，我得亏用了国家专利补习方。哎，我这我才知道，这原来我这些病还能治好呢。
0: 当然能治好的病啊。
1: 哎，我当时也就吃了一个两三天吧，早上起来就发现我这个头脑啊感觉特别透亮，
0: 特别透亮，
1: 就和脑袋上那个湿毛巾似的，那个好被拿下去了一样。昏沉脑袋胀的那个感觉没了，又吃了几天，哎，发现就是这个腿啊也没那么麻了。又手一掐，哎，能感觉到疼了，之前的时候使劲掐我才能感觉到疼了。而且明显就是感觉到，出门买菜的时候，走路啥的比以前顺溜多了。这不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那个腿啊没有疼。哎呀，那一宿让我睡的那个香啊，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个药还见效咋这么快呀？
0: 这就叫啥呀？叫好药一碗汤，坏药用筐装。这个药当中咱们用到的是啥呀？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可了不地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咱们国家一株至尊级的仙草，全国仅此一份。它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能够快速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所以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就这么快。就这么快啊。
1: 对呀，我这不想这个好药不能停啊。我得一直吃啊，我这不吃到现在这两副药吃没了。这不是这个血压这血糖指标啊，也降下来了，也稳了。天天这个头也不疼，牙也不花的，睡觉也香。而且我发现我这个反应很快了呢，别人跟我说啥我就能记得住，原先记不住。最重要的就是我走路不一瘸一拐的了。走路可平稳了，也能跑也能跳的。这不晚上我最近我还去广场跟他们学跳舞， 也能跟上不节拍喽。哎呀，就觉得这个身体都好了。
0: 嗯。
1: 我这不听你让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吃三副药吗？我用不用吃三副药啊？
0: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咱们治病呢，一定得去根儿啊。你像你这个 啊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呢，你都有并发症了。哎，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而且我们经过临床验证，糖尿病患者有并发症的，你必须得用够用足三副药才行，这样呢才能康复你的五脏六腑，那让你身体自身能产生足够的阴阳气血来满足你身体的这种消耗啊。所以呢咱们一定呢得吃够三副药啊。另外，糖尿病本身它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十年以上的糖尿病，即便你的血糖控制得再好啊，你的这个寿命可能要比正常人也要短个三年五年的啊。所以为啥强调大家要吃满三副药，其实啊就是得把你那个已经缩短的三年五年帮你把它补回来。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行吧，我这还觉得可以停药了呢。行行行，那么就再吃一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啊？
0: 对，你之前那两副不是原价买的吗？对吧？
1: 对呀、
0: 你之前是5600
1: 一副药，一共买了两副，花了一万多。
0: 花一万多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的啊，你拿着你的这个医保本啊去报名，你再买一副药，你不但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你花的呢还能给您报回来8000多块钱呢啊。
1: 哟，这么好啊。
0: 对。
1: 我这两天听节目说给退钱。我听到呼噜半天的也没听传，原来是真的呀。那当然谢谢你啊，何大夫。
0: 不客气，您赶紧去报名去。好吧，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哎，
1: 好，谢谢三大夫，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村主任。
0: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报销的事儿。当时我买了三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完之后吧，哎，我这病也好了，到现在停药都2个多月了。然后呢，我这个当初买药的发票啊也找不到了。现在听说能报销，你说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报啊？
0: 能，只要能核对上购买的时间、购买人的信息，还有医保卡的一些情况，你该退的钱啊，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3: 啊，那谢谢孙主任您的帮忙了。
0: 不客气。
3: 哎呀，其实啊，你说就是不报销，我也挺感谢你的。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病。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3: 哎呀，可以说我现在身体是倍儿棒，吃麻麻香啊。我停药都2个多月了。干啥都不耽误啊。当初我是冠心病心梗。哎，那时候给我折磨的，这心绞痛天天犯，这一犯病吧，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被挤压一样。气儿啊也喘不上来呀、脑门上的汗呢、就呼呼往下掉。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这些药啊，挨个吃都没好。硝酸甘油啊更是常年在兜里揣着。后来呢去医院我就下了个支架。医保报完销啊，哎呀还花了1万呢。你说这攒点钱呢我都给医院了。
0: 所以常言道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没有个好身体，那你最后攒那点钱儿不都是送医院了吗？
3: 真是啊，就属于拿钱买命啊。下了支架以后吧，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就好了呢。
0: 结果呢？
3: 结果啊，都没挺上1年呢。又突发这心梗了，送到医院以后就抢救啊，又下了一个支架。你说这个命是抢回来了，结果呢又从我兜里啊掏出去2万多呀。这两次心梗花进去3-4万了。你说要是花钱了，就是我这个病好了，你说我也认了。但是下了支架以后吧，哎呀身体特别的虚啊。这个楼梯啊我根本爬不了，哎得我这个老伴儿啊搀着我爬呀。 孩子休息好几回呢，

0: 你别说什么家务了，我就是使劲喘气儿，这个胸口啊就闷挺哈。我也不敢生气呀、啊，这一生气呀、啊，心绞痛就犯了。那个大夫当时做造影，就下完支架，他就说、他说我还有两根儿，就堵了不到70%。
1: 哎呦，
0: 哎呀，就先观察着吧，狭窄加重，就再下支架吧。哎呀，我就想啊，你说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就是盯上我了。你说他不把我折腾死，是不罢休啊？你说、
1: 可不是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冠心病为啥会出现心绞痛？说白了，不就是心脉闭阻吗？不通则痛啊。那心脉怎么自个儿就闭阻了呢？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你体内的痰呢、瘀啊、寒呢、这些闭阻了心脏的一些血管。那你下支架，包括你吃的一些抗凝药，它只是暂时的、临时的给你疏通一下、缓解一下，但是造成闭阻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它没给你解决呀、所以这病呢根本就好不了。
0: 后来吧，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我就买了用上了。哎呀，用上以后啊，我感觉这药太神奇了，我也就用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能感觉到我体内就像多了一股气儿似的，我觉得这个气儿啊，我能喘上来了，就呼吸的时候吧，胸口就也不那么闷了，哎呀，我就跟老头还说呢，哎呀，我说这药挺灵的，等我吃了应该有一周左右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就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0: 上楼吧，我就不用我老伴儿就是搀着我呀、把着我、扶着我的。虽然吧，就是我走得慢，但是我自己能上楼了。就是等我吃完这一副药以后吧，哎呦，我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1: 再没犯过心绞痛。
0: 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呢。
1: 怎么问题？
0: 哎呀，我这十几年的睡眠呢，我现在就可以说吵了利索。
1: 你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啊？
0: 是啊。哎呀，我一直有失眠呢。
1: 一直失眠。
0: 就睡觉啊，我全靠这个曲柱酮加褪黑素了。本来是吃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是治心脏病。你说结果吧，还把我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治好了。就是我现在治失眠的药啊，我一片都不吃了。你说我这十多年的失眠，你说原来就是虚的原因呢？
1: 没错呀，虚为百病之源，心脏病本身呢就是心气的损耗，然后它又叠加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样呢心神失养，阴阳不交，那当然失眠就是必然存在的嘛。而且你长期吃这些安眠药啊，会进一步加重你身体上的四虚。那现在呢，咱们把四虚补齐补足了之后啊，不但你心脏病的问题解决了，你看你睡眠的问题啊也都好起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指望着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老慢病啊、重病大病啊，可是没想到的是顺便就把这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一些小问题都给解决掉了啊！这对我来讲并不意外，因为本身呢，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大病重病他都能给你治好呢，你这点小问题小病那更不在话下了。
0: 哎呀，说实话，开始吧，我就寻思能治好我这个心梗啊、心脏病啊，我就挺知足的。我真没想到啊，我这些小来小去的睡眠呐、真是给我治好了。后来吧，我这一口气儿我就吃了三副药。哎呦，我就妥了，腿脚利索了。心脏吧我也有劲儿了。我现在呢，我就一口气儿四楼啊，我就上来了，我都不用歇一歇缓一缓。
1: 哎呀，那恢复得很好啊。
0: 是啊，我现在一些乱七八糟药我都不吃了。我停了这个补虚方啊能有两个多月吧。哎呀，正好是下完支架，就是这一年复查。当时做了冠脉 CT。哎呀，上面写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呢。说的是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管腔无明显狭窄。完了还写呢前降

0: 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
1: 嗯，
0: 啊，就是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嗯，那很好。
0: 哎呀妈，当时大夫跟我说呀，这个冠状动脉很通畅，很健康。
1: 嗯，
0: 哎呦。

0: 说要是我当初早点用上，你说是不是我那两个支架都不用下了？
1: 其实呢，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你现在治好了，就是规避了以后啊发生的这种危险啊。
0: 嗯，是的是的，最起码我这3年5年我都不用考虑下支架这事儿了。
1: 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别说3年5年了，你别胡吃海喝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10年8年的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心梗支架的事儿，你不用考虑这些了，没问题了啊。
0: 嗯，那好的，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
0: 那你刚才说只要买过药都有记录，那我现在用医保本就可以报销了呗？
1: 可以，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电话就可以的。这个3副药能给你退回13000多块钱呢啊！
0: 这么多呢，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一起去边境明珠珲春看一看。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珲春立足独特的延边区位、民俗生态与口岸开放叠加优势，创新打造产业园配套免费房车露营地，有机融合国内自驾旅居体验、跨境购物消费、口岸对外开放多元业态，构建起国内聚客、国际联通的双向文旅发展格局。
5: 我现在的位置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房车露营。

0: 营地。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自驾游车辆在这边整齐排列。那很多游客呢在这边或者选择休憩，或者到旁边的购物商城去开启全球购物之旅。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房车还有很多游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1: 依托优越的民俗资源、独特的边境风貌和口岸区位优势，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精准适配全域文旅发展需求，配套建成标准化免费房车露营地，面向全国自驾旅居游客开放。营地配齐24小时生活供水、快慢充电桩、公共卫生间等全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保障国内游客驻车休整、旅居补给需求。全国各地游客驻足休憩之余，可步行直达园区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一站式选购中俄韩优质跨境特色货品。这处特色营地既深耕国内文旅，吸纳全国旅居客流，又连通跨境商贸，赋能对外开放，打造国内引流、国际赋能的延边文旅发展新样板。
2: 珲春的咱这个海鲜，对不对啊？咱这海鲜特别好。另外再就是这里有个房车营地，很方便。你看，能加水啊，也有电，还有充电桩。这俄罗斯这小产品特别好，再一个价格也不高。啊，比较亲民，价格挺好。这不，我们一直沿着311过来的，一点都没差，风景特别漂亮啊。
1: 如今，自驾露营已然成为国内大众文旅消费新风尚，旅游模式从传统景点打卡加速向沉浸式长线旅居转型。珲春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宜居的边城气候、完善的房车旅居配套，成为国内长线自驾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源源不断吸纳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旅居、沉浸式体验边城风貌，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
3: 我呢，属于自驾的一个旅居者，从上海到这里来已经3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气候比较宜居，最主要的呢，这个附近呢还有帝王蟹特别实惠。我们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我经过很多驿站，特别地方特别大，然后呢我们的车子比较大嘛，这个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珲春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体系。对内以优质房车营地、原生态边境风光、特色民俗体验为抓手，持续集聚国内旅居客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对外依托口岸平台和跨境商贸优势，打通跨境购物、跨境自驾、跨国文旅交流通道。在深耕国内文旅市场的同时，珲春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国际跨境文旅合作。今年6月9号，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在珲春正式启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自驾车队经珲春口岸顺利入境，中俄双向跨境自驾往来愈发常态化。
4: 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的自驾爱好者一起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也想多了解这里的历史故事。
1: 小营地承载大格局，双循环激活新动能。珲春立足自身延边特色，统筹国内文旅培育与国际开放赋能，持续做优国内自驾旅居加跨境购物消费加口岸国际开放三位一体融合业态。2026年上半年，珲春文旅呈现国内客流稳步攀升、国际跨境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文旅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下一步，珲春将持续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定位，双向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丰富文旅加商贸加开放融合新业态，全力打造边境文旅开放新高地。
5: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载体，是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平台，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端于地方的民族团结宣传月，到改革开放时期加入进步的内涵，再到新时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国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社会参与度和群众认可度不断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多次对创建工作提出重要要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要创建一大批能起示范作用的社区、乡村、单位、学校、联队等。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起来，创新方式载体，推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联队、进宗教活动场所等。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这些重要部署进一步深刻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从内涵、形式、方法全面提升的更高要求，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明确指导。进一步深化内涵。

始终呼应时代主旋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价值所在。深化内涵，就是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纲和魂，贯彻到创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把纲细化成目，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问题，谋划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要内容、目标任务，推动创建工作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等方面出实招、见实效，引领各地区各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牢固树立主线意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标尺、评价标准，切实通过创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落实到方方面面，真正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为建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形式，坚持以多样化的形式阐释创建内涵，丰富创建载体，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丰富形式要呼应工作所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出台民族团结进步加融合推进方案，针对机关、乡镇、学校、企业等不同行业领域特点，实行不同创建模式，贴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创建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创建工作融入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地区行业中心工作。丰富形式要响应群众所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泛开展便民利民的微创建行动，大力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楼宇、示范科室、示范家庭评选等细胞工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创建形式，积极推动创建工作融入民生改善，走进群众生产生活。丰富形式要顺应时代之变，福建省罗源县积极打造集云展览、云体验、云购物为一体的民族工作数字云平台，实现了宣传教育、推介旅游、推销产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综合效益，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点的创建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创建工作立稳改革潮头，追上时代步伐。进一步创新方法，秉持方法用对、事半功倍的理念，不断创新方法，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创新方法必须做到几个既要和又要，既要抓党政机关，又要抓社会动员，推动创建工作摆在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加大群团组织创建力度，创新成立中华民族团结促进协会，组建志愿服务团队等，进一步广泛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创建。既要抓民族地区，又要抓散居地区，既要抓城市，又要抓农村，推动不同地区立足工作基础，定位使命，找准创建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不断增强工作实效。既要抓线下，又要抓线上，特别是大力拓展线上创建空间，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打造线上创建活动品牌，汇聚民智民意，凝聚人心共识，推动互联网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既要抓挂牌，又要抓摘牌，加强动态管理，根据中央要求

0: 和实践发展，及时完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体系，科学规范评审程序，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确保示范始终立得稳叫得响，既要抓全面又要抓典型，在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上，试点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树立一批彰显时代风貌的新典型。唯进取也，故日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路无止境，我们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8度至-28度；敦化，阴，-16度至-27度；安图，多云，-17度至-26度；汪清，多云，-16度至-29度；合隆，多云，-16度至-29度；龙井，多云，-17度至-28度；珲春，多云，-19度至-29度；图门，多云，-17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8度至-28度；敦化，阴，-16度至-27度；安图，多云，-17度至-26度；汪清，多云，-16度至-29度；合隆，多云，-16度至-29度；龙井，多云，-17度至-28度；珲春，多云，-19度至-29度；图门，多云，-17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

0: 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

0: 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越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

0: 大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

0: 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

0: 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但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

0: 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走好。
4: 看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2026年上半年，我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富民增收答卷。
3: 近日，延边州同心筑企、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
2: 图门市乐情镇一生一世乐情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成为延边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近年来，我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

0: 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增收成效显著。2026年上半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位。一个个特色乡村立足资源优势，探索致富新路，交出一份沉甸甸的富民增收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稻田碧波荡漾，稻田小火车穿梭其中。村史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0: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持续在硬件上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稻田美景，常态化开展朝鲜族传统歌舞展演、民俗文体活动体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同时大力发展研学文旅产业，定制系统化研学课程。如今的光东村已成为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研学实践、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传统产业方面，整合全村171公顷水田资源，走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之路，并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培育马西达、海兰江玉米等有机大米品牌，提升大米价格，促进农民增收。天津游客曹一丹：
2: 我是首站和朋友来到咱们这个村子来旅游，感受到咱们那边非常浓厚的乡土情，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空气中弥漫着稻田的香气，而且咱们这边的饭团也真是非常好吃，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比如说这线呢非常完善，打卡点也比较多，像有小火车呀、小道人什么的都有，很适合咱们来拍照打卡。
0: 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村民王雷：
3: 我在光东村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1500元左右的分红。之后呢，我还在我们光东村一个研发基地，就是水稻研发，做杂交育种，每年还有一定的收入，在光东村生活挺幸福。
0: 经过多年发展，光东村集体收入也从2015年仅10万元到如今年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集体经济突破百万元。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金宪：
4: 光东村呢，大力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一产方面呢，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包装、田间管理。在乡村旅游方面呢，这几年重点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呢、稻田旅游啊。同时呢，我们也是让村里的村民呢就地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0: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盘活集体资源，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3.0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全方位保障群众稳定增收。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江丽萍：
5: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土豆啦、辣椒啦、豆角，多余的部分呢还可以出售。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而且呢还帮助村民把闲置的空房租给外地的人，以此来进一步的增加村民的收入。
0: 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民孙少华：
6: 我们种地以前，村里都集中采购种子、化肥啥的，一袋基本上能省20-30块钱。像我们家种子14垧地，一年能省大概4000多块钱。还有我们农闲的时候。

0: 我吧，去上大棚去打工，一天150，干一个多月吧，1000多块钱。我们村还组织给我们分红，我家4口人还分1279块钱，给我家增加不少收入。
1: 光东村与柳新村的喜人变化，正是泉州农民增收的生动缩影。我州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增收结构持续优化。受粮食价格稳步提升，叠加蓬勃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旅游热度高涨等正向因素拉动，上半年泉州农民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此外，通过土地流转溢价、闲置宅基地盘活，有效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借助农集体三资清理整顿，落实测外地有偿使用、惠农补贴发放政策红利，持续托底群众转移性收入，多引擎协同发力。上半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增速7.8%，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韩玉：
2: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自己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幅较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3: 近日，延边州同心筑企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我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延边中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洪刚：
4: 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分享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3: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延边州委统战部二处处长李敏：
5: 州委统战部、中工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通信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8月23号， 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

0: 走进延边。来自全球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首站来到延边博物馆，开启一场探寻边疆文脉、品读民族团结故事的文化探访之旅。当天上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深入了解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葡萄牙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1: 延边了解不多，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它原来里边的内涵，它的内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最想报道的当然就这里的风景啊，还有他们的那种丰富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饮食的、娱乐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氛围。
0: 本次活动在我州的行程为期2天，媒体代表们还实地探访了合隆市光东村、珲春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延边之行旨在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向世界全面展示我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开放发展的崭新形象，为延边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沿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图门市乐情镇一生一世乐情湾文旅项目现已全面投入运营，成为延边线上特色文旅新地标，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走进位于图门市乐情镇马牌村的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浪漫婚恋主题景观随处可见，边境山水风光与唐风古韵元素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尽显独有的边境风情。不少自驾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延边文旅的独特魅力。四川游客杨丽诗：
3: 自驾过来的，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这里的人也感觉很和蔼可亲的，我反正觉得这里很舒服，给人的感觉很喜欢。
2: 据了解，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是图门市乐情镇重点招商引资边境文旅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采取政企协同建设模式。景区打造婚庆工坊、爱情信物交易所、游客集散中心等特色业态，配套建设主题景观、文旅场馆及市政基础设施，依托国331国道1314公里节点，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 IP， 景区有效串联起沿线文旅资源，成为国331延边大通道上新晋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图门边境旅游产品供给，为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注入强劲文旅动能。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董事长陈少科：
4: 这个景区呢，总共占地面积是3万多平方，内容包含了渤海文化的一些旅拍，在延边州呢是唯一的一个威亚飞行的一个演绎。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沉浸式演出呢，大概有9个，加上这个威亚，这些呢等等都是我们景区里面的，跟别的地方呢有差异化，是不同的。
2: 如今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景区持续释放文旅活力，以特色 IP 引流，把边境生态、民俗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图门边境旅游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夏秋转换，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大量生长繁殖，当前已进入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多地出现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案例，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发布野生蘑菇安全预警提示。专家介绍，野生蘑菇种类繁杂，用肉眼无法区分是否有毒，很多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食品监测科工作人员全和林：
5: 大家平时流传的颜色鲜艳的才有毒，虫吃过的就没毒，高温煮熟可以去除毒性，大蒜可以检验是否有毒等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非常容易误导群众中毒。部分致命毒蘑菇外观

0: 普通，隐蔽性强，少量误食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而且中毒后没有特效解毒药。
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毒蘑菇中毒存在假预期，误食初期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轻微肠胃症状，症状短暂缓解后看似好转，实则毒素会持续破坏脏器，极易延误救治，危及生命。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食品监测科工作人员全和林：
0: 广大群众要严格遵守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如果不慎误食毒蘑菇中毒，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且勿拖延观察，同时保留剩余毒蘑菇样品或者拍照留存，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

0: 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19摄氏度，图门29到18度，敦化27到17度，安图27到17度，合龙29到17度，龙井29到18度，汪清29到17度，珲春30到19度。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节目一开始来为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则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江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

0: 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专线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早8点到晚5点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网友反映说，龙井六道河边的路靠水源地公园一侧有两个路灯不亮了，希望能尽快修复。龙井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答复，听众反映的位置应该在龙井江边，工作人员会去现场查看，及时解决问题。龙井市民如果发现路灯不亮问题，也可以拨打322-2968龙井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进行反映。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吉市九中东侧小园市场西侧有摊主占用人行道摆摊，行人很不方便哈。这一条信息呢，也是在昨天早间版有网友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工作人员会去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对摆摊人员进行劝阻，合理执法。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有一位合龙市的听众反映，近期发现大市场西侧和南门附近两处丁字路口斑马线立的电子显示牌24小时禁止行人通过，是什么原因呢？记者咨询了合龙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所理解的情况是不对的，增设的电子显示牌是人工的，市民所看到的车辆通过时间显示的是禁止行人通过标识，如果行人需要过马路，可以按上面的按钮，倒计时后行人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合龙县有5-6处路段都是这种设置，按照上述提示操作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的信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24号17点2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图县永

0: 庆乡万宝镇两江镇，二到白河镇松江镇，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龙城镇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9月2号到6号门票半价哈，具体涉及到哪个景区呢？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为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了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元节期间焚烧炉摆放时间以及地点。为倡导文明祭奠先锋，净化城市市容环境，根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就中元节期间禁止在延吉市区内焚烧冥纸的相关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区范围内除指定地点的街路、广场、庭院等公共场所禁止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全市党员、共青团员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推动移风易俗，做告别陋习、文明祭奠的先行者，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奠，鼓励广大群众采取鲜花、丝带、家庭追思等绿色、文明、环保的方式开展祭祀活动，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违反本通告规定在限制区域内抛洒、焚烧冥纸影响环境卫生的，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酿成火灾或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焚烧炉摆放的时间呢，是在8月25号到8月27号。焚烧炉摆放的地点一共是有四个点位，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东部点位在沿河路与清华街交汇以东区域。第二个点位是在西部点位，新民桥南侧桥头。第三个点位是在南部点位，南山路东段北侧区域。第四个点位是在北部点位，沿北路与朝阳街交汇处区域。据了解，城管部门将加大节日期间巡查管控力度，对在禁烧区内随意抛洒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对违规引火用火引发安全隐患、阻碍执法等行为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市民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4332260000，积极参与监督，共同守护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焚烧炉摆放的时间呢，是在8月25号到8月27号。焚烧炉摆放的地点一共是有四处，东部点位是在沿河路与清华街交汇以东区域，西部点位是在新民桥南侧桥头，南部点位是在南山路东段北侧区域，北部点位是在沿北路与朝阳街交汇处区域。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中元节期间延吉市焚烧炉摆放的时间及地点，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0: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关于临时取消停靠站点请前往指定站点乘车的一个信息。当前珲春正值旅游旺季，房川景区游客出行量大幅攀升，为进一步优化旅游专线通行效率，减少站点停靠等待的时长，保障游客出行体验与准点率，现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的停靠安排做出了临时调整。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止，每日上午8点30、9点30、11点30三个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停靠，该时段有乘车需求的游客可前往市区内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以及珲春高铁站两个指定站点候车乘车，请广大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与候车站点，避免耽误行程。如需查实实时班次动态、站点接驳信息，可以拨打公交公司服务咨询热线0433-755-7790这部电话咨询。还有一些温馨提醒，公交站点及运营时间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为保障您的旅程顺畅无忧，请您提前拨打咨询电话来确认最新的信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公交公司的咨询电话是 755-7790 755-7790。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6年周庆放假的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4号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通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放假的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到9月4号星期五，共三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举办敦化市2026年安居惠民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优惠活动方案的通知内容。为切实疏解洪涝灾害受灾群众住房购置压力，保障受灾群众享受专项购房优惠政策，有效激活市域住房消费市场潜力，促进敦化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经敦化市政府研究决定，开展敦化市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具体的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实施期限及购房的渠道， 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实施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到2026年9月17号。活动期间，购房群众可以直接前往对应售楼处办理选购手续。参与活动企业及配套的服务，本次促销月活动呢，共有11家开发企业参与，推出了特价房源是1931套，总面积是 20.82 万平方米，分别为一，吉林敖建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敦化市益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敦化市益阳房地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四，敦化临基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五，延边中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六，敦化市富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七，敦化润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八，敦化市洪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九，敦化市原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十，敦化奥邦置业有限公司；十一，延边兴旺房地产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意向购房群众呢，是可以向参与开发企业提出申请，由企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开展免费现场验房，实地查验房屋墙体、管线、水电、采光、通风、公摊面积、室内配套等建设的情况，同步实地勘察小区物业的服务、车位配置、园区绿化及周边生活配套设施，便于群众实地比对择优选定房源。对不便赴项目实地踏勘的购房群众，是可以留存开发企业工作人员的联络方式，由工作人员提供房源实景的影像资料，线上开展云端看房的服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项的优惠政策。凡在本次促销月活动期间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初次网签的购房人，均可以申领家电、家装、建材专项消费券，同时呢，是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企业专项购房优惠的。具体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专项购房优惠。活动期间，购房群众购置参与本次促销活动的商品房，是可以享受开发企业专项购房的优惠。优惠标准按房屋建筑面积核算，每平方米优惠不低于200元。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因715洪灾房屋受灾居民，是可以凭属地乡镇街道证明材料向开发企业申请受灾购房人的优惠金，各开发企业优惠额度为400到1100元区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专项消费券优惠。本次活动同步家电、家装、建材两类专项消费券，消费券两单张面值是200元，可凭网签购房合同前往本次活动合作家电经销的企业，敦化百货大楼和益阳家居建材广场、家居建材经营商户、益阳家居建材广场领取消费券全额抵现使用。具体的发放标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介绍一下家电消费券的优惠。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的，发放家电消费券优惠是2000元。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的，发放家电消费券优惠是3000元。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家装建材消费券优惠方面。购置建筑面积是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的，发放家装建材消费券优惠是1000元。购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的，发放家装建材优惠券优惠是1500元。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人才购房财政补贴的一个情况。根据敦财政发2023-16号文件，符合下列条件购买商品房给予政府补贴，夫妻双方同时满足申请条件购买一套商品住房的，不得重复申请补贴。本条中符合多款补贴政策的购房者，只能享受其中一条补贴优惠，享受补贴的商品房2年内是不得转让的。具体补贴标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一共是有三点。一，对上一年度在敦化市实际纳税贡献排名前十名的工业

0: 业企业。员工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补贴是 1.2 万元，补贴名额是1000个，补完即止。二，对具有敦化市户籍、符合生育政策，在2023年1月1号以后生育第二或者是第三胎的家庭，敦化市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本人身份证明、完税票据、户口本和出生预学证明等，给予 0.6 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名额是200个，补完即止。三，对于在本市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或者是服务协议，已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并纳入社保体系系统管理且处于存续状态的2020年后全日制毕业生，于2023年1月1号以后在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身份证明、完税票据、学历证明等，按照博士毕业生6万元、硕士毕业生 3.5 万元、本科毕业生 0.6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特殊引进人才、招才引进人、引致人才由相关组织和人事部门认定后给予一次性补助1万元，补贴名额有200个，补完即止。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提示哈，请广大购房群众理性选择选购房源，提前对意向房屋开展实地核查，主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接沟通，明晰购房的流程、优惠细则及相关的要求，妥善做好购房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各项优惠政策依规有序享受。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举办敦化市2026年安居惠民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优惠活动方案的通知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安徒方面的信息哈。即日起至8月31号这个时间也是暂定的，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具体涉及到了哪一个路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安徒县明月镇金山路盐业公司门前道路维修铺设沥青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金山路全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条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龙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龙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

0: 我咨询这么件事啊，就是哈，我那个丧偶了嘛，没有老公，
1: 嗯，
0: 完了我就想问你，就是有那个社保，我这样能不能符合办社保啊？现在能不能给办社保？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哈，我们那边就是那个，我看有的在那个农村道边哈，在那个还在就是防火护林防火执勤的，在那块一年给10000块钱那个，我寻问问我这个能不能达标啊？
1: 龙女士，先来跟您说一下啊，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丧偶啊，和咱们交这个养老保险没有直接关系的。对，您是可以交的。目前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您参加过养老保险吗？
0: 养老保险就是那个我交农村那个养老保险，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啊，对对，农村那个就是几百块钱那个。
1: 那您现在不是有一份这个保障吗？
0: 现在我现在就交那个农村交那几百块钱的，没有钱就交几百块钱的。我交了12年了。完了，再一个我就寻思，你说这老了，你说几百块钱也生活费也不够啊。我先问问你们那个主持人，完了我那个农村那个就社保嘞，或是农村那个就是搁那个的，一年给10000块钱，在道边上搁那护林防火看那个。我心想问问你们那个能不能行啊？还能收入点儿。
1: 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呢？我们可以帮助您了解一下，就是您想上那儿去求职对吧？
0: 对，我心思岁数大了嘛，往后啊也干不动了，腿脚不好，走道就光拄棍儿。你说我这腿不好。再一个吧，生活费不够嘛，我寻思干不了活啊，这腿呀、老走拄棍儿。你说走道干不了活了，这腿有病了。
1: 那这样龙女士，具体您说的这个护林防火哈，应该是涉及到哪个部门您了解吗？我们可以帮助您问一下的。
0: 我看那个我们村哈，那个白彩沟这面，我家是白彩沟这面的。再一个我跟村干部也不太熟悉，我就
1: 这个不是说熟不熟悉，您看看他们这边有没有说意向招人呢。对呀，这不是熟不熟悉有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我们帮您问的话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这边缺人，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您是可以正常应聘的。
0: 我寻思你要是那啥的话，你们认识啊，你们干这个的认识认识。
1: 这个不是说认识不认识，我们可以帮助您了解一下，如果他们这边缺人，然后您又符合条件，那这样的话就是最好了。然后您本人的一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59了。
1: 59岁。
0: 属猴的。
1: 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看看他们这边缺不缺人。别客气，就是我们
0: 麻烦了，
1: 别客气，我们就是来帮助您正常了解，如果您符合条件，正好他们这边又缺人，看看咱们就能直接应聘上。如果他们这边不缺人的一个情况下，那也没有什么办法的啊，龙女士。
0: 我天天听这个收音机都发不上线的，我可愿听这个了。
1: 好，
0: 谢谢你们了啊！
1: 谢谢您，龙女士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吧？
0: 谢谢了，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开通的哈。大家在看节目时候，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相关问题。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

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225-0888-2262-2262-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网友提醒我说，这个护林防火哈，这个归林业局管理哈，乡政府招人，非常感谢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哈。因为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是想求职啊、想要求职哈，非常感谢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安图方面的一条信息哈。即日起至8月31号这个时间是暂定的，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一个路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盐业公司门前道路维修铺设沥青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金山路全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的路段是金山路与民安街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与省道省203路口，管制的时间是在即日起到2026年8月31号，这个时间也是暂定的哈。具体的相关信息到时候大家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也是暂定的，具体结束时间按照施工进度另行通知。管制的措施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哈。原计划通行金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经省道203至东环路至明长路至九龙路至隆安路